0: 牌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九四六路况。
3: 好啦，跟返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张茶隧道就往蓝石方向慢嘅。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呢就往桂城方向。灰旗路喺分江路口而家就双向。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安利特大桥呢就过轮滘。龙州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过洛松。西海大桥过北滘。德胜大桥双向。德胜中路顺积大路段往五沙。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听民政，知民意，解民困。 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期嘅民生直通车。咁啊，今日咧就是社保局上嚟啦，咁啊，欢迎大家就住日常大家都比较普遍关心嘅唔同嘅社保问题咧，就同佢哋互动交流嘅。咁啊，提翻互动嘅途径咧，包括热线电话8339-8339啦，同埋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可以喺后台留言，兼且咧，即系如果希望回复嘅话咧，可以留埋你嗰个联系方式。咁因为呢个咧就系我哋后台睇到嘅啫吓，咁就唔系一个公开嘅途径咧，所以大家唔怕话你嗰个联系方式。识个私隐泄露嘅，咁另外咧都可以通过其他嘅途径，包括咧佛山家上面咧有多个唔同途径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城市留言版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个花生板块嘅实时节目互动页面啦。咁再有咧就系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咧，咁有视频直播。咁除此之外咧，就包括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咧都有同途嘅视频直播。咁欢迎大家可以喺评论区嗰度咧就系留言咧，就讲讲你关心边方面嘅社保相关问题。咁希望能够喺节目时间里边咧，都有机会咧就抽到出嚟咧，就同社保部门嘅呢个领导嘉宾咧，就帮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咁啊，介绍喺直播室里边咧，今日带队系由社保局嘅党委委员、副局长邝卫兵嘅，系校主，早上好。
6: 大家早上好。
3: 咁因为社保问题咧，就到面都好广，我先同大家略略讲翻一二三四五，俾我哋从今年一月到而家嗰个数据咧，就话咧。他哋办理一市五区嘅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嘅工单有42,900多件，即系将近43,000件啦。咁啊，工单就好得意吓，话禅城工单咧占比最多，有23,800件咧就占咗55%，即系过半数有多啦。咁啊，跟住咧就到呢一个系三水区方面咧，就有8,000多件咧就占咗20%。咁從訴求嘅類型嚟睇咧，就市民主要諮詢或者反映社保統籌服務，包括咧就係醫療保險啊、養老保險啊等等呢啲咧，就有40,000多件咧，這個佔咗96%，即係絕大絕大多數啦。咁其他仲有啲行政效能啊、勞動權益等方面嘅問題，或者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因為校主因為在您的那個視頻預告上面都說什麼新增啊、什麼服務啊，或者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吧，可能今年社保部門几项跟大家可能比较密切相关的工作是有哪些？
6: 好，我在这里简单介绍几项跟大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个人养老金工作。个人养老金呢，是一种第三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它是在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之外，由个人缴纳的一个补充的养老保险。它对于我们广大劳动者的好处体现在两点，一个是等于自己给自己多了一层晚年的保障，到退休后会多一份的收入，另外呢，就是它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上半年为了让更多的人

0: 人认识个人养老金，我们组织了将近300场的宣传活动，就是现场对于如何开户缴存、如何选择产品、如何退税都做了全过程的演示，这个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第二项工作呢，是为领取失业金的人员精准就业帮扶。今年我们通过 AI 智能匹配，对领取失业金的人员开展了多次的专场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1.4万人，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第三项呢，是开展退休预服务，就是我们通过数据筛选，就筛选了离退休将近3个月的人群，通过向企业和单位发送短信的方式，就告知临近退休人员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一些相关的业务，比如一些历史缴费信息的合并转移，就以免到申请退休的时候耽误时间。再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基于澳门居民的一个需求，开展了粤澳一窗通的服务。今年7月份，在全市5区的5个社保的窗口开启了粤澳一窗通，澳门居民在这个窗口也可以办理澳门的社保事务，也可以办理佛山的社保事务，就免去了往返奔波之苦。主要是这几点，大田老师。
1: 啊哈，咁我即系按我嘅理解咧，就个人养老金就希望能够多啲宣传啊，等大家知道咧，就呢份养老金个好处
0: 啊，
1: 即系增加大家对于呢个个人养老金嘅叫做缴存啊，或者叫参加系嘛。跟住咧就领取失业金咧。就呢個咧就唔係單純話希望俾失業金你啦，希望盡快唔好俾失業金你。
0: 係啊，
1: 因為咧要幫佢哋呢個群體咧，就係可以盡快揾到嘢做啊。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項工作。咁至於預退休呢樣嘢咧，容易理解啦。大家可能臨退休之前咧都要諗下，哎呀，退休嘅過程裏面手續點辦啊咁樣。咁你哋咧就都即係提前咧就有一個推送嘅信息，咁啊話俾佢聽或者指引佢咧就可以點做。咁跟住咧就澳門嗰部分居民，如果有親戚朋友嚇係澳門嘅居民嚇喺呢邊工作生活嘅話，咁啊可以通知佢哋話原來都可以做到嗰個社保一窗通嚇。咁啊另外咧就嗰個有關社保卡個服務啦，咁就話而家包括可能好多人咧點樣換卡嗰啲咁樣嘅話，係咪即係而家都方便好多？
0: 對，啊，待會我的同事會向大家介紹。
1: 係啊，好啦，嗱，咁因為咧個簡單咧就介紹咗啫，啊，實際上面咧可能大家具體遇到啲社保問題係點樣嘅咧，咁樣我諗每個人自己具體嘅情況都唔同，或者咧即係你點樣去因別對應翻剛才提到過，即使嗰啲事項啊，可能喺做處理過程裏邊咧相關嘅信息個溝通嚇，到唔到到你嗰度咧咁樣，你唔理解到咧咁樣，咁呢個仲係每個人啦，可能個具體嘅問題啦。咁啊，歡迎大家咧可以通過剛才我提到過嘅多個唔同嘅途徑咧，就同啊郭局咧以及佢哋嘅同事咧就互動交流。咁啊，剛才咧就睇過話一啲大家個1、2、3、4嘅訴求啦。咁我哋咧下邊亦都不妨咧就睇睇有一啲之前啊喺度因為宣傳啊阿郭局嗰個預告出嚟之後咧，咁啊後台我哋陸續都收到有啲平台嘅聽眾網友嘅留言，其中阿慧慧咧就話咧佢係事業單位嘅合同工係女性嚇，講明先係女性合同工，79年出世，咁就問話佢係咪50歲就可以申請退休咧？因為聽講話當時入職嘅時候咧，如果你係本科學歷嘅話咧，就要到55歲先至可以退休嘅。咁就問邊度可以查到，即係真正知道自己可以幾多歲係退得到休咧？咁樣嚇。这个女性究竟是以她的这个身份是50还是55？
0: 好，那我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位女士，你提到的关于退休的年龄，就对于女性参保职工来讲，其实50还是55退休，主要在于你跟单位签劳动合同的岗位是什么岗位。就如果你劳动合同的岗位是管理岗或者是专业技术岗，那这种女性劳动者呢，就适用于原来的55岁退休。如果岗位是工人或者是工勤岗，那就适用原来的50岁退休的这个年龄。所以它跟你的学历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跟你劳动合同所签的岗位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如何查询法定退休年龄，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你可以在手机微信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电子社保卡小程序 之后呢，在首页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就一点开就能看到。你输入，首先输入出生年月，再输入身份，身份就是选原来50岁退休或者原来55岁退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79年9月份，因为现在是九月份。
1: 刚刚冇九月哈，就以今日即系呢个时点来讲啦吓。
0: 对，如果你是九月退休的话，因为我也帮你这个算，大体算了一下，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延迟到你原来是50岁退休，就延迟到52岁零5个月，就延迟2年5个月的时间。
1: 嗯哼。
0: 至于你问能不能50退休，因为延迟退休政策之外呢，还有一个弹性退休的政策，就是在你法定年龄的区间可以向前弹，也可以向后弹。如果你想50岁退休的话，只要你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在50岁退休。张天老师，这个情况。
1: 哦，
0: 啊，
1: 嗱，大家刚才听啊郭局咁样讲咧，就唔知一时三刻听唔听得明，或者转唔转得过嚟啊？因为咧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嗰个电子社保卡里面嗰、那个小程序里面嗰、那个嗰、那个去选项咧。咁其實就對於佢所謂管唔管理崗呢樣嘢都有個選項。剛才你講到過啦，管理崗或者啲技術崗位就可能要到55歲啦。咁嗰個選項就其實佢唔會自動適應你。
0: 他只是選50还是55，這兩個選項。
1: 係啊，佢就冇，佢就唔會即係自動識別或者甄別到你而家呢個人嗰個崗位狀況啊嘛。
0: 這個自己就是首先是可以看勞動合同。如果記不得勞動合同，因為這個同志屬於是事業單位的一個工勤岗，你问一下人事部门劳动合同签的是什么岗，然后你就知道你是属于50还是55的了，然后再到这里查询就可以了。对，
1: 咁即系简单嚟讲咧，如果你喺单位里边有一个领导嘅职务吓，咁、呢个就比较肯定就话可能要真系要55岁啦。
0: 对，
1: 咁如果你只系一个普通嘅员工，咁呢个咧就50岁应该可以。
0: 对，
1: 简单可以咁理解啦。
0: 对，主要看管理岗或者专业技术岗，这种就是55。如果是工勤或者工人，那就是50岁。
1: 好，嗱咁呢个咧就一个最简单嘅判断啦吓。咁当然，刚才一个你仲提到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延迟或者仲有个弹性退休嗰个问题。
0: 啊，这个我也可以讲多两句
1: 吓。啊，好啊好啊，因为呢个都大家都好关心，或者有阵时自己都计唔清啊。
0: 对，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男性他是77年出生的，那根据延迟退休政策，他都要法定退休年龄，那就要到63岁。63岁是法定退休年龄，那根据弹性退休的政策，他最早就可以早到60岁退休，最晚呢可以晚到66岁退休。但这个前提就是，如果是有单位的参加社保的，要跟单位协商一致。
1: 嗯
0: 啊，就最早也不能早于原来的退休年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啊，因为呢个所谓早咧，就唔系话即系比你原本应该嗰个
0: 退休年龄
1: 退休年龄更早啊，只能够系喺嗰个延迟嘅最长期限嗰度嘅早啊。
0: 嗯，系啊系啊，
1: 咁理解啦。
0: 是这样的。
1: 哎，大家即系听起上嚟，可能都仲有少少拗口噶。咁我唔知道即系大家理解到未啦？因为呢件事又唔系话认真新事，但系咧，可能每个人遇到呢个问题，或者讲大家计算自己几时退休嘅时候咧，就都要即系帮自己去做一个考虑咁样啊。咁呢个究竟系撞口撞面咧？朋友都话：，几时退休啊？你年几耐啊？大家经常都问呢个问题嘅。啊，咁跟住落嚟咧，再睇另外一位阿荣咧，就问一个问题：，个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即系一啲外卖骑手啦、个体工商户，同因为佢系非佛山户籍嘅，咁可唔可以喺佛山参加呢个职工养老保险啊？
0: 好，这里我也回应一下。在佛山呢，对于外省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骑手，还有这个自由职业者，我们是已经放开了户籍限制。对，只要是拿着身份证在佛山进行了就业登记之后，都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参加的手续也不复杂，就不用跑现场，可以直接在月税通小程序上就办理参保和缴费，也非常的方便。
1: 好，那么这个就肯定是可以的，
0: 肯定是可以的，
1: 不但止可以，而且很方便添。
0: 是的，是的。
1: 咁啊，当然啦，就住呢个问题，唔知后续大家仲有冇一啲其他嘅疑问啊？嗰个，因为刚才你提到过咧，今年你哋所做嘅其中一样重点工作咧，就系帮助嗰啲领取失业金嘅人员咧，就作嗰个就业帮扶嘅精准服务。咁啊，有一位阿卫星就问， 佢點解失業咧？就話冇嗰個求職補貼喎、啊，咁樣本身失業已經有嗰個叫做失業金噶啦、啊、失業金同求職補貼之間冇咩必然關係係嘛？
0: 就是如果在佛山領取失業金的人員，
1: 嗯，
0: 一般。就是现在每个月他可以领取1800多元的失业金，
1: 嗯，
0: 在这个失业金之外，每个月呢我们还会用失业保险基金帮他买职工医疗保险，
1: 嗯，
0: 就是他可以免费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这个待遇。
1: 嗯， 嗯，
0: 这个求职补贴方面这块呢，我好像人社部门对于这个4050人员是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社保补贴、
1: 哦、
0: 我印象里是有这块补贴。
1: 哦，咁样即係呢个呢就要搵返人社部门。
0: 就业部门。
1: 就业部门。
0: 对，他如果社保是有一个这方面的补贴。
1: 哦，咩、啊、就业失业部佢哋。
0: 另外呢
1: 佢哋、
0: 就是、
1: 可能会有相关嘅政策要睇返佢哋先得。
0: 对，跟这个失业、嗯、跟这个失业保险金相关的补贴有一个是、
1: 嗯嗯、
0: 价格补贴。就是如果这个 CPI 超过一定的比例或者超过一定的幅度呢，我们是会在失业保险金之外加发一个物价补贴。
1: 哦、
0: 啊、是这样的。
1: 哦哦、
0: 对、啊、这个都不用申请的。
1: 哦、
0: 都是根据他这个领金情况我们主动发放的。
1: 嗯哼。那么、有这个浸的江山就说灵活就业人员的60岁退和63岁退有什么区别、哦，即其实好多人咧就问，究竟你叫做踏正退，抑或系真系延后退，有乜区别咁样？咁呢个区别啊，即系可能大家唔同嘅岗位嘅人咧，睇自己个待遇情况个角度有啲唔同啊。可能更加多嘅大家都系问嗰、那个应该个退休待遇啫。啊，呢个就啊，
0: 退休这个一般社保的，领退休一般其实跟你的一个缴费的年限，
1: 嗯，
0: 还有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度是有关系的。
1: 嗯嗯嗯。
0: 一般如果60岁跟63岁相比，63岁比60岁其实是多交了36个月的社保。
1: 嗯。
0: 就是你在这个月份方面是会有增加。
1: 嗯。
0: 另外呢，你个人账户的积累也是会有增加的。
1: 啊。
0: 所以从一般角度的考虑，你在63岁退休多交了三年，就原则上你领的退休待遇肯定是会比60岁要高一些的。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好啦，咁我哋8339 8339呢、嗯、下面听听呢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係点称呼你呀、
2: 啊、好。
1: 係点称呼你
2: 我姓张嘅。
1: 张生早晨，咁希望问咩问题呢？
2: 我想问下，我今年11月就到咗退休年龄嘅。
1: 嗯。
2: 前一排呢就手机就收到个短信话我即係快退休啦。要到社保局去办理咩历史信息审查嗰啲业务嘅。
1: 嗯。
2: 唔知呢个系咪真嘅。
1: 哦。咁、你问得啱啦。
2: 咁问下系咪社保部门系咪社保部门发嚟啲短信嚟
1: 嘅。因为刚才系咪听到亦话未听清楚。因为刚才各个都提到过呢，就话佢哋呢对于嗰个预退休服务方面呢似乎有啲咁嘅做法。咁但係咁样嘅推送方式系咪系你哋直接推送，亦或系中间有边啲可能想承接某啲业务嘅中介啊，咁想搵啲咩生意，但係大家可能会从呢个角度嚟讲呢就会产生多少怀疑，或者啊各国你或者同你同事呢就帮张生判断一下，咁佢呢啲相关嘅信息呢究竟坚定流呢。
0: 好，那现在请我们企业居民养老保险科的王俊佳副科长来和这位听众进行交流。
1: 好啦，王科吓，咁以你个判断咧，就话张生收到嘅呢啲信息嘅话咧，就确唔确切嘅？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好。张生问起嘅呢个问题咧，其实应该系唔使咁惊嘅，呢、这个应该系我哋退休預服務呢一項我哋社保經辦嘅工作內容嚟嘅。咁呢佢係咩係退休預服務呢？咁退休預服務呢主要係我哋對呢啲臨近退休嘅呢啲參保人員啊，佢哋關於一啲業務，例如我哋嘅保險關係嘅一個歸集啊，重複繳費嘅一個退費啊，或者欠費處理啊，包括呢、這個歷史檔案審核后面嘅养老金嘅一个申领，包括延缴嘅政策。咁呢方面嘅关于佢退休待遇嘅上下游嘅一啲业务呢，进行一个预先嘅指导同埋提前嘅受理嘅。 咁咧，點解要做呢個退休預服務呢？咁我哋關鍵咧都係為咗幫我哋啲市民朋友啊，佢哋去提前了解自己嘅一個歷史繳費嘅一個經歷。咁佢可以提前咧做出一個退休嘅一個規劃，確保佢咧可以順利可以及時咁喺佢嘅嗰個時間節點上邊度完成有關嘅業務辦理，咁啊攞到退休金啦。咁咧就另一方面咧，其實張生咧佢即係對呢啲電話有疑問嘅話咧，其實都係要以嗰個實際情況為準嘅。咁具體佢可以咧就收到短信之後咧，即係呢一項一個有關信息嘅提醒之後咧，可以撥打呢個12345進行呢個諮詢嘅，或者到我哋線下嘅社保窗口都冇問題。咁假如咧佢冇存在有關嘅呢啲情況，或者話佢已經辦理好咗咧，咁咧就呢方面嘅短信咧就可以唔使理佢嘅。
1: 關鍵咧就收呢啲短信咧，我覺得有幾樣嘢判斷。一個咧就唔知道你哋推送呢啲短信嘅時候有冇個固定嘅號，或者有冇個特殊嘅個標注係你哋叫做社保部門嘅推送。
3: 佢係因為咁嘅，依家咧好多有啲詐騙嘅一啲短信啦，佢都可以偽裝嘅。咁我哋呢個咧呢個信息咧，其實係我哋我哋嗰個省平台俾到我哋受理到我哋經辦機構去發送嘅。咁所以嘅話咧，佢顯示出嚟咧，佢唔一定話會顯示得好全，但係咧我哋市民朋友都係可以第一時間撥打呢個12345進行諮詢嘅。因為每個人嘅情況咧具體，嗰啲頭先嗰啲業務咧，全部都要到具體嘅一啲經辦去了解佢，先至可以掌握到第一手信息。
1: 即係佢純粹一個提醒啫，係嘛？即係最怕咧，就啲短信咧，你剛才提到過咧，有啲話可能你仲爭一啲費咧就未繳，有啲就話其實我可能會退翻一啲費俾你。哇！退翻啲費俾你，呢同嗰啲詐騙陷阱嗰啲好似嗰啲講法啊！你一未繳咧咁樣，又好似嚇一嚇你，又係嗰啲咁類型嘅嘢。所以咧，我覺得大家點解喺識別上邊有疑惑咧，就係可能喺講法上邊咧，到時都可以點樣斟酌下。我唔知道具體收到嗰條咧，究竟係有冇類似嘅？又話你要退，或者係你係可以補翻俾你啊？你要補啊？諸如此類，咁究竟係即係點樣嘅內容？等佢識別過程裏邊會唔會產生一啲疑慮咧？咁樣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有真係你本身都臨近退休啦，咁咪又真係收到咁嘅信息嘅話，咁就不妨咧就可以再問翻社保經辦機構啊，睇下究竟真係要退休嘅時候做啲乜嘢。咁如果本身自己係有單位嘅，咁就單位方面應該都可能會提供到一啲具體嘅退休嘅一啲指引嘅，因為佢未必係只係服務你一個，前面有同事退過休咁樣，咁佢哋即係咩行程後勤行政啊，佢哋應該有相應嘅經驗咧，都可以俾翻個指引或者提示俾你嘅。
3: 當然係補充一句咧，因為呢、這個這個叫做退休預服務咧，其實佢就一個提醒咁。會同時發俾參保人員同埋佢哋嘅參保單位嘅，咁所以嘅話咧都可以進行有關情況嘅了解，包括聯繫原單位都冇問題嘅。
1: 好啦，咁啊再睇翻咧，聽見佛山視頻號上邊咧就有網友啊老王就問一個問題，佢係佢1984年3月咧就喺樂昌嘅省籍嘅企業咧就參加工作，係第一批合同制職工，試用期當時係6個月，咁啊到84年8月份咧就簽訂合同。9月份咧就轉咗係正式嘅合同制職工啦。由於歷史原因咧，就冇要求話從參加工作之日起就參保。咁啊，企業咧就叫做喺84年6月咧就先正咧就幫佢哋參保。咁佢想了解一下咧，84年3月到5月嗰3、4、5嗰幾個月咧，可唔可以叫做視為咧就係叫做視同繳費啊？咁後嚟咧就佢88年10月份咧就嚟咗佛山，或者叫做調入佛山佛陶集團工作啦，咁樣咁就想話追翻前面嗰3個月嚇。咁呢3個月咧就即係呢個歷史嘅問題，可唔可以追溯得到咧？咁啊，或者講今時今日仲有冇機會咧？嚇，校主啊，你們從工作的角度來說，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0: 行，那下面請我們社會保險關係科的邹花園科長进行一个解读
1: 啊，周副哈，咁啊有冇机会啊呢种？
4: 啊，大家好啊，这个市民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他说了，他是第一批的合同制职工。那在我们那个社保这边来说，视同年限的认定呢，它主要是针对固定职工和干部，它的要求是要省那个国有和集体县以上集体企业的 固定职工和干部才可以去进行这个视同年限的认定。那这位市民呢，他是1984年3月进到乐昌的这个省属企业，那又是合同工的话，从原则上他这个84年3月到他5月这一段没有缴费的。

0: 这个年限它是不能认定为视同年限的，因为合同制职工从我们了解到乐昌的话，它是83年的12月份就已经建立了这个合同工的缴费制度了。那合同工他原则上必须有参保缴费才可以认定为他的缴费年限啊，这个就是这个市民的这个情况，他最终呢他有这个工龄，但是他不是不能算是缴费年限，不能视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哦，即是因为经已实施了的话，有就有，没就没了啊，那个缴费。
0: 对他如果单位还在，他可以去要求那个单位帮他补缴这三个月，但补缴也是需要有相应的档案资料来鉴定的，就不是说你想补缴。
1: 他当时84年10月份只在那个乐昌做了几个月，他已经来了佛图了，这样我断估那个单位还在不在，或者那个单位已经不知道调整了多次，还想找到个源头的资料，这个都 有比较大的疑问。好了，那这个先回应了老王这个问题先，我们就补补时转头回来继续谈。
2: 早上8点30分，
3: 正月饼佛奔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4: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双向，塘头立交咧就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桂城，喺南海大道路口而家亦都系双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又系双向，海八路喺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系往丹灶，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咧就系往杏坛，安利特大桥咧就过轮滘。龙舟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三落路大沙桥系过落松，落龙大桥亦都系往落松，西海大桥往北滘，德胜大桥而家双向，三线大桥系过番禺，金竹滩大桥咧就往龙岗，因为嗰度有施工啊慢紧。咁仲有高速方面一段啦，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虽然早上有啲雨，但今日总体就雷阵。

0: 但雨会转翻多云嘅，吹2到3级嘅偏北风，温度咧介乎24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50%。
1: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今期嘅民生直通车。咁啊，上线嘅单位系佛山市社保局啊，咁啊带队系有副局长邝维兵嘅，欢迎大家有社保方面嘅相关问题咧，可以揸紧时间通过我哋多个唔同嘅互动途径咧反映上嚟。咁啊，其中热线电话系83398339啦，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兼且留埋你嘅联系方式，咁啊以便咧，即系如果真系有问题要回复嘅话咧，可能喺公众平台唔方便嘅吓，咁啊喺我哋呢个后台留言嘅话咧，留埋联系方式，咁啊联系翻你咧。更加方便啲。咁另外咧，佛山家亦都多个途径啦，包括有城市留言版啦，亦都包括有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亦都有我哋民生直通车专栏嘅现场嘅视频直播。咁直播视频方面咧，仲有听见佛山视频号啦，同埋咧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咁都有同途嘅直播。咁再一次欢迎大家。睇翻可能真係個唔同平台方面網友嘅留言都好多啊。不過剛才咧，因為電話聽眾裏邊嘅張生咧就問咗嗰、那個。相关嘅问题呢就话办理退休嘅时候呢，其实佢后续仲想话问多一样嘢啊，唔系张生，系刚才提到过老王啊，即係喺乐昌做嘢后嚟转咗去佛图嗰个老王，佢就话呢就办理退休嘅时候呢，如果存在临时工嘅工龄就不被认定嘅情况，咁就问话到底符合边啲条件可能先至被认定到呢，咁样啊。咁呢个呢就佢提嘅另外一个问题，咁觉得其实可能都有啲听众朋友有类似咁样嘅工作身份经历嘅话呢，咁或者都有需求想了解一下啊，个局或者係周科仲喺度啊，呢个问题应该系咪都系周科啊。
2: 係啊，係啊。
0: 啊，周科你再帮大家解答埋呢个老王关心或者其他听众朋友都关心嘅问题啦。
3: 好。说到临时工的工龄的认定的问题的话，目前其实我们在经办中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业务啊，和很多早期退休的，甚至是那个都跑过来问，我原来在哪里做临时工，那一段年限没有认到。其实这个呢，我们目前这个业务的话，主要是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2年对贵州的一个复函里面提到，劳动合同工呢，他的那个年限的认定的问题。那个就是说到如果你是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他在这个单位吸收为合同工，那他在这个单位最后一次任临时工的年限可以跟他吸收为合同工以后的连续工龄可以合并计算。但是呢又提到了他是在当地建立了这个临时工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的才可以任，如果是建立了这个制度之后呢，那就必须要缴费才可以算。那说到我们佛山的话，临时工保险制度是从90年的7月份开始，那也就是你是在同一个，就我们说到刚才说了这个文件的解读的话，任临时工大概就有4个条件吧。第一个，你是要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才行，也就是要有劳动部门的这些招工手续、备案手续。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在同一个单位转正，你要从这个单位是从临时工后面被吸收为正式的合同工，你如果换单位吸收的话，那这个前面的临时工年限也是不能认的。第三个呢，他是只能认他临时工的那个最后一段，假设你是在这个单位啊，我原来做了一段又回去务农了，后面才又过来去进行，或者是换单位做临时工，在那个单位又做了一段临时工，那只能认你最后一个单位的最后一段，就中断的那些是不能计算的。那这里第四点呢，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制度建立之前的才可以认，你建立了这个保险制度要缴费之后的，那就必须要缴费，就这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一个符合条件，那就可以认。当然我们认定这个年限，它是要拿那个原始档案材料到社保经办部门去办理的，所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要联系一下原单位或者是当地的档案保管部门去核查自己的人事档案和或者是相关的招工的档案里面有没有这些招工手续，有没有这些转正的手续，就是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材料才可以认定。
0: 可不可以简单咁理解呢，即如果是90年之前那些呢就没什么机会了，因为那个是叫做 我哋實施之前啊嘛，
3: 實施之前啲先可以認定。
0: 哦，實施前哦，嗰、那個係有機會嚇、啊。而實施之後嗰啲咧，你要認定嘅話咧，你就要憑真係嗰個檔案資料嚇、啊，即係你有確索嘅檔案資料先至可以再認定到。
3: 九零年七月之後咧，就係、是、要繳費先得。
0: 啊，繳費先得啊！
3: 有繳費就可以認到，冇繳費就唔得。
0: 哦，咁即係等於你個檔案其實都。九零年之前就要找檔案資料，九零年之後就要憑繳費記錄，即簡單嚟講就係兩句説話啦。好啦，咁呢個咧就回應翻剛才阿老王嘅第二個問題，跟住咧就83398339，聽聽下邊一位聽眾咧有咩社保方面嘅問題想同你傾先。早晨你好，
2: 你好，
0: 係點稱呼你？
2: 我姓劉啊。
0: 劉生係啊，咁啊有咩問題啊？
2: 即係有咁個情況啊！即係我咧就係喺三水呢邊做嘢咧，係靈活就業嚟嘅。咁、就我去到嗰、那個即係嗰個社保部門啊，即係即係辦理嗰個靈活就業嘅時候咧，係辦理咗成功靈活就業。咁我實際上去到居委會辦事嘅時候咧，佢話唔認可我哋嗰個靈活就業嘅話咧，咁我哋係點樣去乜嘢咧？
0: 關鍵你去。居委嗰度其實有咩業務嘅訴求，咁需要用到一份你即係對於嗰個靈活就業或者講嗰個就業
2: 積分入户啊？
0: 積分入户啊？
2: 哦，係啊！佢話佢認個認可佢係單位嘅社保，唔認可即係話我哋佛山嘅靈活就業嗰個社保，我就覺得好奇怪。
0: 呢、這個問題我唔知道社保郝俊能不能回答我，因為從積分入户的政策制定呢，可能是公安政法户政啊，就是啊，这个
4: 积分入户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会考虑一个社保缴费年限。
0: 嗯，
4: 我建议这位听众啊，可以把你的问题和电话号码，就是留下来。
0: 有应该因为打我哋八三三九嘅听众咧，应该系有联系方式嘅吓。
4: 对。留下来，因为这块它公安部门在积分入户政策对于社保的界定，我们也回去了解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公安部门进行一个沟通协调，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位朋友的问题。
0: 因为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些灵活就业的新市民他们在想说积分入户的过程里面。
4: 其实他们的虽然是灵活就业参保，但他们参的也是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
0: 啊、
4: 也是属于职工养老保险、
0: 啊、
4: 他退休享受的待遇跟职工养老保险也是一样的、
0: 啊、关键呢他就说、即是对于居委会来讲灵活就业的那个即是参保和可能在企业的参保他们认为是有不同的，即是可能企业参保他先觉得这个才是认可的，灵活那些就不认可的但是郝主任
4: 对这个我们要看一下他、
0: 啊
4: 积分入户的政策，另外看看是不是居委会对政策一个理解的问题、这个估计要了解一下入户政策。
0: 那这样呢真的啊、这件事或者都委托你们，因为都牵涉到那个参保那个过程里面，究竟大家在那个参保身份的认定和使用这些条件的时候、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到时有机会都可能会找着你们去问的话，那你们都可以跟公安部门啊、或者户籍部门，
4: 我们也了解一下。
0: 是啊，问到结果以后方便到大家有类似问题问你们的时候，都可以给大家一个回复。啊，刘先生，先多谢你先啦，那么转头或者呢再请社保部门看看问到个结果再回复你，又或者我哋都会跟进下嗰个结果个情况，可能喺后续我哋个节目反馈里面呢都会帮大家，如果有咁样需要提供一个指引吓、应该点样去，或者如果真係居委会喺呢个认定过程里面呢佢哋嗰个理解唔到位嘅地方，咁系咪都可以帮佢哋重新去理解，以便大家真係话要积分入户嘅时候呢都可以开具到同样嘅呢、这个证明呢咁样。
4: 对对。
0: 好啦，咁跟住呢就有位阿哈哈就话之前喺佛山上咗13个月嘅班，买咗医保，但系都冇开社保卡，而家咧就喺省外啦。咁啊，点样即系可以操作？但系佢话点样可以，怎么可以操作回来？
4: 哦，那请我们信息技术档案科的梁青科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首先我要理解一下先啊，而家就即系佛山做咗13个月嘅嘢，而家就离开佛山去省外啦。 咁就個社保卡對佢嚟講喺省外做嘢，佛山嘅社保卡仲係咪有用途？因為我唔知道佢以後會唔會再繼續翻翻嚟啦嚇。即係睇下佢只係簡單咁問嘅話咧，係咪有個區分嘅情形？包括佢咪嚟緊會繼續翻翻嚟佛山做嘢，咁係咪需要一定要攞個佛山嘅社保卡？亦或去到省外做嘢，其實都需要佛山嘅社保卡，喺省外係咪要認佢呢個社保卡，再幫佢有一個社保嘅接續咧？咁樣。阿梁科吓，
4: 梁科
0: 啊，梁科啊，我嘅理解，佢一句说话好简单啊，我就谂下系咪可以拆分成咁样嘅问题啊？
5: 是是是，主持人，这位市民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来讲，就是在外地参保了领了社保卡，然后在佛山要不要再领一个社保卡？就是参保之后啊，或者反过头来就在佛山参保领了社保卡，在外地需不要领社保卡？这个情况非常普遍。这里可能要具体再细分一下，如果是在省内来说，就不管是在佛山参保这个领佛山的社保卡，还是在外地参保要领外地的社保，有个原则就是在哪里参保都要办一张当地的社保卡。然后呢，在办社保卡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叫一人一卡的一个这样一个清理的一个动作要做。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委托银行在办卡的过程当中是直接可以做这个操作，然后就可以领到当地的那个社保卡。一般线上线下都可以做这个操作，这在省内的情况。省外的话呢，一般就不需要做这个一人一卡的一个清理，也是需要领这个外省的当地的社保卡。原则就是这样，在哪里参保就要领一张当地的社保卡。目前的现状是这样。
0: 好啦，咁如果假如咧，佢之前系冇领过佛山呢张啦吓，咁而家就经已去咗省外做嘢啦，咁系咪即系叫做可以补领翻原嚟嘅佢十三个月喺佛山嘅呢段工作嘅嗰个社保卡咧？
5: 就是他已经在外地
0: 啊，他现在人在省外啦。
5: 哦，也是可以的。其实可以在这个微信这个粤省市的小程序当中有一个社保卡申领的这样一个功能。在这个申领的这个功能当中，就是按照那个提示操作，选择这个邮寄到付的方式，就可以收到这个社保卡。然后就收到社保卡之后，去当地的银行做这个领卡启用激活就可以。
0: 哦，啊，咁又简单啦吓。咁啊，呢个啊哈哈，你之前讲嘅呢个十三个月喺佛山嘅工作经历咧，都可以喺粤省市嗰度咧，就系去简单咁样咧。就出翻張社保卡嘅，跟住再睇翻另外一位網友聽眾嘅問題，咁咧就阿黃一二三零少女少嚇，呢個佢個名啫嚇，佢話經已攞咗退休金嘅人係咪仲可以再就業再買保險咧？拿到退休金的啦，啊，正在享受退休生活了啦，可是他還繼續有機會工作啊，那麼是不是還可以再買這個保險？
4: 已经就是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他等于是他是不可以再重新参加养老保险的
0: 啊。
4: 但是如果他退休之后办完手续领金之后就到其他的单位去工作，单位可以帮他办理这个工伤保险，就单参工伤，就是他可以单位只给他买工伤保险，就防止在工作中出现各种事故伤害啊，或者工作伤害，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单参工伤。
0: 即系你想话再做嘢嘅时候，再嗌个单位又帮你再买多一份嗰个退休保险嘅话，
4: 那个是
0: 这个就唔得啦吓。
4: 对。
0: 咁你就即系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就攞翻住你而家呢份退休金啦。咁啊，关键系你再就业嘅时候，咁嗰份额外嘅收入，咁你自己就再即系反而当为一份真系纯粹额外嘅收入啦。咁就唔好谂太需要谂太多啦。不过吓，有另外一位阿梅咧就话，女性55岁，撑三年未够15年，即系争三年先至够15年。就可唔可以話一次性咧就繳納嗰個社保？等於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佢嗰個退休叫做係咪叫滿15年先至可以嚇、去收到嗰個退休金咧？咁樣咁一次過可唔可以叫做我理解就叫做補繳翻啦？係嘛？
4: 這個就是他問能不能一次性補繳的問題
0: 啊！
4: 這個也請我們關係科的杜科長來回應一下。
0: 啊，周科，好啦，咁呢個應該亦都比較多人去關心嘅嚇。
3: 對，就是達到退休年齡以後，如果說不夠規定的繳費年限的話，根據我們廣東省目前的政策的話，它是可以辦理一個按月延後繳費的手續。目前它是不能夠直接的一次性繳費，就要先辦理按月延後。 按月延后到一定的程度呢，他可以办理那个一次性。那这个条件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是假设他是广东省户籍的话，那在那个延后到60，男的到65，女的到60岁的时候还不够的话，可以一次性。第二个是假设他是1998年七月前已经有过参保的这些参保人，他又是广东省户籍，那他就按月延后一年以后呢，他就可以一次性。第三个是他如果是11年七月，就是不是广东省户籍的，这是对全部的户籍的外省的参保人吧，他如果是11年七月前已经有过参保缴费记录的人呢，那他是按月延后5年以后还不够的，也可以一次性缴费。就在那个这三个条件下才可以办理一次性的缴费，其他情况他是要先按月延后的。那刚才这位听众的话，他是说他只缺3年，那这3年是一定是要按月延后的，因为他没有达到这个5年。但是如果他是1998年七月前的已经有过参保的，又是广东省户籍，那他就按月延后1年以后就可以等缴了。
0: 哦，这样，即如果是正常看他呢，即是到了55岁都未够12年嗰个叫做缴费期嘅话咧，咁佢然后几年退休，然后3年都啱好可以补翻啦，系嘛？
3: 对，
0: 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就唔需要
3: 差一次过。那他就只要
0: 啱好就啱好就然后3年就揼得正，系嘛？就唔需要一次过补，咁睇睇佢自己就需唔即系有冇必要觉得系咪要咁样向后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按照你刚才所讲嘅条件睇下符唔符合咧，就一次过叫补缴啊。好，咁啊呢个咧又回应咗其中一个问题先。好啦，民生电动车微信公众号咧就有网友阿红咧就问一个问题，佢话佢系灵活就业人员，想话喺线上嘅上线上购买职工保险啊，咁啊请帮手问一问社保局嘅领导咧，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嘅基数嗰个上限同埋下限分别系几多？如果系线上自己去买嘅话咧，我应该点样去填嗰、那个？金额佢问得好具体喎，吓，即系希望教佢点样去喺线上边去填，佢就直情就知道应该有线上嘅渠道系嘛，咁但系就话佢应该点样填好咧？包括上限、下限都有冇一个设限吓？咁啊，佢可能自己想话选择一个银码，应该点样选择好？
4: 好，周科可以一下，
0: 还周科哈，
4: 还周科这边。
3: 灵活就业的缴费的话，它是在税局那个月税通上就可以线上办理。在那个上面的话，可以按照税局它那个系统上的提示，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话，政策上是9月份哈，目前是9月份，因为刚好失业保险那个最低缴费下限是有一个调整的。那目前我们养老呢，因为养老本来每年是7月份就要开始一个基数的上下限的一个调整，但是今年的政策呢，目前是还没有出我们在那个税局的系统上是它有一个标准的，你在那个目前的话原来的政策是最低下限是4775那如果低于这个它是不能选择的，你就是只能最低就是4775，但是实际上按我们了解到的话，这个可能从今年的1月份，它这个基数下限是要调到5510的，所以如果是想
0: 后续，可能还要
3: 对
0: 下限还会再上一点，
3: 再升一点，因为目前它政策还没有最终出台，可能说是9月份会出，所以如果是升的话，那个现在申报的话，一个是你基数高的话，对你的养老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一次到位的话，就直接按5510条，这样会好一点。那刚才这位参保人说到他参失业，因为灵活就业参保他是可以参养老和失业医疗这几个险种都是可以自己选择去搭档的。那如果参失业的话，9月份的话目前的最低下限它就是2300块钱，那如果是8月份就是2080，这个是这个失业的基数的下限。那医疗的话，目前它因为医疗目前是由医保这边，我们刚好今年5月份也把那个医保呢从社保局里面分出来了，所以医疗的我这里就不做具体的解释吧。主要还是 根据，因为其实税局的系统上，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设置下限的、
0: 哦、
3: 啊，你可以高于它的下限，然后在最低上限之间去进行一个自我的选择。
0: 嗯，即系话咧，就每一个险种咧，你可以自己拣。咁如果刚才咧，即系佢提到过嘅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职工医疗嗰、那个嗰、那个保险吓、啊，就佢要即系去投呢三份嘅话咧，咁就等于三份嗰、那个。底數啊，以下限咁計啦，三份底數嘅商家，咁起碼如果以亞洲科你所知道嘅養老嗰度就5000多啦，嚇，失業嗰度就2000多啦，咁嗰度加埋都7000多啦，咁再加埋醫療嗰度，暫時就因為個你話就你哋嘅職能分得出去啦，啊嗰、那個就未知啦，咁樣咁可能你都要。或多或少可能准备成10000左紧啦，系嘛？
3: 啊，这个是个基数，它还有它还有一个按比例来交。
4: 哦、对，
3: 比如说如果灵活就业的话，它那个养老的费率就是20%。
0: 哦，
3: 那你就比如说5510的话，它就乘一个20%，这个是它养老要交的钱，
0: 嗯、
3: 每个月要交的钱。
0: 嗯嗯、
3: 那失业的话，它就是1%的费率，
0: 嗯、
3: 那你2300的基数乘一个1%，就是23元一个月。
0: 哦，好
3: 啊，这个就没有说那么高，它只是
0: 你讲埋个费率，咁我哋明白啲啦。
3: 对，它就是
4: 基数、
3: 啊，我们就是基数乘以费率，这个是你每个月要缴的某个险种的一个那个缴费的标准。
0: 啊，好啦，咁啊，真系如果到时候知道咗呢、这个底数同埋嗰个费率。咁自己再评估一下个荷包，咁再去嗰、那个应该係税务部门嗰个渠道嗰度呢，就去睇下佢哋嗰个系统，咁会俾出个指引，你自己点样选择啦。跟住落嚟呢，就再听听电话方面有位听众亦都有相关嘅问题想要问一问，特别呢个应该係问个人养老金方面嘅内容嘅。係咪呀姚小姐呀，早晨你好。
6: 早晨你好。
0: 係呀係呀。咁讲讲你具体个问题啦，係呀。
6: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最近有社保部门同埋银行啲人咧嚟到我哋公司宣讲呢个个人养老金嘅政策，咁啊话依家好多人都买咗养老金，即系个人养老金啲部分咧，好多同事佢哋都买咗，我想了解一下，依家我哋公司又帮我哋买咗社保啦，咁点解我哋仲要买呢个个人养老金呢？
0: 哦。咁呢个呢就开头各局呢就简单咁讲过下，同埋个人养老金出题嘅时候呢，就我哋节目呢都帮大家讲，不过呢就真係可能唔到嗰个阶段，或者讲公司未同大家讲话要买嘅时候，大家未理解到点买法啦，同埋佢嗰个作用，咁或者各局睇下你或者边个同事都可以再简单啦回应一下姚小姐。
4: 也请我们企业居民养老科的王科。来回应一下，看看这个养老金怎么买。
0: 啊，王俊刚副科长啊，咁啊，回应一下姚小姐呢个问题咧。
7: 刚刚我们郝局也就这个个人养老金进行了一个介绍，我这边再做一些简单的补充。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它有三支柱，有一共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市民姚小姐她提起的，就是。公司帮他参保参的社保，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个是属于第一支柱的内容，它能够起到一个保基本兜底线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功能性作用。第二支柱就是职业年金，还有我们的年金，就年金制度嘛。第三支柱就是这个个人养老金啊，我们刚刚好也说了，个人养老金就是对我们这一个保险制度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补充。然后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其实第三支柱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它不同于刚刚第一支柱跟第二支柱的，它有更多灵活的一个投资的属性跟投资的方向。我们社民朋友每年只需要缴纳不超过12000元，在这个额度限额之内进行自由灵活的一个缴存，那么到达了符合领取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办理一次性的领取，或者说按月或者分次的领取，那个人养老金我们缴存进去的资金，我们也是用途也是很多的，也可以进行很多投资，例如我们的储蓄存款啊，或者说投资理财啊，基金啊，国债啊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他们是经过我们国家监管金融监管部门严格筛选层层把关的。安全性非常高，而且的话呢，就是它比较侧重于长期的保值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特点。那总体而言的话呢，它的好处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理财规划，那其次的话呢，我们每年还能够享受最高是5400元的个税抵扣， 最后的话呢，它作为我们一个退休养老收入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那当然也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去提高我们退休的一个晚年的一个生活水平。
0: 嗯，好，那这个呢，特别是个过税那个
4: 我也补充一点
0: 啊，好啊，
4: 就是刚才他也问到怎么买这个买个人养老金呢，首先要开户，就是首先要在你的一个银行卡上开户。
0: 嗯，
4: 因为现在具有个人养老金这种经营资格的银行很多，基本上我们熟知的几大行，包括招商兴业啊，就市面上大部分的银行都有这个个人养老金的一个经营资格。你进入这个银行的手机银行，你搜这个个人养老金，它就会引导你怎么去开户。先开了户之后呢，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就是每年不超过1.2万的再转进去，就可以购买刚才我们

0: 王科讲的各种的产品了。
1: 如果是我现在今年买，现在买到了可能出年可能总体个咩年度要扣税啊，嗰啲咩税务嗰个咩回算清缴嘅时候，就可唔可以都马上即系可以抵扣到呢？
0: 可以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年这个买的话，就是在明年应该是
2: 三月
0: 之前，
2: 三月到六月，
0: 对，申报2026年度的个税的时候，就是可以抵扣的。
1: 好啦，咁仲有一位吓，快快脆脆啊，灵活就业嘅。嘅朋友，女性，咁到咗退休年纪，因为受会唔会受之前因为佢係有技术岗位嘅影响，又要去到55岁先正退休，佢话想50岁退休得唔得呢？即係话呢，佢而家就可能之前从事技术岗位，但而家经已冇从事嗰个岗位啦，就已经係处一个灵活就业嘅状态啦，咁样。但之前从事过喎，咁样，咁而家係以55岁定话以50岁呢？即係应该我点样去判断嗰个年龄嘅选择应该係喺个咩时间点去確定佢50的話係55歲咧，先唔好講話延唔延遲先啦，因為佢講純粹係嗰個技術崗位問題啫。我理解就係如果你唔係再從事原嚟嗰個技術崗位，應該就唔受影響，就可以去翻50歲啊。我理解咁樣，睇唔知啦。
0: 好，這個也請我們蘇克回應一下。
1: 阿周福簡單嚇。
0: 對，其實這個主要是在於你退休前。
3: 退休前
0: 那种状态，
3: 对，他退休前岗位，他如果已经是灵活就业，就可以申请50岁退休。
1: 咁就好简单啦，一句说话吓，你而家都唔系嗰个技术岗位啦，所以你系不受影响吓，咁你就可以退翻50岁退休啦。呢位系女士嗰名先吓。好啦，今日咧暂时回应住咁多问题先啦，咁啊收集到大家嘅问题咧，我哋都会转交俾社保部门咧，就后续帮大家去做一个跟进嘅。咁啊提一提咧，就下星期咧就咁样安排，星期二咧就有我哋嘅民生自动车嘅特别节目《一把手访谈》咧，咁啊民政局嘅书记局长刘晓明咧就会上嚟帮大家讲下，包括可能养老啊、咩婚姻登记啊等方面民政部门嘅工作。咁啊，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咧，我哋就会将8月份啊医院上线嘅后续回复情况咧，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咁请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嘅节目。
4: 上午9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5: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5: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5: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6: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魁奇路文化路口往平洲，海武路归江立交五雅克大桥往广州，甘竹滩大桥往龙江有施工，也是比较慢的。安利特大桥往伦教，龙州路江村桥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增大桥往龙贵。高速方面，广贵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车龙约2公里。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港乐南镇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都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噶，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南镇时代。千人大合唱。
6: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

0: 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当小朋友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就会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导向。
6: 当小朋友有情绪，比如说委屈啊、难过啊、发怒的时候，作为家长呢，应该要用情绪接纳去化解他的内心的抵触。我们要先接纳小朋友的情绪，然后再帮助他一起去解决问题，令到他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咪是理解我的。我们可以用描述情绪的方法去帮助他识别自己的感受。见到小朋友在哭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描述一下他的现在的那个状况，描述一下他的情绪。譬如说你现在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什么事啊？是不是因为没有同学仔跟你一起玩啊？你抌晒啲玩具，系咪因为你冇砌得好呢个积木？呢个积木好难砌，你所以唔想再做啊！你发脾气啊咁样。咁当小朋友听到家长你讲出咗我嘅情绪，讲出咗我而家嘅感受，其实佢会觉得爸爸妈咪系理解我嘅，佢嘅情绪咧就会慢慢慢慢咁平复落嚟。咁其实当小朋友喺度喊啊、闹啊、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应该要允许他释放情绪，而不是说要求他我数一二三，你不准不准再喊，喊有什么用啊？这样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他喊得更加紧要，喊得更加大声，是不是？又好似譬如说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他会遇到说争玩具，争不到他在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哋可以陪喺佢嘅身边，等佢喊完再同佢沟通。譬如讲，你同阿小明系好朋友嚟嘅，有好玩嘅玩具，系咪大家一齐分享啊？我哋俾佢玩五分钟先啦。然后我哋再去玩，佢玩呢个五分钟嘅时候，我哋玩住其他嘅玩具先啦。咁样可能俾出呢一个二选一嘅选择，系啦，俾呢个解决嘅方案。除了释放情绪去正视他的情绪之余，我觉得不能够压抑啦，还有给了这一种方法他就会慢慢即平复下来啦。
2: 等他哭的时候我陪着他先，这个再去给解决办法，即是叫先处理情绪。

0: 水
1: 再解決問題，即係我哋要站在小朋友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情咯。寬容啲嚇，我覺得家
0: 係啊，你一定要係保護一個嘅空間俾佢喊。我話你喊啦，你喊你俾你，即係等佢釋放完之後，其實基本就冇咩事。
1: 其實我哋除咗語言上嘅一個安撫啊之外，其實我覺得有好多我哋身體嘅肢體嘅語言係可以幫助佢，能夠即係平穩

0: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0: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1: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0: 直播间内低至28.8元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元。

0: 马上微信搜索和美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啦！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奇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FM 九十四点六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四六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末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所以我找回一些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这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盎，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盎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啦。上期咧，我哋讲到吓，时隔11年嘅大修嘅呢一个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咁咧并冇对话传言当中讲到可以直接变更保险合同的这个条款呢没出现的。咁而长期人身保单的强制转让制度反而是被保留，并且是扩大了保障的范围。咁我们的保单呢就说不会因为保险公司出事呢而凭空消失了。咁但是呢亦都讲到今次呢是修法的一个核心变化，叫做限额救助。也就是国家不再俾保单做无限兜底。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草案的明确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是为保单转让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有额度上限的，并不是蚀多少就要保多少，超出救助限额的部分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就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一起从破产公司的剩余清算财产里面去按比例来受偿的。 咁样讲咧，有啲专业又有啲复杂，同大家打个简单啲嘅比方啦。比如你成日去嘅健身房执咗粒啦，咁你喺卡入边咧充咗10,000蚊，行业救助基金咧就先帮你承担6,000蚊嘅损失啦。喂，剩低个9,000蚊咧，你可能要同其他嘅充值会员一齐等住健身房去变卖器材啊、场地啊、跟住然之后再按照呢个债权比例咧去分翻啲钱。咁最后能够攞到几多咧？全部睇呢间保险公司清算完之后，仲剩低几多资产，唔一定咧能够全额回本嘅。呢度咧同大家都澄清一个常见嘅误区吓。目前咧呢一份草案入边咧，并冇明确去写明咧救助嘅比例。咁而按照现行嘅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个人长期保单嘅救助上限系保单权益嘅90%，但系呢一笔钱咧系拨付俾接盘嘅保险公司，唔系直接话打翻俾投保人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接盘保险公司攞到呢笔救助金，再加上保单本身嘅责任准备金咧，依然系会按照合同约定咧去兑现权益嘅。个人嘅感受咧，可以讲系基本冇咩差别，因为就算当下咧去退翻呢一份嘅保险，亦都咧应该能够咧去攞翻咧退保之后现金价值嘅上面嘅金额。但系呢个上限嘅本质咧，其实咧就已经有变化啦，因为佢同保险保障基金啊系划咗一条嘅出资红线，意味住佢唔会无限制咁样为保险公司嘅经营风险去填窿啦。未来具体嘅救助标准仲系咧需要国务院咧后续出台一批嘅细则咧去明确嘅。咁呢件事呢，其实讲到底呀，今次嘅修法呢就唔係要打碎合同嘅所谓一个刚兑嘅性质，亦即係话唔係将白纸黑字写好嘅嘢呢转咗一个嘅受用主体就将佢去改变，而係要打破保险公司出事国家100%兜底嘅呢个固有预期。中国嘅保险市场呢正喺度从过去嘅制度兜底时代走向市场化嘅风险定价阶段啦。以前我哋买保险，好多人呢就盯住嗰啲收益高唔高啊，价钱平唔平啊，从来都唔去关注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噶噃，咁以后咧就要调整一下呢个思路啦。保险公司嘅偿付能力稳唔稳啦，股东嘅实力强唔强啦，风控嘅能力过唔过硬啦，会同保险产品本身嘅性价比一样咁重要。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咧呢份嘅法律当然咧净系处于一个征求意见稿嘅阶段，唔系最终生效嘅法律。后续咧仲会根据各界嘅意见咧嚟去修改完善。不过可以确定嘅系，保险业走向成熟嘅过程，亦都系我哋逐步建立理性风险认知嘅过程。冇绝对零风险嘅金融产品下，要睇懂规则，选对机构先系咧守住自己嘅保障。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啦。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雷阵雨转多云，温度方面介乎24到32度之间，系咪感觉？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今日有少少凉风吹过嚟，系咪觉得哎呀，真系唔使咁热，真系好个啫咁样样吓？又或者咧，有啲朋友好似我咁，提前买定咗啲秋装，成日喺度等。啊，几时可以凉啲呢？几时去着得呢？系嘛？即系有时呢，就发觉自己有时偶尔会有啲小朋友嘅心理啊、想法嘅时候，嗰时几哇特别有活力噶，系啊，好似好细佬哥咁啊，系啦。咁啊，但系咧就听日后日两日天气都会晴好下，咁啊慢慢慢慢咧，逐渐就会进入到一个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嘅一个天气情况啦，咁样。其实一年四季会更替，但是我们的住房呢同样都是有一些需要维护的时候，或者有些需要去换的时候。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步梯楼加装电梯和那些原生电梯新楼，究竟怎样去因别区别它的利和不足的地方呢？因为有时候咁嘅，大家喺买一手房或者二手房嘅时候，总系会有好多嘅考虑，系咪？有啲除咗系紧咁样钉实个价格之外，咁有啲仲会系生活嘅便利性啊，又或者系佢未来嘅成长性啊，等等，各方面都会进行一个综合嘅维度去考量嘅。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你如果要买楼咁计嗬，嗰啲加装电梯嘅步梯楼，同埋原生电梯新楼。你究竟愿意更为哪一个埋单多啲呢？嗱，佢哋各有乜嘢嘅优势同埋不足嘅地方，等大家可以多啲去客观了解一下。首先讲下啦，就係步梯楼加装电梯，即係呢个叫旧楼加装电梯啦。佢嘅平时我哋都会讲佢嘅优点先。不如今日呢，我哋先讲下好多嘢，先讲下佢嘅不足嘅地方先嚟，好吧。嗱，其实首先一个，因为原本佢系冇电梯井嘅，佢系要喺后期外挂出去嘅。咁呢啲井道咧，因为喺流动嘅外面，所以佢嘅采光啊，同埋佢嘅噪音啊，就会影响到特别吓，即系嗰啲低楼层嘅，因为你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啊嘛，系咪？咁仲有，因为个电梯厅咧，佢唔系原生设计嘅，通常。咁啊，为咗走翻个成本啊、位置啊等等啦，佢里面嘅空间相对嚟讲下就会细一啲啲啦。所以有时候哦，你话哎呀，我入多几个人或者我想搬啲咩嘢啊？咦，好似有啲都好似唔系好入得去吓、啊，因为嗰个电梯入面嘅空间咧相对嚟讲细少少，甚至乎有一啲旧楼加装电梯咧，佢系咁嘅，唔系直接可以到门口。因为有一啲嘅流动呢，佢係仲有半截楼梯先可以入到户嘅。即係因为有啲呢，佢就喺个旧嘅楼梯嗰个外侧，即係旧嘅楼梯佢嘅窗口对出嗰个外侧嗰度加装电梯。所以呢个出口其实就係嗰个转角位未到屋企嘅门口嘅，所以变咗佢加装完之后呢，唔係话完全可以到你屋企呀，而係加装完之后可能只能够係你再行多半截楼梯就返到你屋企啦，咁样佢就係纯粹係叫方便一啲，唔係完全真係可以到门口㗎。好，而另外就係钱银嘅问题啦，仲有協调嘅问题啦，因为要全体嘅业主表决，通常呢低楼层下容易反对，咁就出资按楼层高低嚟去分摊啦，大家点样分点样去傾掂呢个数啦。而后期仲有电梯嘅维保啦，或者是大修基金的持续支出啦，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考量的。当然啦，先讲了不足的话，可能呢有些朋友说是咁讲啲好啲嘅嚟听下咧，有咁当然啦，通常呢啲旧楼愿意加装电梯嘅位置都一定系 好方便嘅位置，因为多数都会喺成熟嘅老城区配套嘅，例如好似哇，我买餸真係好方便啊，周围都系街坊街里啊，一出到去阿莲阿娟啊，好开心啊咁样。又或者呢就系、是、哇，唔使行几步就到地铁口喇喎、啊、正啊，真係地铁开到我家口啊咁样。又或者有咩头晕身庆去睇个病又好方便啊，即系去医院又好方便啦、啊、又或者周边就有好好嘅教学资源啊等等呢啲，就会令到通常呢啲下旧楼加装电梯嘅楼呢，佢仲系会有一定嘅价值存在。所以呢啲就系佢嘅优点啦啊，咁仲有单价低单价低单价低啊，呢三个啊真系要强调一下，即系因为佢有一定嘅楼龄㗎啦，所以你话哦佢仲要好好价格喎、哦、咁样啊，这个就是成长性方面是没有那么多啲咁样。仲有呢佢嘅总价嘅门槛啦会比较低一啲啦，同片区嚟讲佢会比一啲嘅商品房下其他，因为佢呢个老旧啦嘛系咪先，咁比其他嘅商品房会再平一啲。咁如果啊如果呢个旧小区佢仲有一定嘅绿化，咁呢个又真係 ok 喎，係咪对于好多即係总嘅资金预算有限嘅朋友嚟讲，样样配套都有齐啦，而且个单价仲要低先。

如果作为一种过渡性嘅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个考虑买入。但係长期居住嘅话，除非你原本就係呢一个旧小区里面嘅业主。如果係作为係二次购入嘅话呢，就要谨慎考虑啦。咁首先一个呢，就係佢例如好似加装电梯咁啦，佢日后维护嘅成本佢一定就会相对多啲嘅。因为我哋自己都亲身感受过，而且呢因为我哋其中一套旧楼佢加装嘅电梯就係嗰种玻璃外立面嘅，因为当其时就係唔想遮到每一户嘅光线，想佢靓啲，外立面时尚啲 ,grand 啲，於是当其时加装嘅时候呢，佢係透明嗰种厚嘅玻璃，但系唔好嘅地方系佢成日都容易爆玻璃，唔系揼啲石仔落去，又话有啲乜嘢撞下佢咁样，啲自爆率咧，通常嚟讲可能热胀冷缩啊，因为佢唔似得喺电梯井入面嗰啲电梯啊，所以就会佢嘅后期维护成本咧，其实每年都要投入一啲嘅，咁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二次购入，对呢套房本身冇乜感情嘅人嚟讲，咁你要买，咁你就要睇下系咪佢其他嘅优点特别多啦，即系刚才我哋讲到吓学校啊、市场啊、地铁啊、医院啊呢啲，哇，即系特别受到你嘅青睐。跟住附近可能又冇乜新房，即使有都好，个价格即系翻三倍甚至更多，你买都买唔起。咁但系作为一个过渡，你可能系几年会住喺度噶，咁样觉得都资金仲系允许嘅，咁亦都可以考虑买入。即系如果价格又 OK 咁啊，比较低价，比较相宜友好啊等等。如果唔系咧，就即系除非系自己住嘅啫。如果唔系咧，嗰个感情面就唔使摆咁多喺度啊。因为刚才都讲到啦，不足嘅地方你仲系要考虑嘅。因为嗰个日后嘅维护成本同埋旧楼咧，即系佢有得一定嘅楼龄，呢度渗渗，嗰度漏漏咧，争产唔争产啫，人老都会病啦，系咪先？你冇理由套楼住咗几十年，咩事都冇噶嘛，系嘛？咁。即系如果话乜嘢渗漏都冇啊，咁啊真系好恭喜你啊，好难得咯吓。咁但系即系佢真系修修补补要嘅，你就要记得后期嘅维修费用。好啦，咁仲有，除咗呢点之外咧，因为系旧楼嗰个业主啊，即系如果佢对呢一度嘅感情唔系太明显，又或者后面佢对于要继续投入嗰个电梯额外加装电梯嘅费用，佢觉得唔制得过喎，冇数位喎，我唔俾钱住啦。即当然佢个嘴唔好咁讲吓，可能话俾你听，成日都坏嘅，即系咁啊，交钱又交慢啲啊，吓，又或者可能咧拖下，好啦，咁呢啲费用就会分摊喺边度啊？分摊喺边嗰啲咧，经常要使用呢个电梯嘅朋友，因为你如果唔使用嘅话，即人哋吓可能会觉得，我低楼层，成日叫我俾钱算啦，我唔用啦，我唔俾钱啦咁样。咁但系后面嗰啲楼层高嗰啲吓，你唔俾钱，咁冇大家唔出钱收嘅话，呢个电梯又喐唔到嘅。喂，我住喺高层，我又唔想硬，咁好啦，又暗马底啦，跟住自己又要再揞多啲钱出嚟啦。所以呢啲系我哋要后期吓考虑到后期投入嘅成本，再考量究竟你系买补梯楼加装电梯嘅二手房咧，定系话其实宁愿买细积少少都买套新楼可能会好啲咁样吓。咁呢个就系刚才都同大家分析过啦，除非嗰套补梯加装电梯嗰套旧楼，学校、市场、地铁、医院各样配套都非常之好，即系叫做额外加分项，实在太诱惑你啦，呢个灵界。

0: 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0: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0: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1: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0: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揀緊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咁讲完呢，即係旧楼加装电梯呀，有咩优点呀，同埋其实有一啲嘢你又要考虑细啲，可能佢都有啲不足嘅地方呀，等等下。跟住落嚟呢，讲完咗旧楼加装电梯，咁梗係要再讲下啲原生。

0: 登电梯有咩好同埋不足嘅地方？不足地方咧，大家都谂到啦，仲使你讲，梗系钱嘅问题啦。咁样，哎哟，好叻哦，系嘛？主要就睇下个预算嘅问题啫。唉，我够知道大平层靓咯，够知豪宅靓咯，系咪？三条电梯啊，任我点上都得啊，仲有条家政梯攞嚟做后备啊。即系寻日我哋喺直播嘅时候咧，都有同大家分享话，即系咁啱，亦都有啲市民啊去咨询我哋啊陈总有关嗰个房地产，例如好似。睇中咗边啲楼层啊，点样揀啊，咁样即系都会衍生到一个就话哦，电梯嘅呢个使用频次啊，容唔容易故障啊、维修啊等等呢个问题吓。好啦，咁今日咧都会继续延续翻讲下电梯呢样嘢嘅。咁原生电梯佢比旧楼加装电梯嘅好嘅地方，首先一个啦，咁。佢本身就有切口电梯井，而且因为大家喺买一手楼嘅时候咧，亦都系交咗物业维修基金嘅，咁即系话哦，如果吓即系喺电梯嘅坏咗啊等等呢啲嘅出嘅费用里边咧，其实之前交嘅钱里边亦都有一定嘅维护费用喺里面噶啦，包括佢嘅后梯厅又设计得好啊，消防啊又做得好啊，系嘛，人车分流啊，甚至乎有啲咧地下停车库，哇，地下停车库嗰个入户大堂都好似酒店咁啊，咁样啊，咁呢啲都系啊，呢啲都系靓噶，系嘛。咁仲有咧，就系唔需要担心话哦，因为旧楼加装佢系外挂嘅个电梯井，所以会影响到个采光啊、噪音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啦、啊、通风啊等等呢啲问题。咁但系原生嘅嗰啲电梯就唔需要担心呢方面嘅问题啦。咁都系嗰句啦，担心咩就系、是、钱嘅问题啫。就准备好你啲弹药未先吓、啊，你个荷包嗰啲弹药准备好未先？除此之外呢，就因为楼龄新啦，咁佢就算係去到流通市场嚟讲下，通常嚟讲呢，佢个估值都会高少少嘅，就容易出售一啲。仲有物业啊、绿化啊、车位啊、排水系统啊、供电标准啊，都会更加之高嘅。所以佢个居住舒适度同埋个价值啊，即係相对嚟讲啦，我哋讲相对冇绝对啊，相对嚟讲呢都会比较好一啲。咁呢个就係一手原生电梯房嘅好处啦。仲有呢，就係你都唔需要话自己要跑去协调话啊呢一户点嗰户制唔制俾钱，呢个维修费用点样去公摊，都唔使你烦啦，物业管理呢已经帮你去諗掂晒嘅。咁所以呢点呢亦都係原生电梯房唔需要令到你咁烦嘅地方。仲有管线都系即系，因为佢嗰啲电啊，同埋嗰个唔系原生电梯嘅嗰种咧就唔一样，因为佢好多系原生嗰啲就唔需要话额外去加装啦，但系旧屋加装电梯嗰种咧就系、是、要额外去，我系讲叫赖电啦吓，即系佢呢个供电嘅系统啊，重新要去做啊，佢完全系唔一样嘅吓。所以我哋又要睇下啦，原生电梯佢嘅新楼，例如好似你如果下如果屋企即係喺低楼层嘅，你究竟係选择旧屋加装电梯好啊，定係重新买楼好啊，即假如係要置换嘅朋友咁计啦，我哋讲下置换嘅，就唔係话淨係买一手定係买旧楼嘅朋友，而係你原本住嗰套楼係旧楼，咁但你係住喺低楼层嘅。咁如果低楼层嘅话呢，咁梗係买新房就唔需要担心话日后加装电梯你又唔知反对好定係唔反对好，交钱好又唔知交唔交钱好，係咪咁呢样嘢，你置换咗之后呢啲嘢亦都系唔需要你烦啦，呢啲系解决咗一啲嘅后顾之忧。好，当然啦，预算呢一笔呢仲系要自己好好思考嘅，先去报个时先下。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
5: 头。

0: 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2: 好啦，今日翻嚟咧，换新生活家吓，讲起一啲嘅旧楼加装电梯同埋原生电梯房之间嘅关系啦、利弊啦，包括假如你要买二手楼定系买一手楼，亦或系你而家已经喺度住紧嗰套旧楼，你究竟系置换咗佢好咧，定系话我等日后加装电梯好咧咁样吓？呢、這个问题都系需要大家思考啊。比如好似而家有唔少我哋嘅旧屋吓，以旧换新咁样，有唔少嘅房咧就系原本系步梯楼。咁已经系喺度谂起，哎呀，撑楼梯辛苦啊咁样。但系有啲就可能系未统合到各个业主都愿意加装电梯啦，又或者系有一啲旧楼佢系唔符合加装电梯嘅要求，即系比如佢真系冇位置，唔知点度，都度唔到有个电梯位置。又或者好似刚才我讲到，有一啲可能佢加装电梯咧，佢唔系真系直接到户嘅，可能仲要系再上得半层楼梯先可以到户嘅，咁佢就变咗一个价值。即使你系额外加装咗电梯好啦，都系嗰个价值系会掉一些些嘅，咁就变咗可能业主就喺。

究竟有冇心仪嘅先？因为而家我哋喺市区其实都已经越嚟越多系喺城市更新之起嘅新嘅好房子噶啦，大家可以去先睇睇。因为咧，你唔迈出去睇嗰一步，你唔知道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嘅。但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啲嘢，只不过就等大家知道，其实喺电梯呢一个，我哋平时可能咧都只系注意个户内啦，吓或者地段啦，但系依家你会觉得使用嘅感受亦都好紧要，或者系呢套楼嘅日后维护成本啊，呢个电梯会带嚟嘅一啲日后嘅维护成本等等，呢啲都系需要我哋去考量话，究竟我要置换定系唔系嘅，仲得啊 ，OK 噶咁样。嗱，呢点先系，因为即系假如嗬，你套旧楼未有旧即系加装咗电梯咁计，可能你唔知道旧屋加咗电梯之后优点喺边度，可能亦都会有啲不足喺边度。对于咩楼层，佢可能咧利大于弊，有啲楼层可能佢系弊大于利等等。咁你就去考量下，喂，边样自己计过最适合自己，所以就可以参与到一啲嘅以旧换新吓，我哋嘅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嘅活动当中去睇睇。嚟，假如真系睇啱咗，你唔一定全部都要买大好大嘅户型噶嘛，有啲细啲噶嘛，系咪啊？咁你就置换完之后，哇，所有嘅你无论系物业又好啦，成间屋嘅小区环境又好啦，呢啲全部都系崭新嘅，系咪？仲要依家好多嘅好房子，其实个得房率系好高，可能你以前买100方得80方左右嘅用，但系依家咧你买100方，可能咧超过110方嘅得房率都唔顶噶，有啲真系做到超新规嘅嗰啲啦，咁样。所以你去先睇睇有冇啱自己嘅先啊，然之后咧再，因为而家以旧换新嘅途径亦都。即系叫非常之明晰啦，啲步骤系走得非常之明晰嘅吓。有一啲咧快嘅，之前我哋有啲个案快嘅，好似系十日就已经搞掂啦。当然啦，就系业主本身系好中意嗰个新盘嘅先啦，即系话已经本身有好感嘅。但系你话对于后期需要了解嗰啲咧，咁可能系会涉及到一啲旧屋嘅置换，因为你套旧楼要卖出去都要物色适合嘅买家。因为如果是例如开发商找公司同你进行一个收购转售的，那这个相对的速度会快点，但是呢他对你套楼所在位置他有要求的，楼龄有特别的要求。但如果你说是那种委托销售，那就是说你去这个新盘他有参与到以旧换新的，你看中了这个盘了，跟着呢你再去给你套旧楼俾对方，佢会諗办法帮你去卖出去。咁当然亦都有唔少朋友呢会话，咁你肯定压得我价好低啦咁样。因为呢有呢个想法嘅其实好正常，系咪？但系记住，所有嘢都系你制佢制大家制呢件事先会成立嘅。即系话，假如你觉得呢个评估价咁低，我唔制，唔制嘛唔制咯，你揾个制嘅中介去帮你制都得噶。因为有啲朋友系佢未将自己套二手楼，即系嗰套旧楼，唔好叫二手楼啦，自己套旧楼挂过上二手中介平台，佢系唔知道究竟自己套楼依家喺个市场里边，大家佢嘅供应佢嘅价值大概去边度？因为谁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嘛，系咪自己嘅嘢乜都靓啲噶，系咪啊？你冇理由话因为我住过噶，所以特别流噶咁样，唔会噶嘛，系嘛？我当其时买都系因为中意佢嘛，好多优点噶咁，所以个个都会认为自己啲嘢咧系一定系靓啲嘅咧吓。当然有啲人咧就特别谦虚呢个另计啦吓，大部分人自己嘅嘢都系觉得靓啲，所以嗰个估值嗰、那个股价咧，佢系会相对可能会比市场真正即系嗰个交易嘅价格系会偏高一啲。但系当你真系挂过落去二手平台去睇过接触过个市场之后，你发现原来真系咁噶喎，咁样。经过呢个事实之后，可能你再揾嗰、那个有参与以旧换新嘅楼盘项目嚟去再睇嘅话，你会觉得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帮我揾到合适嘅买家，都唔定。因为之前有啲成功置换嘅个案都系嘅，有啲系挂咗去二手平台年几都冇反应嘅，即系叫咚一声嘅水嘅涟漪都冇咚过一声嘅，所以佢哋哇揾到有合适嘅买家喎，个价格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就置换成功噶啦。所以有时系亦都可以趁住咧，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好房子已经系吓2026佛山好房子已经系开始咗噶啦，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去翻我哋佛山家啦，

即系去到我哋佛山住建啦，一个官网啊，即系微信公众号啊，去了解一下，又或者咧就系、是，反正平时都有时间，系咪逛下周围啲楼盘，问下佢，喂，你有冇参与到以旧换新啊？咁样啊，睇下有冇缘分遇啱你自己嘅心水盘啊？

0: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00。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

0: 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啊讲起咧，即系电梯啊呢一方面吓，咁啊有志森咧，佢亦都讲到啦，佢话：哎呀，如果系旧楼加装电梯嘅话咧，低层嘅业主吓，即系低楼层嘅业主，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几愿意装噶咁。咁主要一个原因系咩咧？系因为真系佢哋唔需要使用啦，但系如果真系喺额外要加。

加装呢个电梯上面，佢哋系会更加受到个噪音嘅困扰，所以就变咗系好多时候就系、是、哇，真系呢一栋楼里边大家嘅伦理关系好好啊，感情好好啊，咁所以呢件事就好容易去进行啦。如果唔系嘅话，你要协调各个业主啊，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吓。咁当然啦，亦都系能够加装电梯嘅旧楼，的确系加装咗之后咧，就佢嘅价值啦吓。如果系周边嘅配套，例如好似市场啊、学校啊、医院啊、地铁啊等等呢啲吓，即系配套系比较成熟嘅情况之下，咁佢的确系可以令到呢套本身吓、啊、就已经只能够系下降价值嘅楼，佢好似系好稳阵系嘛？即使系要掹楼嘅朋友有电梯都唔需要烦呢个问题、啊。其实本身一件事咧，加装整体嚟讲咧，对于上面楼层多嘅嗰啲朋友嚟讲咧，就的确系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咁但系我哋都刚才讲到啦，就系、是、原有嘅原生电梯。同埋后期加装嘅电梯，佢喺日后嘅维护成本啦，各方面咧，佢系有一啲嘅对比嘅，即系除非刚才都好强调过啦，你如果唔系配套咁好嘅情况之下，旧楼佢系会有折损，亦都系非常正常的事情吓。好，跟住有啲新闻，喂，今日都系佢生日吓，亦都系咧要同啲老师们讲下，因为今日亦都系教师节啦，佢话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啊，仲有桃李满天下咁样样吓。老师们，你们辛苦啦！嗱，讲咗咁多有关房屋加装电梯定系原生电梯嘅呢啲参考嘅内容俾大家之后咧，相信你嘅心入边已经系有结果噶啦。咁呢样嘢咧，就如果你话吓喺唔喐自己屋嘅情况之下，咁我哋点可以令到我哋居住嘅地方，亦都令到自己更加开心啊、舒适啊咁样咧？咁除咗换换家具啊，其实有时换换绿植啊，都几好嘅。近期睇咗一个几得意嘅做法吓，咁大家都知道咧，绿色植物先切，你就成日都要换水，因为惊滋生蚊。重咁啊，泥养嘅植物嘅话，咁你如果阳台冇风窗啦，一打风落雨，嗰啲泥咧就会周围都系咁啊。近期咧见到有啲朋友系养乜嘢咧，就系养嚿姜啊咁样啊，咁啊可能咧大家话姜哦，即系话你嚿姜啊，咁即系话好犀利啦，系咪好硬气啦？所以咧我哋粤语先话啊，你嚿姜啊，你嚿姜咁样。但系咁我普通话又有其他嘅理解，我见到有啲人话送礼物咧送盆姜，即系种住嘅嗰啲姜俾佢。我点解咧吓？哦，系咪因为生个小朋友要食猪脚姜啊？咁但系照计，你种盆姜俾佢都唔够食啊，得一餐啦咁样。原来咧要用普通话嘅姜咁啊，堆冧啲即系堆高少少嘅姜咧，其实咁嘅就系攞盆装住佢吓，堆高少少就话。江山，哇，即系话咧嗱，哎呀，送个江山俾你啊，哇，你估咁容易有江山啊？哎，自己打的江山，你以为那么容易啊？哎，但系咁噶，佢话咁啊，呢个叫美好嘅祝愿啊嘛，你净系种发财树嘅话，个个都发财树，冇特色冇个性，你咧应该系啊，整堆姜。跟住冧到好似个山仔咁样，细山仔，攞啲泥啊盘啊咁样种住佢，垒高佢，咁送俾人哋咧就叫做好意头啦，咁样入伙都可以送盆姜俾佢啦，就系、是、记住啊，我送个江山给你啊，寓意你咧就啊早日有自己的江山咁样，哇！即系明明系姜咁普通，一包装一下咧就变咗江山先。不过咧呢个就系适合嗰啲讲普通话嘅朋友啦，因为江山。江山，他普通话是一样的嘛吓，但我哋粤语咧就哇，你够姜，你够姜咁样系咪？送盆姜俾人哋，嗯。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7: 上午10:30。
8: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9: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8: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翼年雅丹通天洞一。

0: 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吹2到3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天气晴好，昼夜温差大。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卡，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4: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5: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2: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嘅话语，嗰啲难忘嘅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一段回忆，
6: 一句感激，
2: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
6: 我听
2: 我听。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佛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

0: 早鸟六节热售中，试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6: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我哋睇一睇啦。今日啦，气象台预计咧系雷阵雨转多云啦，吹偏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24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嘅。咁啊，听日后日天气咧都会系比较靓仔一啲啊。下到周末嘅话咧，喺星期六到星期日可能会有一个少少嘅落雨嘅过程啊。咁暂时咧五区咧并未悬挂呢一个天气预警啊。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盛盛。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保险早知道，
13: 知道啲咩啊？
14: 你听下咪知咯。
8: 如果怀孕期间有妊娠疾病，会唔会影响买保险呢？只要在生完 BB 之后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符合健康告知，在生育之后通过核保就可以正常买保险了。啱啱这个提醒很简短，但其实真的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到远君的。尤其在怀孕前后真的会是一个买保险的集中期。怀孕的时候会心想，啊，有没有保险可以保障我这个孕妇期间的呢，怀孕期间的呢，怀孕完之后，啊，生完小朋友之后又马上怎样跟小朋友安排保险呢？其实真的挺有技巧的。咁在怀孕期间呢，现在都会有些特殊的叫妊娠险嘅，啊，咁即系怀孕期间针对孕妇嘅一啲意外咧，因为你要知道咧，其实咧喺怀孕嘅状态之下再去买一啲普通嘅日常意外险咧，唔系每一份意外险咧都接受噶，啊，咁啊，同埋咧妊娠期间咧可能会有一啲妊娠期间特殊嘅疾病，比如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咯。佢唔一定会持续，可能会随住呢一个孕期嘅结束而慢慢回复得正常可以嘅。咁但係呢啲都会影响到啦后续呢喺怀孕期间嘅后续呢，如果再要买保险嘅时候係会有一定影响嘅。所以呢，如果有过呢种情况呢，买保险嘅时候呢亦都要理清楚先，好嘛。好啦，咁我哋今日呢亦都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啦，要理清楚㗎啦，我哋上星期嘅解码保险法讲到嘅呢就係关于呢个嘅意外险啦。今日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关于意外险嘅呢一个案例。而且呢就快到呢个中秋国庆啦，好多人呢可能都已经计划呢今年嘅呢一个叫做我觉得中秋国庆通常就系用一个词形容，就叫全民抽假，即系咧喺秋天嘅时节，好多人都会上秋啊，然之后感受秋天，特别会到北方。咁啊，今年咧刚好中间卡咗3日，但系好多人都已经安排好呢3日咧，就决定要休假啦，或者系请假咁样吓。咁连埋一齐嚟，要去到一啲更远嘅地方出游嘅话咧，其实我哋日常嘅一般意外险又用唔用得着咧？所以其实都想咧系借住呢个案例同大家做一啲咧。即是说假期前的一些提醒的，我们今天进入到解码保险法。
15: 保险有看法，保险有

0: 好啦，咁我呢就请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广东扶立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远佳郑大壮嚟到同我哋一起嚟讲讲嘅呢一个意外嘅案例啦，同大家复一复先啦、上星期讲到嘅呢个案例。
1: 我未同大家打招呼啊。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喂，今日远君特别啲喎，今日日子我哋都要同我哋普天下嘅我哋嘅老师、尊敬嘅老师们，各位亲爱嘅老师，你哋辛苦啦，咁多位嘅园丁，咁多位嘅反正从大朋友小朋友嘅边一个人生阶段嘅老师，反正你系有老师嘅身份嘅，我哋今日都要带到一个祝福俾大家，祝福咁多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其实讲到老师呢，我都觉得同我哋嘅人生啊，去防止一个意外系有一种关系嘅，
0: 系啊，
1: 你有冇发觉？即系由细到大，其实我哋大个咗之先知道，即系细个嘅时候，我哋有时会觉得老师嘅话会有少少甚至乎有啲一啲啰嗦嘅地方啊，有啲专门敲黑板嘅地方，我哋会有时会觉得，哎呀，好，即系听落去觉得系好似老师讲到自己嘅耳都起枕啦。但系其实嘅话，我觉得老师嘅，我哋大个咗先发觉，老师所讲嘅每一句说话，其实好可能背后都系提醒我哋点样长大，同埋提醒我哋呢个点样防止意外嘅。
0: 系啊，
1: 好多人生道理噶嘛。
0: 对，嗱，今日九月十号啦，亦都即系话同啱好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师咧，要讲一声咧节日快乐啦。当然亦都要同我咧左手边身旁嘅呢一位，即系其实都系我哋喺通过我哋嘅节目嘅平台啦，能够咧同我哋去更多科普法律啦，同埋咧亦都教远军好多呢啲保险法嘅专业啦。喺某程度上咧，郑壮咧亦都系我哋共同嘅老师咯。
1: 唔系，我本身仲有一种身份嘅。
0: 你只想做师兄，你唔想做老师。
1: 我当时系全佛山最后生嘅化学教授，最早评。
0: 哦，所以你本身都有个老师嘅身份嘅。
1: 其实我带咗好多学生嘅，只不过就
0: 你带咗
1: 系即系兼职。
0: 咁我系咪
1: 专职系老师咧？其实兼职咧系大学嘅院校嘅教授啊。
0: 哦，
1: 系嗰啲，系啊，嗰啲呢个唔好提咧。其实我觉得最到今时今日嘅话，反而回过头嚟睇，喺自己嘅一路成长啊，从幼儿园啊，到小学啊，到中学啊，到大学啊，到研究生嘅时候嗰啲老师，我觉得就系每一个都值得我哋尊敬。点解我啱先话其实每一次老师个敲黑板嘅话，都系防止你意外咧。嗱，我哋就讲一个意外咁计，人生嘅话好多意外噶嘛。人生嘅话，例如一啲我哋一啲少女嘅话，都会遇到一啲即系好唔觉意。即系当然我哋唔希望啦，但系如果不经意之间遇到一啲渣男嘅话，其实老师嘅话个作用都系会帮你去预防渣男嘅。点解咧？语文老师由细到大教你去咬文嚼字嘅话，咁你其实可以从一个情书当中睇得出、辨别得出边啲系渣男嘅。
0: 哦，
1: 数学老师嘅话教咗你咁多个数学题嘅话，其实你可以从一啲经济账当中，边啲为愿意为你付出，边啲为你成日我哋所讲嘅口爽荷包立嘅话，嗰啲都系渣男，呢啲系咁体质嚟嘅。
0: 乜原来咧上课嗰啲系真正嘅一个价值意义喺呢度。
1: 系啊，物理老师教你煮餸嘅时候，个火啊一大嘅时候，你要第一时间揾个镬盖吸住嘅话，如果系渣男，佢唔懂呢啲噶嘛，又或者渣男佢唔喺你身边嘅话，咁你咪自己去做呢啲，咁系咪有一种防御渣男嘅技术？体育老师就更加直观啦。如果个渣男嘅话对你实施家暴啊，成成嗰啲咁，体育老师嘅话教晓你乜嘢啊？咁咪教晓你去反击咯。所以所有嘅老师，其实我哋回过头嚟睇，所教嘅每一门课，其实都系喺我哋人生当中嘅指路。当然，因为咧意外咧，其实我哋更加多嘅时候，除咗意外，其实我哋会思考一啲问题，意外点样预防？但系意外喺防不胜防嘅情况下咧，佢又可以点样去通过保险去弥补大家嘅损失？上礼拜唔系讲过咩？高反啊，大家好多时候经过见过啦。
0: 我哋都讲呢个案例咧，因为啱啱咪讲到咧，中秋国庆咧，通常可以被誉为咧我哋。即系国内吓咁啊，大家一个全民秋假嚟嘅，因为呢个时候都好多人咧会去睇秋天。咁其实咧，我喺我哋国家入边咧，其实好多地方睇黄金嘅秋天好靓嘅。咁包括其实都系要有会有一啲高原嘅地带吓，所以特别想提醒翻大家。咁啊，讲翻呢个案例就是、16年嘅时候咧，K 生啦，即系唐生咧，咁就向呢一个嘅保险公司投保咗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一啲嘅产品嘅。保障期咧就系16年嘅8月。到16年嘅嗰个9月，其实好短啊，只有15日嘅时间。咁但係佢好有意识喎、因为佢係买咗一个短期嘅意外险，并且佢叫做咩旅行意外险嚟嘅。咁16年嘅8月27号呢，佢就喺买保险之后嘅7日，保险都生效㗎啦，就去到云南丽江旅游。期间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嘅症状，诊断为佢高原反应或者係急性冠脈綜合征，发生咗医疗费同埋家属嘅探访费用。咁佢就话喂，我都买咗呢个专门

0: 針對去旅遊用的旅遊意外險啦，所以他跟保險公司來去申請，即本身其實我認為他是一個比較有保險意識的人，知道旅行期間先買個旅行意外險、但是呢就去到申請保險公司就拒絕，因為他認為呢高原反應不屬於意外，他的這個醫療費用不屬於意外傷害疾病保險，保險公司認為呢就高原反應其實就是屬於一種疾病範疇啊，咁啊，並且咧，仲話佢因為身體佢本身係有嗰、那個，即係係咪係由於急性冠脈綜合症而引發噶咁？咁所以，但係一審嘅過程當中咧，法院咧就話你保險公司啊冇明確寫明哦，係嘛？
1: 係冇錯。
0: 咁啊，但係對於呢、這個患者本人嚟講，佢確實係突發嘅，亦都係唔係佢。
1: 所以佢就認為呢個意外啦。
0: 並且關鍵係乜嘢咧？即其实呢好多时意外险啊同大家总结就係争议点呢其实唔係在于突发同埋非本意，因为基本上意外都係非本意嘅，冇人会想发生呢啲意外㗎嘛。如果佢係本意嘅咁佢就唔係一个意外保险外件。
1: 就係、是、我哋广东话所讲嘅整成嘅特登嘅就唔叫意外啦。
0: 佢就唔係保险案件，佢係刑事案件嚟㗎啦，可能係。
1: 其实所有嘅意外基本所有嘅意外其实都係意志意外嘅原因所以。
0: 係呀、啊。
1: 但係问题嘅话我哋就係最巧巧一样嘢仲係讲返呢个意外属唔属于法律定义上嘅意外，呢、這个意外属唔属于我哋保险法上所讲嘅一个意外事件，呢、這个保属唔属于我哋保险法要赔偿嘅意外呢，关键就係咁啦。呢、這个问题大家话喂其实就係简单嚟讲就系一个高反嗰个纯属于一个意外，但系我哋敲敲好讲，点解要攞出嚟讲呢？案例嘅原因嘅话，就系因为正所谓案例，佢肯定会有 QK 之处，肯定会有俾到我哋嘅一啲特殊嘅一啲可讨论嘅点。啱先阿阮君已经讲咗一审嘅结果啦，正如我哋上次所讲嘅
0: 二审
1: 同埋再审法院，即系话最后呢个案件嘅结果系二审法院，即系终审法院啦，同埋佢提起咗一个再审法院亦都认为保险合同当中对于意外嘅认定系指外来嘅突发嘅非本意嘅，但系即使法院就认为即使你系唔系生活喺高原地区咁计啊，系人都知道，佢嘅意思系人都知道，系人都有常识都知道，会有高反一样嘢，咁你都仲去并且冇做好一个预防措施，所以佢就认为你呢个高反既然系作为一个可以预防嘅生理反应嘅话，咁样呢个高反所发生嘅意外就唔属于法律定义上嘅意外啦。嗱，听明咗呢个意思未？佢就认为高反，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有个常识就知道，我哋一入到一啲比较有高度嘅地区嘅话，空气稀薄啊，个个都有一个高反，咁你应该嘅话。在法律的视野就认为你自己应该保护好你自己，应该会即是对自身的一个加强的防护。什么叫自身加强防护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常识都知道，有些人的话他怕自己高反的话，他会慢慢向一些更高的地方走的嘛。他先在一些比较平的比一些低洼的地区去走，跟住即是逐步适应的嘛。而且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觉得不掂水的，如果你觉得不妥的，如果你觉得有幅高反的，你要怎样啊？你就要即刻停止啦，你就要走啦，你就翻屋企啦，你就唔好夹硬顶硬上。如果你明知你自己可能已经唔适应个高反，已经系高反好犀利嘅话，你仲继续高处未算高咁向更加高峰去行走嘅话，那么呢啲法律就认为系你自己嘅事啦。所以咧，其实我哋通过呢个案例咧，我哋亦都可以讲一讲保险事故当中意外责任嘅认定啊。佢其实系满足几个条件嘅，我哋睇睇我哋平时嘅保险合同当中啊，
0: 系
1: 不嬲都死意外责任系需要满足嗱几个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个重要标准，再读一次啊，外来嘅、突发嘅、非本意嘅、非疾病嘅四个标准，哇！大家话听落好似明啦，但系咧。往往在一到实践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东西需要解释，什么叫外来，什么叫突发，什么叫非本意，什么叫非疾病，所以法律它永远就是在一个概念的一个解释里面就会可能会衍生不同的结论，这个就麻烦了。
0: 是
1: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个重要标准，同埋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所讲的意外
0: 唔一样咯，
1: 唔一样。
0: 所以其实啱啱我想讲到咧，就话喺我哋好多嘅意外嘅呢啲纠纷嘅案件当中咧，
1: 你认为要？

0: 外唔系法律上所讲嘅意外。
1: 其实呢四个嘅标准入边咧，主要嘅争议点会出喺边啲咧？外来嘅非疾病嘅，尤其系非疾病嘅，即系究竟呢件事系咪佢疾病引起嘅？或者呢件事佢本身系咪真正属于外来嘅？即系比如好似呢个案件当中，嗱咁一审就认为，喂佢个人平时喺平原冇事嘅，佢去咗高原佢先有事，咁啊即系外来嘅环境致使佢高反啦，咁啊即系外来噶啦。
0: 但系二审嘅法院跟住就驳斥呢件事，话你都傻猪嚟嘅，呢个唔系意外，你平时嘅话你应该系人都知道有高反呢样嘢嘅，
1: 你系有义务要去规避嘅，
0: 你有义务去规避，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噶嘛，你唔能够玩嘅时候好 happy， 玩嘅时候好开心，出咗事咯，又话要呢个赔嗰个赔。咁点得咧？
1: 如果我系保险公司咧，我可能仲会有另一个嘅呢一个理由嘅，即系比如话佢喺被诊断为咧急性冠膜综合征，咁究竟系咪佢本身就存在一定嘅即系冠膜疾病嘅基础啊？
0: 如果你系有疾病基础，你更加要小心。
1: 一啲外来嘅对自己嘅影响啊嘛，
0: 冇错，你更加要小心，你更加要注意到你嘅一啲嘢。你哎呀，我都话啦。法院法律嘅视野就系认为，因为呢啲系常识，认为呢啲系常识嘅话，呢个常识嘅话，用我哋广东话话就系、系人都知道嘅嘢，系人都知道系乜嘢，例如乜嘢咧？就系、人都知道每日太阳都系会准时咁出嚟咧。虽然有时话喂今日落雨天见唔到，但系太阳都仲系存在噶嘛。
1: 系
0: 人都知道入夜嘅话咧，唔一定有月光，但系嘅话绝对会有黑夜一样嘢。咁同样嘅道理啫嘛，高反一样嘢喺法院认为，喺法律认为就系呢啲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即系人都知道噶啦。咁你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去旅游啊，你系咪自己对自己有更加多嘅注意义务咧？嗱，所以呢个案例咧，我哋攞到系10年前案例，系2016年嘅案例。喺呢啲案例过后啊，其实渐渐加阵啊，随住一个知识嘅普及。即系讲真嗰句咧，任何嘅法律佢虽然定咗喺嗰度，但系佢会因应社会嘅唔同嘅情况，因应社会唔同嘅实际作出新嘅一个解释嘅。家人嘅解释系点咧？君，家人就随住大家嘅认知，即系可能越嚟越多啦。你有冇发觉家人我哋除咗我哋生活物质丰富咗，我哋嗰啲人嘅一个精神需求高咗，有冇发觉出门旅游嘅人比以前比我哋嘅年代多咗？
1: 肯定多咗啦！而家我哋生活方式改变啦，
0: 梗系啦，
1: 我哋经济嘅发展啦，
0: 梗系啦，
1: 我哋嘅思维啦，我哋对于
0: 家阵我听讲话啲小朋友又有咩春假秋假系嘛？嗰啲春假，
1: 我哋系全广东第一个有春假秋假嘅城市。
0: 嗰啲春假秋假嗰啲人都已经成个朋友圈已经逼晒去啲上海乜乜嚟啊！甚至乎有啲去出国啊嗰啲咁。我哋嗰阵，我哋读书嘅年代，边度有啲放个寒暑假日去供两日去中山公园已经好高兴。
1: 所以其实随住现代生活方式嘅改变咧，保险佢需要相应嘅更多丰富啦。
0: 都随住现代嘅越嚟越丰富咧，其实大家知识嘅普及咧，即系大家见闻越嚟越广咧。高反呢样嘢好似已经系一个全民常识咁啦。咁所以咧，法院对呢一方面咧就越嚟越包容地认为。高反就唔再认为系一个意外伤害
1: 了，或者高反佢唔再咧，而家其实因为呢件事咧发生喺10年前，但系放喺当下2026年嘅时候，其实高反咧佢唔再咧系属于咧普通一般意外险可以理赔嘅范畴啦。
0: 冇错啦。
1: 咁一阵间咧，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既从法律角度，亦都从保险保障嘅角度咧，同大家嚟继续倾啊！
2: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3: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博专场
2: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3: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2: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蚊。
3: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啦！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保险界嘅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3: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 好啦，短暂广告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关于呢个意外险嘅一个话题啦吓。咁我哋今日解码保险法啊，请到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郑大壮一齐嚟倾倾嘅。咁啊，我觉得其实啦吓，呢件事咧就喺2019年嘅时候先系第一次审，应该2017年嘅时候闹上法庭，2019年嘅时候就呢个再审啦。咁其实而家讲咗过咗几年嘅时间，我觉得呢类案件可能喺当年系比较多类似案件，亦都对保险嘅市场、保险公司系俾咗好大嘅提醒。由此而家保险系更加细分嘅。
0: 每一次嘅案件嘅发生，每一次嘅争议嘅发生，好可能会推动一个法治上嘅少少嘅进步，同埋一个法律意识嘅一个加强嘅。咁但系咧，当时咧，呢种高反之后咧，好多人就即系。10年前啦吓，应该话喺保险界咧，对于高反现象，好多人争议呢种系咪一种意外嘅事件嘅时候咧，跟渐渐有定论，法律就认为啦，喂，大家都其实都系醒目仔啦，聪明人啦，大哥啦，而且跟嗰啲人佢见识越嚟越强啦，咁你高反个个都知道有依味嘢之后，个个就好小心啦，就唔会话再。即係個個都會懂得對自己負責啦，依一個意外就唔再成為法律上一個定義上嘅意外啦。咁、所以咧，其實依幾年啊，我都幫大家歸納咗一下，我特登睇咗好多案例。依幾年只要一涉及到高反嘅一個案件嘅話咧，當然咧，大家亦都醒目啦。唔再以提起话呢个高反属于意外呢个观点去希望获得法院嘅支持，佢哋提乜嘢咧？
1: 系，
0: 即系佢哋唔再话提啊！呢个意外责任嘅定义到底包唔包括高反啦？佢哋唔提呢啲啦。佢哋咧一般就会话：喂，你虽然话系咪意外都好，但系你冇进行呢个提示说明、啊。即系冇对呢个保险进行一个提示说明。一认为你系冇对保险进行提示说明嘅话，咁其实就违反咗保险公司嘅责任啦。佢系用保险公司违反责任呢一样嘢去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又或者认为喂保险条款嘅话应该作出，我哋成日讲嚟讲去作出不利于，即系一旦有争议嘅话就作出不利于保险嘅呢个不利于保险公司嘅解释。
1: 系
0: 啊，呢个叫咩？叫做我哋所讲喺保险法领域叫做不利解释原则啊嘛。咁咧就 A。有啲人通过呢啲咁嘅方式，呢啲咁嘅渠道，亦都使到保险公司确实系有赔偿嘅。嗱、例如同一个事件咧，我哋大家都知道高反唔再属于意外啦。OK， 咁喺高反嘅一个咁嘅导致伤亡嘅一个咁嘅事故当中咧，有一啲保险索偿嘅，我哋所讲嘅消费者咧，佢就唔再提话喂，保险。你当时嘅话，你呢个所谓意外责任到底包唔包括高反？佢哋就唔提呢个观点啦。佢哋就抽证一样乜嘢咧？佢话喺呢个程序上，你当时你冇同我讲明，你冇同我进行一个声明，你冇进行呢个合同嘅解释，用一样嘢。哦，如果佢能够证明得到，确实当时保险公司买一份保险俾佢嘅时候，做嗰啲嘢系好流暴，做嗰啲程序系非常之缺失嘅，并且冇尽呢个保险嘅一个充分嘅解释同埋提示义务嘅话。咁好可能呢法院就会认为喂喺大家有争拗嘅情况下，你保险公司既然冇按法律嘅规定去对佢作出呢个合理嘅解释，冇对佢进行一个充分嘅解释嘅话，那么我就判你保险公司输啦。即而家好多意外事，即好多嘅高反嘅案件，保险公司之所以赔偿唔係因为意外事件嘅呢个概念嘅解释原因，而係保险公司自己在程序上一些瑕疵，就是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没有做足一些程序，没有做一些询问啊，没有做足一些包括我们所讲的要对一些特殊条款的声明，是衰就衰在这里啊，明白？所以这一样东西呢，我们过后呢其实也都要提醒保险公司，是没错，跟高反这一样东西不再定义为这个意外事件，不再定义为这个意外责任，但是麻烦你们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仲系要尽呢个提示义务，进行做下呢个我哋所讲嘅保险合同嘅一个解释嘅一个充分。如果你冇做到呢啲嘅话，哪怕你最后法律系企喺你嗰方，哪怕系认为你有道理嘅，哪怕认为呢一啲本身系唔属于保险嘅赔偿嘅事件，但系你由于程序好重要啊，对于保险公司嚟讲程序好重要。如果你保险公司冇做足呢个释明嘅程序，又俾人哋挑到，又俾人哋证明得到，又俾人哋抽证得到嘅话，那么你衰喺程序上。
1: 係啊，所以呢我觉得嗱，首先无论系咩年代都好啦，即係10年前或者而家，保险公司呢要去声明佢嘅呢一个保险嘅范畴，尤其

0: 期系乜嘢呢？就系佢唔保嘅范围。其实保险无非就系保啲乜嘢，唔保啲乜嘢。咁保啲乜嘢咧？佢系水蛇春咁长，我哋爸爸讲，咁啊又要系天书咁。咁所以咧就唔保啲乜嘢咧？你真系确实系要去明确。咁另一样系咩咧？从保险嘅角度，
1: 负面清单，我哋所讲负面清单啊，即系你唔保嗰啲嘢，将你唔做嗰啲嘢，将你。这个不干那个不干的那些东西写明在上。
0: 对啊，同埋喺销售嘅过程当中确实又有一个规范。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是、经过咗咁多年嘅发展啦，而家呢喺保险嘅意外险嘅细分当中呢成熟咗好多。咁啊包括呢其实日常普通嘅意外险啦，我哋知道保一年嘅，咁啊保日常嘅啲意外比较多。咁啊如果去开旅游呢，提醒大家啦，其实嗱进入咗呢个下半年呢，即係其实9、10、11月呢，总体嚟讲全国国内呢其实比较秋高气爽啦，咁渐渐啲地方进入冰雪季，都系一个出游嘅好集中嘅呢几个月份。咁其实大家咧系要留意一啲旅游意外险，即系好似案例中嘅唐生咁，佢有意识嘅去旅游，我买一个短期嘅旅游意外险，因为佢可以针对一啲旅游场景之下先出现嘅意外去保障，比如系。旅游过程当中唔见咗荷包啊，唔见咗证件呢，咁呢啲平时普通嗰啲意外险呢就保唔到你㗎。但係再细一啲嘅意外险系乜嘢呢？就系啲叫做比如去高原地带叫做乜嘢呢？高风险运动意外险。
1: 冇错啦。所以其实家阵保险公司呢对于高反一样嘢佢哋都有两种做法。要不呢就将高反特登写埋入去合同。写埋入去合同话我免责。我免责。
0: 我免责。
1: 即系话呢个系已经系排除嘅排除赔偿嘅范围啦。
0: 系啦。
1: 第二呢其实家人有一啲保险公司呢，其实社会点样发展，保险公司亦都会作出反应嘅。人系经济人嚟噶嘛，经济人嘅话，佢绝对会因应一啲，即系好似大家睇到，喂，家人好似喺边样嘢好卖，喂，边样嘢大家有需求，咁似家人睇到，大家睇到嗰啲人，即系已经啲老龄化已经多啦，咁啊，好多人已经转身，舐个身去投做呢个咩啊？
0: 老年康养啊，
1: 康养嘅
0: 啊，同埋针对老龄人嘅保险
1: 公司亦都唔蠢啦。保险公司嘅话，佢话哦，我哋。有噶，即系如果你想我高反都保嘅话，唔紧要。我哋保险公司有一种高反嘅意外险嘅产品。
0: 嗯，
1: 咁其实系咩意思呢？就系话你想保险公司依样保嗰样保，依样又保埋嗰样又保埋咧，得咯，你个保费咪付高啲咯。佢有个产品嘅存在噶。
0: 系。
1: 咁但系如果你话一早嘅时候你系一般嘅意外险嘅话，咁人哋梗系唔保啦，系咁嘅意思啊。咁其实通过呢个高反嘅一个案例咧，我哋亦都可以。即系好明确一样嘢，再回归到我哋嘅核心就系、是，好多时候你如果喺你个常识判断当中，你已经明白嗰样嘢系危险嘅话，咁样其实你唔好做，又或者做嘅时候多啲留心，多一啲对自己嘅一个防御，因为呢一样嘢，我觉得。我哋讲返保险嘅一个实质，保险嘅实质系你出咗事之后作一个经济上嘅补偿，但系系人都唔想自己出事嘅，
0: 系啦，明白。
1: 所以其实有冇发觉我哋广东人好多时候啊买保险嘅时候，好多人都会好为咗贪个吉利啊，好多人都会讲句说话
0: 噶，
1: 系好多人都会讲句说话系咩？买份保险啫。第二句说话希望用唔上，因为点解呢、
0: 啊、
1: 其实好多人唔想话自己有，即系用到保险嘅时候，用到保险嘅时候嘅前提一定系你已经遭遇咗某一种嘅不幸啦、
0: 嗯。
1: 保险嘅话，佢嘅发生就系呢个前提，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今次高反嘅案例，同埋从一审嘅法院嘅咁样嘅判决，同埋二审再审嘅法院嘅反院嘅判决。其实佢更加多嘅系透视一样原理，就系话人都仲系要对自己负责，保险系一种投保嘅。
0: 系啊。
1: 另外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市场嘅问题。我觉得保险公司仲系无论点样都好，尤其系家阵咧，因为十年前好多年前嘅一个我哋今日讨论嘅呢个好多年前案例系咁啦，但系家阵亦都会有一啲保险公司为咗呢个高反呢样嘢去赔偿，但系佢哋衰就衰喺边度咧？唔系话高反呢一样嘢从属于意外，而系佢哋衰就衰喺自己嘅程序，即系卖保险嘅时候冇做足呢个提示说明义务啊，冇尽到呢个我哋所讲嘅一个保险嘅一个充分嘅解释啊，冇尽呢个，因为法律上本身我哋一路都讲啦。做咗呢个节目都两年一路，其实都强调一条主线嘅一条轴心，就话保险公司对于一啲特殊嘅条款，佢有一个特别嘅提示义务嘅。否则嘅话，如果你冇尽呢啲义务嘅话，到时产生咗一个唔同嘅解释嘅话，系要对你保险公司作出一个不利嘅解释嘅。所以保险公司你要明白，其实喺一个程度上，由于法律。

0: 本身认为你可能是强势方，所以呢在最后如果出现纠纷的时候你就可能是弱势了。他就认为你必须是要做了一个程序，所以保险公司亦都提醒保险公司啊，如果你哋哪怕是肯在你都好，哪怕是道理在你那里都好，但是一定要上上下，尤其是一线的保险业务人员，一定要做足保险公司的规范流程，一定要做足程序，否则的话呢就很可能出问题了。
1: 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程序正确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好啦，今期节目同你谈到这里，下星期四继续同你解码保险法啦。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而家时间是中午的12:02。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啊。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0: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张大山见到又射一个，佢话啦：边个再要出人，善不善要禀明我知吓、啊。有个偏将应声回答话：末将愿去。于吉、于长、于宇，仲有一个于耳，又系四个亲兄弟。呢四个兄弟呢，佢系真系有啲本事。都力举千斤嘅猛将，所以张大生见到于如请战啦，佢就话啦：祝将军你阵前立功，嚟擂鼓助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喺战鼓声中，于如一吹战马就跑出本阵。吴宝喝佢声话：内将通明，我锤下不死无名之鬼啊！

除在前，又除在后，这个叫做后除顶前除。对住鱼鱼的头就拨过去，鱼鱼双手举棍向外一推，咣声下将双锤就推出去。鱼鱼跟住一招举火烧天，就打五宝的头壳。五宝就举锤招架，隔开铁棍。鱼鱼将棍一收，两马冲锋错位。鱼鱼力猛棍快，一个转环棍嚓一声就扳落嚟。呢手转环棍呢真係厉害。五天石佢哋一睇，五宝弊啦。听见扑一声，大家将眼一眯，唔忍再睇。哎呀，呢下真危险。因为五宝马快呀，铁棍就打唔到五宝嘅头壳，就打咗马嘅后胯三叉骨上面，将只马成隻打到趴喺树。五宝力伏紧喺马上面，夹咗落地。五宝爬起身嚟就跑啦。鱼鱼一睇，哈，打唔到人喎、啊！一催马就追住打五宝。吴天石擘开眼一睇，哦、啊，五宝冇死噃、啊，不过鱼鱼仲唔肯放过佢，仲喺度追。佢一劫只马，嗰匹马就好似闪电一样飞出阵嚟。佢插喺鱼鱼同五宝当中，佢话：五宝，你快啲翻去。等我嚟炮制呢个衰仔。鱼鱼一睇有人嚟救五宝，就催马举棍对住吴天石就打。吴天石策马迎上前去，睇个样子好似攞个头去撞嗰条铁棍咁。等到鱼鱼个棍已经变唔到招啦，吴天石突然将马一圈，咁呢条棍呼声就打空咗。呢阵时吴天石已经冲到鱼鱼嘅后面。吴天石嚟一个犀牛望月，右手将刀杆一裹，回手一刀，听见咔一声，鱼鱼嘅人头落地。呢一刀啊，真系又快又准，眼慢啲嘅都未睇清楚啫。鱼鱼嘅人头就同个身分咗家啦。当然啦，吴天石啊，乃系隋朝第六条好汉、啊，鱼鱼啊点系佢对手得噶？鱼鱼见到自己阿哥又死咗。不由得怒气冲天，佢话：大人，我三个哥都死咗咯，我要同佢哋保仇。都未等张大新开口啫，鱼二已经举刀出阵。洪福海见到吴天石赢咗一场，嘿，手都痕晒，佢催马跑出阵嚟，佢话：兄弟，你翻去唞阵，等我嚟对付你个衰仔，过下瘾而得。吴天石话：好啊，睇你嘅。讲完，吴天石就翻去本阵。洪福海催马上前，举起铁棍就对住鱼二打过去。鱼二亦都系个刀重力猛嘅勇将啊！佢见到铁棍打过嚟呗，就横刀招架，想话接住铁棍啦。但系佢边度知道洪福海嘅厉害啊？你一棍落嚟啊，真有千钧之力，好似座大山砸落嚟咁啊！一听哐一声。棍打在刀杆上面，刀杆就垫住铁棍，又打在自己的头壳上面，头壳打到开花，连人带马打咗地。张大生他们一看，哇，厉害啊厉害啊，于二一招都没人打就死了，快点鸣金收兵啦，那些隋朝兵将哩哩啦啦跌返入城，扯起吊桥紧闭城门。那两山的人马想攻城，但是城上呢万箭齐发，灰平啊、大石啊，猛咁扔落嚟。咁吴天石、洪福海就下令收兵回营。两山人马今日第一阵就杀咗四员敌将，就败走庆功，呢啲就唔讲佢啦。咁话说张大新佢哋跌翻去南阳关，吓到手腾脚震啊，唔知如何是好。张大新就话啦：呢班响马，哎呀，真系厉害。佢哋如果打入城，我哋一个都冇命啊，不如弃城逃跑吧啦。包德虽然亦都吓到失晒魂，但佢心仲明白喎，佢话：大人啊，弃城逃走唔得㗎，响马如果追住我哋嚟打，咁我哋就冇定呢㗎啦，喺呢处人衰衰地都有城墙有护城河嘛，佢哋不过就二三千人马啫，攻城一时就攻唔上嚟嘅。计我话呢，我哋山实四道城门，
准备多。

0: 啲强攻硬弩石头啊，加紧防守。如果佢哋再嚟叫阵挑战啦，我哋点都唔出去啊，就喺度等朝廷派救兵嚟。大人，你意下如何啊？张大新长叹一声，佢话：唉，就咁好啦，就咁好啦。包得佢哋几个就分头去四门布置守城啦。咁啊，两山人马日日都嚟骂阵，城里边就一于唔理。激到五天石、洪阔海抌蹄抌脚喺城下放声大骂，骂到喉咙都拆晒。过咗十几日，呢日城楼嘅守兵嚟到禀报张大新，话喺正北方啊嚟咗一支人马，打住大徐旗号嘅，大概系京师嘅救兵到啦咁。张大新一听喜出望外，佢日盼夜盼，就盼救命声啊快啲嚟。佢连忙吩咐话：快啲备马，快啲备马，我要上城头睇下。各位，真系京师援兵到了。张大新的告急文书就送到京师，但是徐阳帝日日不上朝，一味在后宫花天酒地，朝廷大事啊，冚唪唥都是由丞相宇文化及处理。宇文化及就接到文书，就派他的同宗兄弟兵部侍郎宇文化旗挂帅，又在镇殿将军当中挑选了四名能征惯战的猛将，就飞龙将军石珍、飞虎将军严斌、飞镖将军窦如虎、飞炮将军铁开山，又拨了三千人马，就命令他们日夜兼程去协助南阳关。张大新一看啊，救兵到了，连忙打开北门，将援军接了入城。宇文化旗问你朱家庄谋反的事，张大新就将朱灿如何厉害、如何刀劈四将的事呢讲给宇文化旗听。然后他就说了：哎呀，元帅啊，朱家庄的事呢我不讲字了，现在南阳关城西就来了几千响马，非常之厉害，他们来探听伍文照的下落，日日咁多在城外叫阵要抢夺南阳关，请元帅杀退这支人马先啦。宇文化旗就话啦：张大人你放心，你四位镇殿将军都是朝上有名的上将，等我们歇兵三日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然后会杀退你一股贼寇。那四个镇殿将军亦都话啦：张大人，有我们四个人，你大可不必担心啊，三日之内我们一定斩响马的首级献于台前。到了第四日，一早食过早饭，宇文化旗带领四位镇殿将军点起两千人马，张大新呢就带住包德、吴祥、钱来、廖彪就跟住出城挑战。只听见三声炮响，城门大开，放落吊桥，人声鼎沸，兵马浩浩荡荡越过吊桥，就摆开阵势。五天石同洪阔海就知道咗徐兵嚟挑战，即刻点齐两千人马就出营迎敌。因为今日有元帅宇文化旗压阵，又有四个镇殿将军打先锋，张大新就叻翻阵啦。咁耐以来啊，佢第一日觉得条气顺啲。啊！佢喺宇文化旗身边指手画脚、摇头晃脑，万分得意。吴天石、洪阔海睇下对面，只见今日南阳关嘅兵将比起上次又威风好多，真系算得上盔明甲亮、刀枪如林。正中高高举起帅旗，两边亦多咗几位人高马大嘅战将。吴天石就对洪阔海话啦：阿哥，他们多了不少战将，今天啊由得我们两个打的了。兄弟你定点来，我看他们没什么那么厉害，你们去打先，你们打不过我包起他，总之今天要将他们杀个落花流水，趁势夺下南阳关。得啊，一于这么说啦，阿哥。再讲下徐兵这边， 于文化骑对众将话啦：诸位将军，你哋睇对面嘅响马亦摆好阵势，边位将军第一个出阵去立头功啊？说话啱啱讲完，四位阵殿将军都要求第一个出阵。宇文化旗见到大家都争住出去，个心好高兴。佢话啦：诸位将军唔使争，唔使争，为将者就系要杀敌立功，报效国家。大家仲系轮流出阵，将啲草寇斩尽杀得绝。飞龙将军石真就话啦：元帅，嚟嘅呢几位阵殿将军，我系头一位，等我去打头阵啦。宇文化旗话：好，祝将军马到成功。铁开山话啦：石将军，啱先元帅讲咗啦，大家要轮流出阵，你赢咗头一阵就翻嚟等我哋去杀敌立功。如果唔系啊，我哋就白嚟一趟啦。四个阵殿将军放声狂笑，个个都掩胸突肚，根本就冇将五天石洪阔海佢哋放喺眼内。宇文化旗就传令擂鼓助威，一阵之间人声呐喊，战鼓咚咚。飞龙将军石真飞马出阵就嚟到战场当中。五天石洪阔海佢哋定眼一睇，只见来将身高一丈，不肥不瘦，虎虎生威，头戴冲天盔，身披锁子连环护心甲，骑一匹白马，使一支金灯索，生得面如油粉，阔口大耳，一扎牙刷须。他出得阵前耀武扬威咁叫阵：各位，一场恶战就要展开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奇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上期咧，我哋讲到吓，时隔11年嘅大修嘅呢一个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咁咧并冇对话传言当中讲到可以直接变更保险合同嘅呢个条款咧冇出现嘅。咁而长期人身保单嘅强制转让制度，反而系被保留，并且嚟扩大咗保障嘅范围。咁我哋嘅保单咧就话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出事咧而凭空消失啦。咁但系咧亦都讲到今次咧系修法嘅一个核心变化，叫做限额救助，亦即国家唔再俾咧保单做无限兜底。咁究竟系咩意思呢？按照草案的明确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是为保单转让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有额度上限的，并不是蚀多少就要保多少，超出救助限额的那部分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就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一起从破产公司的剩余清算财产里面去按比例来受偿的。咁样讲咧，有啲专业又有啲复杂，同大家打个简单啲嘅比方啦。比如你成日去嘅健身房执咗粒啦，咁你喺卡入面咧充咗10,000蚊，行业救助基金咧就先帮你承担6,000蚊嘅损失啦。喂，剩低个9,000蚊咧，你可能要同其他嘅充值会员一齐等住健身房去变卖器材啊、场地啊、跟住然之后再按照呢个债权比例咧去分翻啲钱。咁最后能够攞到几多咧，全部睇呢间保险公司清算完之后仲剩低几多资产，唔一定咧能够全额回本嘅。 呢度咧同大家亦都澄清一个常见嘅误区吓。目前咧呢一份草案入边咧，并冇明确去写明咧救助嘅比例。咁而按照现行嘅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个人长期保单嘅救助上限系保单权益嘅90%，但系呢一笔钱咧系拨付俾接盘嘅保险公司，唔系直接话打翻俾投保人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接盘保险公司攞到呢笔救助金，再加上保单本身嘅责任准备金咧，依然系会按照合同约定咧去兑现权益嘅。个人嘅感受咧，可以讲系基本冇咩差别，因为就算当下咧去退翻呢一份嘅保险，亦都咧应该能够咧攞翻咧退保之后现金价值嘅上面嘅金额。但系呢个上限嘅本质咧，其实咧就已经有变化啦，因为佢同保险保障基金啊系划咗一条嘅出资红线，意味住佢唔会无限制咁样为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去填窿啦。未来具体嘅救助标准，仲系咧需要国务院咧后续出台一批嘅细则咧去明确嘅。咁呢件事呢，其实讲到底呀，今次嘅修法呢就唔係要打碎合同嘅所谓一个刚兑嘅性质，亦即係话唔係将白纸黑字写好嘅嘢呢转咗一个嘅受用主体就将佢去改变，而係要打破保险公司出事国家百分百兜底嘅呢个固有预期。中国嘅保险市场呢正喺度从过去嘅制度兜底时代走向呢市场化嘅风险定价阶段啦。以前我哋买保险，好多人呢就盯住嗰啲收益高唔高啊，价钱平唔平啊，从来都唔去关注呢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噶噃，咁以后咧就要调整一下呢个思路啦。保险公司嘅偿付能力稳唔稳啦，股东嘅实力强唔强啦，风控嘅能力过唔过硬啦，会同保险产品本身嘅性价比一样咁重要。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咧呢份嘅法律当然咧净系处于一个征求意见稿嘅阶段，唔系最终生效嘅法律。后续咧仲会根据各界嘅意见咧嚟去修改完善。不过可以确定嘅系，保险业走向成熟嘅过程，亦都系我哋逐步建立理性风险认知嘅过程。冇绝对零风险嘅金融产品下，要睇懂规则，选对机构先系咧守住自己嘅保障。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啦。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5: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4: 咁点算啊？
5: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当小朋友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家长嘅第一个反应就会决定呢件事情嘅结果导向。
8: 当小朋友有情绪，譬如讲委屈啊、难过啊、发嬲嘅时候咧，作为家长咧，应该要用情绪接纳去化解佢嘅内心嘅抵触。我哋要先接纳小朋友嘅情绪，然后再帮助佢一起去解决问题，令到佢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咪系理解我嘅。我哋可以用描述情绪嘅方法去帮助佢识别自己嘅感受。咁见到小朋友喺度喊啊，喺度发脾气嘅时候啊，我哋可以先去描述下佢嘅而家嘅嗰个状况啦，描述下佢嘅情绪咧。譬如讲，你而家喊得咁伤心，系因为咩事啊？系咪因为冇同学仔同你一齐玩啊？你抌晒啲玩具，系咪因为你冇砌得好呢个积木？呢个积木好难砌，你所以唔想再做啊！你发脾气啊咁样。咁当小朋友听到家长你讲出咗我嘅情绪，讲出咗我而家嘅感受，其实佢会觉得爸爸妈咪系理解我嘅，佢嘅情绪咧就会慢慢慢慢咁平复落嚟。咁其实当小朋友喺度喊啊、闹啊、发脾气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允许佢释放情绪，而唔系话要求佢嗱，我数一二三，你唔准再喊，喊有咩用啊？咁样呢、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佢喊得更加紧要，喊得更加大声，系咪？又好似譬如讲啦，小朋友一齐玩，有时候佢会遇到话争玩具，争唔到佢喺度喊，系咪？这个时候我哋点啊办？我哋可以陪喺佢嘅身边，等佢喊完再同佢沟通。譬如讲，你同阿小明系好朋友嚟嘅，有好玩嘅玩具，系咪大家一齐分享啊？我哋俾佢玩5分钟先啦。然后我哋再去玩，佢玩呢个5分钟嘅时候，我哋玩住其他嘅玩具先啦。咁样可能俾出呢一个二选一嘅选择，系啦，俾呢个解决嘅方案。除了释放情绪去正视他的情绪之余呢，我觉得不能够压抑啦，同埋俾咗呢一种方法佢就会慢慢即平复落嚟啦。
7: 等佢喊嘅时候我陪住佢先，呢、这个再去俾解决办法，即叫先处理情绪 再
8: 解决问题。即我哋要站在小朋友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情囉。宽容啲吓，我觉得家
7: 长系啊，你一定要系保护一个嘅空间俾佢喊。我话你喊啦，你喊啦，俾你即等佢释放完之后，其实基本就冇咩事。
8: 其实我哋除咗语言上嘅一个安抚啊之外，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我哋身体嘅肢体嘅语言系可以帮助佢，能够即平稳咁样释放佢嘅情绪，同埋能够快咁样平静落嚟咯。其实可能只是一个抱抱。
7: 啊，对啊，
8: 系咪啊？可能你走过去拍下佢啊，摸下佢头啊咁。其实低年段嘅小朋友好中意呢啲肢体嘅接触噶。
7: 啊，系啊，甚至有更比你讲再多嘅说话都好。这一个拥抱，我们说什么没什么事情是一个拥抱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你就多一个拥抱吗？
8: 系啊，其实我喺课堂里边咧，即喺学校里边发生好多事情，你好多时候系发现。你唔需要同佢讲咁多嘢嘅，你系先揽揽佢或者拍下佢啊，或者点样，再同佢讲简短嘅一个解决办法，佢可能更容易接受。
7: 啊，其实你嘅拥抱就等于表我接纳你，无论你系乜嘢情绪，系发脾气又好，哭闹又好，系咪？一个拥抱其实就代表我接纳你啦，
8: 至少系我理解你
7: 啊，对，
8: 呢一刻嘅感受。
7: 冇任何嘅否定，同埋都冇任何嘅指责。
8: 系。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 1,300元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看杨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人无向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是崔颢的夺冠之作来的。这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原本是想提诗，见到崔颢这首之后直接掉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提诗在上头，即是说大佬你写了，那我不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悠，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咧？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咯，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6: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8: 越讲越掂，
9: 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0: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啊，听住啦，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嘅，包括啦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观众啦，特别系啊，你好嘛，手机尾数啊7213嘅观众啦，呢位唔系讲笑啦，1577啦，满天星辰啦，呢个好粤语啊，呢个求其是但噏啦，一条会跳嘅鱼啦。咬的人啦，仲有呢个干饭搭子，干饭搭子啊，即系如果冇饭食嘅话，就揾你一齐食饭咁样，冇人陪嘅话，咁意思系嘛？咁啊，真系好啦吓。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开头有古巨基嘅呢一首歌《天气会变》。咁大家觉唔觉得最近咧，如果朝头早起身都觉得以为有阵凉风嘅、哦，虽然啊日头仲系会热啲嘅，咁广东都惯咗啦，我哋都系差唔多系咁上下，中秋之后先至会有变化啦。咁但系嗰阵风都话俾我哋听，秋天咧就算未到啊，起码嚟紧啦吓，越嚟越紧，越嚟越紧噶啦咁样。呢首歌叫《天气会变》，季节会变，天气会变，人咧，人会唔会变咧？关系都可能会变，好多嘢可能都会变啊！咁今日我哋会倾嘅主题啦，就系变呢个字。好多人其实都几惊变嘅，即系包括我自己，你我系咁讲啫，做紧节目咁就好似咩都好轻松咁样，其实一样都好惊嘅可能啊。呢个会惊变咧，因为变咧就代表咗好多未知啦，代表可能嗰样嘢会失去咗控制啦。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就正如话斋啦，唔变反而可能先至会系危机都未定吓。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咁而讲到即系变呢样嘢啊，你会谂到乜嘢粤语词咧？我欢迎你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或者你可以联系到我嘅任何嘅渠道啦。我讲睇下你个人嘅睇法，又或者话一提到个变字，我哋粤语咁多词啊，或者歇后语啊，或者俗语啊，你会谂到乜嘢粤语词啊？咁样咧，发信息过嚟啊！你好嘛，我系郑聪。

0: 抗拒。
1: 我听住呢个版本啦，就温拿里边嘅其中一个主唱啦，谭咏麟啦，咁就单人嘅版本啦。有温拿嘅版本，可能大家会听得多啲嘅。咁啊，校长啱啱呢个版本啦，同样都系呢首歌啊，《每当变幻时》。今日讲紧个变字，啱先讲话喂，一提到变字，大家会谂起我哋粤语里边会讲点样嘅词啊，或者有啲乜嘢俗语啊等等啊咁样嘅。如云飞话：计划不及变化快，以不变应万变，呢又啱。好多嘅都系孙悟空七十二变，所以点解六小龄童影响我哋咁多呢？真系巴闭啊！孙悟空七十二变，咁孙悟空七十二变就唔系话粤语独有嘅。咁至于讲孙悟空七十二变都好啦，孙悟空当时学完咗七十二变啦，阿师傅都咪有一 part 咪要即系话喂系咁啦吓，冇理由一世黐住师傅嘅落山啦。总之第日如果系闯祸或者做乜嘢，就唔好同人哋讲起我人哋师傅。咁呢个情况下面即係咩呢？我真係会諗到，反而如果讲话变字呢，我第一反应就会諗到呢个字。即係师傅相当于如果用广东话同佢讲讲粤语嘅话，就话将来你点呀，你執生啦。執生係两个字发粤语嘅第一声，呢、這个词呢广东话入面好常用。字面嘅意思就係執拾生命呀，執返条命。咁但实际嘅意思大家知道唔係咁意思。係随机应变，见招拆招，自己搞掂咁解。食自己啦咁啦，你几时会听到执生啊？通常啲人都系教你或者话冇人帮你啊，冇晒办法啊，你要靠自己啦吓，醒爬啦吓，自己谂办法啦。即系例如你翻工，个老细突然之间问你一个你完全唔识答嘅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拣嘅，即系话冇理由讲我唔识啊，咁点都要答啲嘢噶。多数人啊吓，唔系话绝对，咁你会点咧？嗰阵咪执生咯。你要即场諗一个都几得体嘅答案出嚟，又或者你可能约咗人食饭，但系嗰间餐厅突然之间又话冇位，原本你就介绍话呢间嘢啦，好好食啊，今日呢个一定要食啊，到时你就会好开心啊咁。依家冇位或者今日冇开，咁点算好咧？咁都系要执生啦，就谂个第二个地方啊，或者另外一个方案啊。其实成个过程咧，可能冇人可以帮到你，你只能够咧靠自己搞掂。咁当然依家就时代唔同咗，好多人话唔系噶，冇人帮 AI 都可能帮到帮手啊。咁就算你揾 AI 帮你，点样写？

事字，同埋揾边个 AI 帮点帮法，帮到乜嘢程度都尚且都仲系执生啊嘛。所以执生呢个词咧，其实真系广东人嘅生存哲学。有啲前辈话咧，广东人同埋广东以外嘅人咧有个区别嘅。至于系唔系就你理性为观呢种讲法啦。咁佢哋就话咧，即系广东人咧系唔要求凡事都要 plan 到足，都要咁完美。因为我哋知道呢个世界会变嘅，咁所以随时都预备好执生㗎啦。呢种能力呢真係巴闭㗎吓，以前我阿爷都係咁教，书本教唔到你㗎，生活过程里面你先至可以练到㗎呢啲嘢咁样。咁即係话真係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可能练下练下啦，即係孙悟空都係后来出嚟之后你练到好多呢啲即係执生嘅东西。听返首歌啦，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各位市民朋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投票日定在2026年9月15号。投票选举当日，请您带上选民证到就近的投票站投票，或参加选区组织的选举大会。如因外出无法到场，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人最多接受3人委托。行动不便的选民还可申请使用流动票箱。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7: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6: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7: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6: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蚊。
7: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好啦，这个10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

0: 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手系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回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呢，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这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定是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下午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鄭聰精彩直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珠，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癫，听下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咧，我哋拣几句李白《将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嗱，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咧，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啊！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机啊！重点嚟啦，将进酒个将字咧系读将啊，唔系读将，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系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嗱，其实咧，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咧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嗱，呢种豪迈咧，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嗱，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将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

今日咧越讲越掂啦，我哋嘅主题啦，或者个话题啦，开出嚟啦，就讲紧个变字啦，即系讲好多事情会变化啦，咁样你都听到啊，原来神仙语横渡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系嘛？呢个歌词讲紧即系话人生有啲嘢咧，点计划咧都未必有用嘅，可能都会出意外。咁当然有另外一个意思就话俾你听，即系自由嘅代价其实亦都几昂贵咁嘅意思啦。陈奕迅系任我行啊，咁但系咧就正如啱先讲，就算有时会人算不如天算，所谓会出咗一啲意外，唔紧要。长辈都系咁教我哋，最紧要你要识得执生。所以今日讲变化咧，第一个粤语词啱先讲就我哋广东人都好中意讲嘅执生，即系呢种唔怕变嘅底气啦。啊，变咗噶啦，其实已经冇计啦，咁啊执生。

咯咁。咁我哋会带到我哋去另外一个词，就系阿飞哥讲嗰个啦，世界轮流转，或者叫世界轮流转。呢句话意思就即系话咧，世事系会循环嘅。今日你得意咧，听日可能会到人哋得意咯。今日你低谷啊，听日亦都大吉利是，可能会轮到你。咁当然咧，只系暂时啊，到时你可能上翻去啦。咁类似咧，就亦都有另外一种讲法，叫风水轮流转。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呢，就或者可能佢上位嗰阵呢，就係真係好串嘅，或者叫好嚣张嘅。咁点知有一日呢跌咗落嚟之后呢，之前俾佢恰嗰啲人呢，依家呢就做咗佢个上司，做咗佢个老细，做咗佢个领导等等啦。咁呢啲呢就好多时候我哋广府人都会讲，哎呀啦，真係啊风水轮流转啊，世界轮流转啊咁样。又或者你以前可能帮过一个人，咁你从来呢就即係所谓施恩不忘报，你冇諗过即係帮佢嗰阵唔係为咗将来佢要回报自己。点知几年之后呢，自己因为有一啲困难啦，唔好话落难咁严重，起码有困难先啦。咁佢突然间出现啦，就去帮返你。咁呢个直头就係好温情嘅世界轮流转啦。咁当然啦，就世界轮流转呢个词意思就唔系叫你等运到嘅。相反可能係教緊大家，即係话凡事可能都真係留返三分余地会好啲。你好得意嘅时候唔好去咁尽啦。你失意嘅时候唔好咁绝望啦。因为个世界是转动紧嘅，你唔知道听日会点。今日你笑人哋，听日可能人哋又会笑你啦。今日你喊咁，听日可能又轮到你会笑翻都未定嘅。所以俾多信心自己，听一首好旧好经典嘅歌。

讲真啦，就真系经典到好紧要啦。入边嘅歌词呢，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咁啊，只系啦，短短嘅几句歌词啦，就已经唱尽咗嗰种轮转

咁睇到啦，就阿松松咧就话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巴拉巴巴巴话应该系你都有今日啦，咁样啊。当年啦，韦家辉执导嘅呢一套《义不容情》里边嘅角色啦，就如果当年有睇过啦，仍然都系记忆犹新啊。讲紧系黄日华啦、温兆伦啦、刘嘉玲啦、邵美琪啦。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

0: 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1, 2, 1, 2, 3, 4, 你萌萌啊，你萌萌。
4: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3: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4: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3: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10: 越讲越掂。

啱先啦，一听到嗰首歌咧，就即系讲紧一生何求，因为好经典啊。马上嗰呢边咧就有呢位啊一吨超龄儿童留言咧，就话呢个当年啊，佢话当年咧义不容情播出嘅时候咧，自己仲系好细个。佢话温兆伦咧虽然咧就系一个反派，咁啊但系演得咧真系好黑人憎，亦都算系好成功嘅咁样。当然是很成功啦，因为这套剧如果没记错当时是拿到全球最多华人收睇的电视剧集奖。而在同年就陈百强演唱的主题曲，即是刚才听到的一生何求，都拿到就当年的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填词奖。填词的就是潘伟源，作曲的是黄文清。至于编曲就一定是有所谓的香港第一吉他手啦，苏德华啦。其实攞几多奖是一件事啦，咁经唔经典往往都唔系靠啲奖项去说话嘅。除你一听到嘅前奏响起，已经个个识唱，又或者好多人会有好多画面，咁呢啲就系经典。至于讲下今日讲到嘅变化啦，咁确实咧就系有时你搏命喺度追求嘅嘢，可能有一日会失去咗。而你唔在意嘅嘢，可能又真系好似首歌讲咁，系你全部都未定。咁而讲紧嘅呢种无常，其实就唔系话叫大家灰心。咁相反咧，就前辈话斋咧，系教我哋点样去珍惜咧当下所拥有嘅，呢样啦，嗰样啦，又或者用埋啲讲就系所拥有

0: 下午1: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

0: 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清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机器人超市。
2: 美姐，冻柠茶唔该。我终于满血复活啦！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开咗3个线上会，讲到我喉咙都 feel in 啊！你哋知唔知啊？我老细啊，佢想用 AI 写周报，结果 AI 写出嚟嘅嗰啲嘢，俾我老细本人仲观看，嘿，睇到我都起晒鸡皮。
3: 喂，冻柠茶嘛，即到即到，包保咧系人工手打嘅柠檬茶，绝对唔系 AI 柠茶啊！
4: 喂啊，聪哥，其实我觉得 AI 都几好啊，我啲同学啊用 AI 嚟画同人图，比嗰啲真人画嘅都靓啊。不过咧，讲到 AI。你有冇听讲啊？最近我哋佛山咧开咗间机器人超市，冇售货员噶，成间厂咁大噶，摆满晒机器人。
5: 吓、啊，嘉欣，你话咩话？机器人超市？卖乜噶？机器人咁大只，买翻屋企摆边度啊？
2: 哎呀，张婶，你个思维咧要 update 下啦。人哋系展示型超市，就唔系卖只机器人俾你搬翻屋企啊，即系喺度俾你睇下啲机器人啊点样砌家电啊、煮饭啊、做嘢。哎呀，死啦！点讲咧？即系好似一个机器人动物园咁啦。
6: 聪，你嗰啲咁嘅形容嗰啲嘢咧，真系够晒生鬼啊！机器人动物园，咁啲机器狗会唔会咬人？会唔会吠噶？
3: 喂，阿华哥、阿聪哥啊，你哋讲紧嗰间机器人超市咧，我阿爸上个月去过啊，翻嚟啊口水花喷喷啊，话嗰度咧有一间白领机器人现炒餐厅，哇，嗰啲机械臂咧炒菜啊，仲快过酒楼二厨啊，仲话咧要拉我过去取经添啊！
4: 哇，系咪啊，妹姐，真系有机器人识炒菜？喂，正喎，咁有冇啲机器人冲奶茶、机器人整菠萝油嗰啲噶？
3: 哎呀，嘉欣啊，你净系挂住食。我阿爸话，嗰啲咁嘅机械臂咧，18秒啊就装好一台小家电噶啦，真系快过你抢限量版啲波鞋啊！
5: 18秒啊，装好一台家电。
3: 嗯，
5: 哎呀，我买咗部电饭煲翻嚟啊！嗰说明书啊，要睇18分钟啊！啲机器人唔会装错线嘅咩？
2: 唉，张婶你啊放心啦，呢啲机器人啊精确到小数点后边好多好多好多个零啊，装螺丝嘅力度啊仲温柔过妹姐猜面粉啊！不过呢间咁超市咧最有睇头嘅咧系佢嘅场景化展示啊！即系你唔系企喺度斋睇嘅，系可以真系睇到佢哋点样喺生产线上面啊真实开工，好似行超市咁行一圈咁啊睇晒工业啊、服务啊、家庭全部类型噶啦。
4: 哇！嗱嗱嗱，我喺阿小咩书嗰度啊，都刷到好多个 post 噶，有啲人形机器人咧会识得同你打招呼噶，有啲咧又识得跳舞，仲有嗰啲巨身机器人。其实咩叫巨身机器人啊？ 佢有冇肉身噶？
6: 嘉欣，你都闻到我口哑哑啦，只个名都够晒科幻啦吓。不过我谂咧，呢啲嘢发明出嚟咧，最终都系要帮人做嘢嘅啫，系嘛？嗱，我农场而家请人越嚟越难噶啦，啲后生仔又唔愿意入行。如果真系有机器人帮我摘菜啊、喂鸡啊，我都想睇下。
2: 哇，华哥，你终于开窍啦，
6: 系嘛？
2: 你谂下，如果有个农业机器人帮你施肥、淋水、捉虫，咁你咪可以捉虫咯，唔系，咁你咪可以喺树底度探查咯，系嘛？阿张婶，如果你可以请个陪伴型机器人嘅话，咁啊可以同你唱粤剧啊，同你打牌啊，包保唔会诈唬啊嘛。
5: 系啊，我同啲街坊打牌咧，都唔知几开心，使乜要机器人陪啫？铁皮一块啊，唔识笑又唔识喊，摸到牌咧都冇人同我庆祝。
3: 哦，但系讲真啦，如果茶餐厅有部机器人帮下手洗下碗啊、拖下地啊，咁我啲员工咧就唔使咁辛苦啊。嗱，嗰日咧我睇新闻啊，话有啲协作机器人咧可以同人一齐做嘢噶，又唔使为难，即系安全系数好高噶。
4: 吓、但系如果咩都俾晒机器人做嘅话，咁我哋做咩啊？我啊，仲谂住以后大个去做嗰啲网红 KOL 噶。如果机器人以后都识拍片啦，又识剪片，仲识讲，大家好，我系嘉欣。吓、咁我咪未入行就失业？
2: 系，嘉欣妹妹，你又放心啦。机器人拍片啊，边有你咁苦碌？唔系，边有你咁古灵精怪啊？你嗰啲表情包式介绍美食，机器人学一世都学唔到啦。不过，喂，讲真啊，而家咧佢哋 AI 写文案啊、画图啊、剪片啊，劲过我哋好多实习生噶。我公司上个月啊试咗嗰个 AI 文案写作工具啊，写嗰啲标题啊，嘿，比我下属嗰啲仲要标题党啊，阴公。
5: 系啊，我哋呢个年代咧，一部手机就已经高科技啦。而家你后生玩嘢啊，我都睇到眼花。不过谂深一层啦。机器人再叻都系人发明出嚟噶嘛，佢识炒餸但唔识镬气，佢识安装家电但系唔识你屋企嗰部老爷电视机，拍两拍就着得翻。
6: 张婶都讲得啱嘅，科技再先进都系工具嚟嘅啫。我农场嗰啲鸡啊，听到机械人行过嚟啲声，我怀疑佢都走夹唔透啦，各各声咁走晒啦。听到我把声咧，即刻自己扑埋嚟噶。咁啊，所以有啲嘢咧。机器啊，真系暂时啊取代唔到。不过新科技我哋啊多啲接触咁解啦，系嘛？
2: 嘿，喂，美姐
3: 啊，
2: 不如你整翻部咧双皮奶机器人啦，有得搞啊！喂，精准控制嗰啲奶皮嘅厚度、甜度，再 set 翻个顺德阿嫲模式，喂，真系有得做喎、
4: 啊！哇，咁就应该要仲有盲公名机器人啦。崩沙机器人，哇！第时咧嗰啲佛山美食节啊，全部档口都系嗰啲机械臂喺度揸镬铲，我哋嗰啲顺德厨师咪可以翘埋双手企埋一边睇戏咯。
3: 哇！咁我咪可以摁摁脚唔使做。
5: 系呀，你估机器人识得腌制咩？识得睇火咩？识得试味咩？嗰啲系师傅几十年嘅功力嚟噶。铁皮机械边有咁快学得识啫？除非佢装个 AI， 日日偷睇阿妹炒餸啦。
6: 喂，讲开又讲啊，我哋高明呢边咧有啲农场已经用无人机施肥，用传感器啊监测啲土壤啊咁噶啦。
2: 系啊，所以我成日咧都同我老细讲 ，AI 咧就可以辅助，好似嗰间咁嘅机器人超市展示咁多机器人，最尾卖嘅都系概念同埋解决方案，佢唔系要取代你，而系要帮你做得更快更好。
4: 咁第日佛山会变成点呢？到时候街上面行嘅咧，可能就一半系人，一半就系机器人。啲茶餐厅咧送餐就系用机械狗，咁学校老师咧就系 AI 投影咁咯。
5: 系呀，嘉欣啊！佛山点变都好，变唔走嘅系我哋呢种街坊情。你阿聪哥咧，就算第日啦，俾机器人抢咗份工，都会过嚟呢度饮下柠檬茶，同我吹下水嘅。除非有部吹水机器人叻过佢，识得讲笑又识得扮鬼面啦、
2: 啊！哇！张婶，你唔好诅咒我先得噶。我呢份工最大嘅价值就系同你哋吹水。喂，如果连呢一样嘢都俾 AI 取代咗嘅话，我宁愿翻去耕田。华哥啊， 话说你个农场请唔请人啊？我识得同啲鸡倾偈嘅。
6: 请唔系嗱，我请你翻嚟同我啲鸡讲栋笃笑话，等到我啲鸡咧笑住生多几只蛋都好噶。
3: 系呀，好啦好啦好啦，讲咗成个钟机器人，你哋唔口干噶？喂，我整啲新研发嘅未来小食俾你试下，机械被炸春卷吓，睇下你哋食唔食得出，有冇镬气啊啦？
4: 哇，正啊，美姐！嗱，如果好食嘅话咧，我就帮你拍条片，到时候标题就叫做《佛山茶餐厅惊艳机器人味道》。
7: 警告！警告！检测到标题党含量超标，启动人类反击模式。
3: 哎呀，真系冲啊！
2: 阿佳妹妹啊，喂，第日你做呢个 KOL 咧，记得请我咧帮你写文案吓，包保你红过嗰啲咁嘅网红机械狗啊！
5: 哎呀，你班后生啊，真系讲埋啲科幻、啊。不过如果真系有部咧家务机器人，帮我拖下地啊，洗下衫啊，我都唔介意买翻部噶，留翻啲时间咧同你哋饮茶倾偈咯。但系唱粤曲嗰部分咧，一定要人手操作，唔准 AI 插手。
6: 好，咁啊，为咗唔准 AI 插手嘅粤曲啊，同埋嗰啲乐器咧，诶，饮翻杯啦，嚟，
3: 饮啦，饮啦。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机器人超市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禅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7: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8: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7: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0: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1: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0: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1: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0: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1: 啊？
10: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1: 收到，即刻嚟。
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2: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3: 好，妈咪，嗱，俾你。
1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闲九都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今日嘅凌晨咧就非常之热闹啦，系嘛？咁啊，你可以咧就系睇住。鄭欣文嘅美網啦，又可以睇住中國女籃世界盃嘅精情啦，咁啊又有咧就係英聯杯啊、歐冠杯啊，再加上咧就係蘋果發布會啊，哇！真係即係唔知道你依家嘅時候係咪仲係咁精神抖擞咧？啊，亦或者話我都乜都唔理嘅啊，我大覺瞓嘅，瞓醒啊，再依個鐘早聽翻節目就 OK， 都冇問題噶嚇。咁啊，我哋都會逐一同大家咧就係睇睇個鐘嘅亮點啦。咁啊！但系如果中意睇歐冠嘅朋友咧，例牌啦嚇，咁喺第一個比賽周啦，基本上你就唔使唞噶啦，因為咧歐冠會唱主角啊，只會安排咧就係佢哋嘅賽事咩歐霸、歐協會杯啲等等啦，下個星期你先睇啦嚇。所以聽日凌晨啊，繼續會有豪門亮相，咁啊，例如咧就拜仁啊、曼聯啊，都會分頭出擊嘅，好似之前都問題唔大、啊。都基本上咧就系全取三分吓，咩曼城啊、阿仙奴啊，再到咧就系巴塞啊、皇马啊，仲有咧即系其他啦，基本上即系响朵嗰批都系三分袋袋噶啦。咁啊嚟到呢个比赛日，系咪都仲系咁顺摊嘅咧？咁啊，另外中国女篮咧，哇，真系都唔够24个钟啦，就马上要展开另外一场嘅争夺啦，就系八进四，咁啊对手将会更强啊，就去到晚上嘅八点半钟，将会迎战呢，亦都系一队非常之有实力嘅欧洲劲旅法国队啊，有冇机会爆冷先？至于郑钦文呢，就真系睇嚟领先啊，反而唔识打波、啊。第一盘咧就赢咗6-3嘅，但系接落嚟咧就输1-6、4-6，咁啊最终咧就系不敌世界排名第二嘅莱巴金拿。咁随住无缘美网四强啊，其实通过今次嘅表现咧，你觉得郑钦文仲有冇机会重返巅峰啊？佢嘅巅峰系无限接近世界第一，同埋攞到首个大满贯噶。咁啊，不过依家都只不过系。嚟到八强嘅啫吓，已经系佢今年咧四个大满贯里面最好嘅一个噶啦。咁明年佢又可唔可以继续再有好嘅表现，翻到自己最巅峰嘅状态咧？咁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咧就倾倾郑钦文呢一次美网之旅啦。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重回巅峰嘅。

宏远啊，咁啊成为咗咧就系新嘅教练团队选择嘅第一位外援，肩矮偏慢，三分亦都唔系话太准。咁啊，不过都有佢自己嘅特点嘅，策应唔错啦，好大只啦，系嘛？系上个赛季西甲嘅最佳阵容，格兰纳达啊，咁啊打紧呢一队波。不过咧，球队系降咗组嘅。所以我昨天在做这条片之前呢，我是花了不少时间去查一查这一位广东队的外援那个经历啊，还有呢就究竟他的表现是不是真的讲到这么厉害。那么一路看一路查呢，都发现了很多巧妙的东西。他所拿的 MVP 其实就是在克罗地亚联赛里面拿的。那么跟着他打的那队波，咁啊，当然自己嘅个人数据系非常之唔错，但系就降咗组，所以啊，我琴日一路查，我话啊，冇理由嘅，点解西甲冇格兰纳达嘅，查极都冇呢台波嘅。哦，后来一谂，原来佢应该要喺西乙嗰度先揾到，因为今个赛季队波降咗组啊嘛，咁肯定喺西甲嗰度揾唔到啦，系咪先？我系要咁样先能够揾翻佢个人嘅资料数据，再同大家做呢条片出嚟噶。咁所以如果仲未睇或者仲未留言，都可以咧就系翻去帮手点个赞啦、转发啦、留言互动啦，咁以及咧就系添加关注。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唔讲咁多，留翻俾大家自己去睇啦。OK，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翻郑一文先啦，好嘛？我就12点多啲啊瞓啊，都有啲攰啊，本来就諗住啊睇下苹果发布会啊，睇下嗰部折叠机啊，系嘛，不过呢就由于未开嗰个发布会之前，其实都已经通晒天啦，究竟係即係出咩产品啊，同埋咩嘢手表啊，咩耳机啊，全部都已经见晒样啦，咩款式啊，咩颜色啊，咩特色啊，都知道晒，咁算啦，不如唔好睇个发布会啦。咁所以连场波我都冇睇落去啦。但係半场嘅时候呢，哇，中国女篮呢嗰度都系同对手打得非常之难解难分喎。咁呢边郑钦文啊，第一盘啊领先住喎。咁当呢个时候突然间外边行雷闪电喎，係咪昨晚有冇大家听到打雷啊，继而呢就狂风大作。我话点解发发声嘅？我话外边系嘛？一睇原来冇关窗，再一望，哇！落紧雨啊，喳喳淋咧就关窗啦。狂风大作啊嘛，吹到湿晒咁样系嘛？即系挂喺个阳台啲衫都惊佢湿啦。咁大风吹入嚟系嘛？咁点知一瞓醒，原来被逆转咗添。咁最终咧就1-2不敌咧，就是、莱巴金拿咧就无缘晋级。历史仲未能够冲击过美网嘅四强啊，未能够达到呢个高度啊。咁相反对手呢係首次登顶去到世界排名第一。咁随住郑钦文呢就三次止步美网八强，对住莱巴金拿嘅对赛往绩呢就改写到1-5啦。咁宣布本届美网单打嘅中国选手呢係全部出港。不过呢就是郑钦文亦都凭借住呢一次美网，我觉得是逐渐回勇的情况下呢，他世界排名已经翻到前100位了。他未打的时候是140几位，一路咁样就是打上来的。所以他是资格赛选手嘛。从资格赛开始到今日凌晨输咗呢场波呢是豪取过7连胜的。亦都连续两轮呢是上演咗0-5落后连赢7局的奇迹。比较可惜呢，就此时此刻佢个状态应该仲未去到最巅峰，而且对手真系实力再加上排名各方面呢都比你更加有优势。所以呢一场嘅输波我觉得就唔系冷门，亦都唔遗憾，因为你真系唔够人打嘛。但系亦都俾到咗我新嘅希望，我觉得郑钦文首先系过咗心理关先。是吧，伤病这样东西没计啦，是吧，你恢复得好那固然是好啦。但是如果你说我都没事啦，但过不到自己心理那关呢，其实这样对一个运动员以后的发展呢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的。那目前郑钦文就应该剩下一个伤病，应该还要再继续去调整啦。
二来呢就是状态再提高。

0: 好啦，三来就应该心理嘅问题啦，我觉得唔会再成影响啦，因为佢已经重新揾翻自己，亦都话佢自己不断喺个网球当中咧系学习紧嘅。通过网球咧，佢懂得咗一个道理啊。咁啊，今日教师节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系谂下，当年读书嘅时候有冇学懂咗咩道理啊？咁而目前郑钦文嘅老师咁啊，有佢好好嘅教练啊，嗰、那个班巴啦，啊唔系嗰个咩啊？班巴系讲咗篮球嗰、那个，因为我今朝早睇咗条新闻，阿班巴。即係之前亦都傳過啊，話有機會過去廣東宏遠嘅大外援啊嘛。咁啊，後來佢真係嚟咗嘅，不過去咗交易會進貨。再今朝早睇條新聞，佢去咗佢以前學校旁邊嘅嗰間賣球星卡嘅店鋪嗰度咧做嘉賓。聽講佢都有股份，佢而家轉行賣球星卡。我突然間諗起阿班巴添。啊，總之就係鄭欣文嘅嗰個教練啊，之前就係唔知踩單車定唔知開車，總之就受咗傷入咗院噶嘛，係嘛？咁啊，依家出咗院啦，咁啊重新即係執翻阿鄭欣文之後咧，我覺得真係唔錯啊！可以咧就係幫佢咧就係揾到最好嘅一種節奏啦，同埋最適合佢嘅訓練方法啦，同埋鄭欣文係喺一次又一次嘅網球訓練裏面咧。是懂得了只要比赛未结束你就必须要继续战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场网球比赛接下来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就是他所弄懂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先会有呢就是对上两轮为什么能够出现一些惊天大逆转的关键所在呢。好啦，咁啊打完四大满贯㗎喇喎。咁啊因为佢嗰个积分唔够肯定就冇嗰个年底年终总决赛打啦。不过呢就开始进入到网球嘅中国赛季啦。9月22号就去到深圳呢就进行比利简金杯嘅总决赛。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中国网球公开赛。嗱呢啲都系家门口嘅比赛，咁希望郑钦文呢就即係成績啦，咁起碼要再提高啦，係咪爭取打入到四強，打入到決賽，攞到冠軍更加之好啊。咁我哋都不妨睇下啦，喺美網開賽之前，鄭欣文今年嘅戰績只有11胜13败，勝率係唔夠46%，六次遭遇到一輪遊嘅，咁甚至喺法網第一輪係輸咗俾一啲資格賽選手添。但是来到美网呢，我觉得他已经恢复了大概有80%的功力啦。还有那20%就看看在这些即是相对可能积分啊影响力没那么大的比赛里面呢，可不可以呢就是逐渐再找埋返来为下个赛季已经是明年的澳网的啦，做好更好的准备。OK， 好啦，咁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去埋下会声音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找到我们直播间一边倾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来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吃啊。
2: 无限回购的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头入

0: 澳嘅陷阱、啊。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财牌有争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啦。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琴日咧就喺俱乐部官宣之前咧，我已经系做咗条片啦。咁啊，对于呢一位广东队全新嘅欧洲外援，咁啊，作咗一个比较详细嘅介绍啊。咁啊，各位可以咧就系上去睇睇，系一位白人嘅球员啊。但我开头亦都提出咗一个咧。比较有意思嘅问题就係喺广东队嘅历史上面呢，其实係冇乜白人嘅球员就能够取得好漂亮嘅成绩单嘅啫。包括我见到喺留言当中亦都有啲女嘅话斋啊咸美顿㗎嘛咁样大汉係嘛。但係佢嚟到嘅时候都已经唔係自己职业生涯最巅峰嘅状态啦。係嘛。所以真係冇几个囉，你都諗唔到係嘛。冇边个白人球员喺广东队威过啊，系嘛咁啊，所以即系接落嚟，阿卢卡波石，你觉得佢又成唔成功呢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一齐探讨下呢个话题嘅，咁啊喺瞬间睇谈谈咧就谈下谈，喺呢个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边咧，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吓。OK， 咁啊，而我哋节目当中咧就会综合少少嘅，唔单止篮球啦，会倾下欧冠啦，听日凌晨咧就轮到拜仁啊、曼联会出场噶啦噃。啊！佢哋两位啊，攞三分又稳唔稳呢？世界杯中国女篮咧都未唞顺条气，哇！今晚八点半对世界劲旅法国女篮、啊，有冇机会爆冷入四强啊？咁啊，至于郑钦文呢，就真系止步啦，美网无缘四强嘅。咁接落嚟，佢好后生啫，都系廿零岁，即系啱出头，咁啊仲系大把世界嘅。咁可唔可以重返巅峰、重回巅峰呢？我哋就系用个回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好，咁啊事不宜迟咯，咁啊我哋马上睇睇咧，就系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安排先啊。中国女篮是黄金时间啊，咁大家又唔需要挨夜啦，又唔需要落班通勤路上去睇啦，就是八点半钟食完饭摁摁脚啊，睇完瞓觉啱啱好，就会面对住法国女篮啊。咁呢一场波，我觉得放轻松咯，系咪啊？输咗亦都冇咩问题，因为你确实目前阵容啊实力咧系比对手要差嘛。但如果赢咗，哇咁就真系惊喜啦吓！放开嚟打嘅话咧，话唔埋可能会有更出色嘅表现添。咁啊，十一点九咧就系比利时女篮对德国女篮啦。咁啊，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咧就系澳大利亚女篮对西班牙女篮，即系话听日凌晨就会将四强嘅席位咧就全部诞生噶啦吓。咁啊，至于喺八强附加赛，哇，好险啊！咁啊，最终系以75-72咧系击败咗波多黎各啊。咁啊，即系话半场嗰阵时冇拉开到全场都拉唔开，全场嘅比赛都系打得咁紧凑啊。因为半场只系41-40领先一分嘅啫，所以我琴日望到呢一场波嘅样本，我话有啲问题、啊。之前又讲到过去咁多次交锋，场均赢赢地成廿分系嘛，平均一场赢廿分开外，但系战前我望佢好似唔系好对板、啊，唔系好对得上嘅，好似冇乜信心啊！呢场波做到。果不其然真係赢唔够啊，咁只係三分险胜嘅啫。好啦，咁赢波功臣系边个呢？韩旭，哇，真係打出咗世界级嘅表现啊。21分首个篮板，咁再度呢就係用佢一己之力，真係㗎。无论呢就係对上即係嗰场加时赢捷克啦，咁再到呢一场呢就险胜波多黎各啦。我觉得韩旭嘅发挥至关重要，冇咗佢嘅话，中国女篮小组出唔到线啊。咁啊，杨舒予咧就系15分11次助攻，咁啊同样系打得好啊！我觉得今次呢个世界杯两大收获，一个咧就系杨舒予嘅成熟啦，同埋咧就系韩旭啦，已经系步入职业生涯嘅巅峰啦。咁啊，佢嘅能力打 WNBA 系完全冇问题嘅，而且我觉得翻到去球队应该嘅角色仲要。

加重要先得。前三節韓旭即係攞咗七分，但係最尾一節咧就大爆發，亦都係佢幫助中國女籃咧最終能夠贏低嘅關鍵啊！咁啊，至於咧就係絕對高度2.26米嘅張子宇，其實我一路都對佢唔會有太高嘅要求，一來實在後生啦，二來咧佢係第一次嘅大賽，三來咧就咁樣嘅高度去打依種嘅現代籃球咧，其實係比較難適應。咁啊，不過都能夠攞低13分，兩個籃板啊少啲嘅，咁啊不過都交到差啦。咁啊，最終咧就幾位聯手幫助中國女籃咧係進入到8強。咁啊，睇下今晚面對住實力更加犀利嘅法國女籃啊，會唔會有啲驚喜俾大家睇到啦？好啦，今晚睇完女篮，听日呢我记得係好似我哋节目时间係覆盖到一部分嘅赛事喎，可以同大家睇下中国男篮喺亚运会小组赛当中嘅表现啊。第一场波係迎战哈萨克斯坦嘅，但係接落嚟仲有一场呢就会对菲律宾好关键，因为上一届亚运会呢就係东道主嘛。杭州亚运嘅时候呢领先20多分，最尾竟然俾菲律宾呢就绝杀无缘决赛。嗰场波我印象好深刻啊。点解呢？因为呢就当日其实我就喺杭州嘅奥体中心里面啦。咁佢係新起㗎嘛。咁包括咗咩大莲花、小莲花、跳水馆。仲有呢就係篮球馆，都係嗰个范围里面嘅啫。要行呢就可能大概每个场馆你行都要10多分钟，点都要啦，係咪即係。但係嗰晚嘅重心呢，我去咗边度呢？去咗田径赛场，即係大莲花嗰度。因为当晚除咗原有嘅一啲比赛之余呢，仲会有好特别嘅一幕。就係、是、为之前嘅奥运会对手啦，咩兴奋剂事件啊，咩嘢情况呢，就係被剥夺咗奖牌之后俾返应该中国选手获得嘅有金牌啦，有银牌啦，有铜牌嘅一众选手去感受下咁多现场粉丝为佢哋欢呼喝彩嘅场面。所以呢就係当晚喺原有嘅亚运会赛场嘅比赛之余係搵咗苏炳添啊，好几位嘅成员啦，总之当年是4×100嘅四位啦。咁仲有呢就係嗰位好似係马拉松定係竞走嘅，后来递补攞返金牌嘅。咁佢当时就即係边个还返呢10年俾我啊，我本来嗰下攞呢就唔同晒啦，而家你10年后先俾返块金牌我啊，即係虽然都係金牌，但係就好似已经唔同晒，咁就大概係咁样㗎嘛。嗰晚其实係好有爆点㗎嘛，就去咗嗰度睇一幕。咁同一時間呢就打緊中國男籃對菲律賓喎、咁當大家都覺得應該都冇咩問題啦，係咪一來東道主，咁雖然嗰邊有卡克神啫，咁但係以中國男籃嘅實力對菲律賓仲係能夠過關㗎，咁所以呢大部分嘅同行啦、媒體朋友呢全部都嚟曬田徑賽場嘅，所以嗰個記者值得爆曬棚，生鐵啦冇位添啊。但係呢邊蘇炳添嗰度出嚟攞銅牌啦，个个喺度接受欢呼，嗰边就喂喂喂，哇！篮球场嗰度领先20多分，俾人哋越追越近，去到最尾俾人绝杀。哎呀，张振伦嗰球波都冇防嘅，最尾又抱住个头，即系嗰个绝杀俾人入咗之后抱住个头，系嘛？有部分咧就喳喳咁转场啦，快啲过去睇下嗰边嘅新闻发布会点讲先。咁真系嗰晚咧，好精彩啊！两篇咧都有爆点。咁所以嚟到呢一次又系菲律宾啦。咁但系卡克神咧，由于纽约力搏唔放人啊，咁所以菲律宾其实嘅实力咧都会有所下降。咁睇下到时候喺小组赛应该系第三轮就会迎战菲律宾，可唔可以咧就系报翻一战之仇啦？咁但系即系听日咧，应该我哋节目会同大家实时直播面对住哈萨克斯坦部分嘅一个场嗰、那个嘅比赛嘅场面啦，就肯定讲唔晒㗎啦。咁但係呢就有几多讲几多，咁睇下呢一场波可以呢就点样顺利攞个开门红返嚟。咁第二场嘅对巴林嘅啫，咁前两个对手呢就实力都唔强，以目前中国男篮嚟讲呢，目标只有一个，就係、是、要攞返失落嘅亚运会冠军。因为呢一次嘅亚运会呢，我亦都已经提前做咗功课啦，喺星期日嘅

0: 时候咧就已经系发咗条片噶啦。咁啊，当时主要咧就系分析咗呢一届亚运男篮一啲参赛对手嘅具体情况，其实就挑战唔系好大嘅啫。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系唔会打亚运会噶嘛，因为佢都唔系奥理事会嘅成员，佢哋就冇呢个资格打亚运会啦。咁啊，黎巴嫩啊，直情系选择咗弃权，佢话我唔打，咁啊又少咗个劲敌啦。咁啊，剩低咩伊朗啊、约旦啊、菲律宾啊，都唔系最强嘅阵容。当然亦都包括日本队啦，咩河川勇辉啊、八川磊啊嗰啲都唔打噶嘛，佢哋要翻去咧就系、NBA 嗰度咧就系备战新赛季啦。所以真真正正嘅考验咧，其实喺呢一届嘅亚运男篮比赛里面，就系、一队波嘅啫，韩国男篮，佢哋非常之重视，全主力嚟参加呢一次比赛，所以中国队只要赢到韩国男篮就是冠军噶啦。呢个咧就最乐观嘅估计啦。咁啊，唔知呢、进程里面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变化？呢样嘢咧就一路同大家跟进住就系啦。好嘛，咁啊，中国男篮亚运会嘅十人名单咧就系、作出咗微调噶，同最当初公布咧就换咗两个人噶吓。咁内线我哋睇睇先，胡金秋、招柏桥以及咧就系余家豪嘅。咁啊，余家豪系顶咗杨汉森嗰位啦，因为杨汉森亦都要翻 NBA 嗰边咧就备战噶啦。咁啊，锋线嗰度咧就会有李宏权、王俊杰、赵家义、朱俊龙。后卫线咧就系、胡明轩、崔永熙、李月洲、廖三零同埋庞增伦嘅。咁其中就睇到何希凌呢，因为呢就有伤啊，咁最终就将佢嘅名额呢就作出咗替换，搵咗崔永熙就係顶替入去，咁就有咗咁样嘅变化㗎。咁大家留意住啦，咁睇睇呢一个中国男篮亚运十二人係咪真係能够成功攞走呢一块嘅金牌啦。咁差唔多喇，我哋稍稍息，转头返嚟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啦。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就过足了，但更加没胃口，身体呢就还是觉得兴合合， 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服。

0: 灵、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啊！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例牌中场听首歌松一松先，咁啊，今日都会比较多朋友啦，咁啊，同时谂起咗呢一首，就希望啊郑钦文可以回到过去嘅好状态。

咁另外呢首歌大家都熟啦，嚟自周杰伦嘅《回到过去》啊。咁其实我每次听歌都会顺带查一查，究竟呢首歌有冇专门拍翻个 MV 嘅咧？其实周杰伦早期嘅歌咧，基本上一张专辑里面当十首啦，佢起码有八首都会拍个 MV 嘅，特别早期嗰啲啊。啊，所以呢一首其实大家可以再睇翻，几过瘾噶吓。仲系某款手机啊，当时咧就系、是、一个广告歌添。不过呢本手机就已经，或者讲呢个牌子已经唔出手机啦。啊，但系嗰个年代咧都出过唔少几经典嘅款式嘅，应该有几多人会用过嘅。啊，有一段时间几红下噶，系、呢个牌子嘅手机啊，揾咗周杰伦咧就做代言人添。好啦，咁啊，我哋言归正传，继续咧就系翻到嚟我哋嘅直播啦。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网络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应该时间差唔多啦，已经嚟到9月10日啦。咁啊，其实大概一个月多少少，新赛季嘅 NBA 常规赛咧就要正式开波噶啦吓。而接落嚟嘅呢个星期六日啦，广东宏远队咧都会嚟到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嗰度啦，就系、是、打两场嘅热身赛嘅。咁啊，都有唔少球迷咧就扑紧飞，我都已经就办咗证啦，就谂住去采访噶啦。但系有咁啱得咁巧啦，因为咧就撞咗期啊。其实星期六晚嗰场波咧，我就100%去唔到啦。点解呢？因为我过咗梅州去睇粤超八强，咁啊佛山队咧就作客嘅比赛。咁啊虽然首回合0-3落后啊，咁啊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只要比赛未结束啊，或者跟阿郑钦文讲啊，只要比赛未结束都仲有机会啊嘛。啊，睇下能够连追三波。冇加时㗎吓，粤超只需要两回合打成平手，亦都唔计作客入球优惠。你只要打成平手呢，就即时进入到12码淘汰。有冇机会连追三波呢？咁听日呢就会用更多时间同大家呢就係前瞻一下接落嚟呢个星期六粤超八强第一同埋第二回合嘅比赛情况。可能你话喂点解呀，唔系统一第二回合嘅咩？因为漏咗场呀。上个星期呢就由于茂名嗰边呢就有大型运动会嘅闭幕仪式，所以呢就令到佢哋原本八强嘅第一回合呢就放到今个星期先打嘅，係有咁样嘅情况㗎。咁听日再慢慢傾啦，呢样嘢唔使急嘅。好，咁欢迎你继续入场，一边互动留言。我哋讲咗听日凌晨呢就係欧冠啦，咁依然係第一阶段啦。强队陆续亮相啦吧，前面大概都冇乜问题嘅，悉数过关。但系接落嚟拜仁、曼联又可唔可以顺利攞走三分呢？咁今晚8:30，咁中国女篮咧就唔够24小时咧就展开更加难打嘅争夺啦。面对住劲旅法国队，有冇机会爆冷打入4强啊？咁啊，郑钦文啊，可唔可以重回巅峰？咁啊，都欢迎你啦，可以咧就系参与互动倾倾偈嘅。好啦，咁啊，拜仁就连续两日都好早啊，已经发咗一段好长嘅留言啊。咁啊，今次咧就主要讲郑钦文啦，就话到可惜，俾对手多打3场比赛，体能系有啲问题嘅。咁啊，特别咧去到第3盘4-3领先，争少少可以咧就系破发噶啦。结果呢就唔成功，被追成4-4，然后自己嘅发球局呢就被对手又破咗啦。连输3局系咁样就输咗场波。如果可以5-3草大机会赢低，真系争少少㗎咋。咁另外亦都为今晚女篮加油啊。希望张子宇可以打得霸气同埋有力量一啲，攞多啲分帮助中国队。强队都顺利开门红，所以呢亦都希望自己支持嘅拜仁慕尼黑能够跟上大队先得。拜仁啊，对上届黑马啊波道基林特哇，呢对波唔系讲笑噶。不过呢，即系其实欧冠嘅黑马系一届届嘅，上届黑咗就接落嚟呢一届，相对嚟讲咧就少啲成为黑马嘅一个本色噶啦。因为你亮咗相啦，大家都知道你有咁嘅实力，你再嚟就备战啊，对你嘅研究就唔同晒啊嘛。正路就都仲系拜仁嘅，就睇下即系点样赢或者打成点嘅啫。一阵间我哋再讲啦吓。
啊，云上亦都话，我相信拜仁嘅实力可以全取三分。苏利就话，琴晚系边睇女篮啊，一边睇啊小郑啊。啊！真系睇唔过嚟，两场波都咁精彩、咁激烈。女篮可以喺死亡之组出线已经好唔错啦。啊，下一场打法国队放开嚟打，唔好有咩包袱啦。啊，小郑啊，虽然咧就输咗，不过咧都仲系要慢慢嚟啊。咁你点唱嘅回到过去就播出咗啦吓。咁啊，同样都希望佢早日可以揾翻往日嘅状态，冲击世界第一。啊，健身就话、哎：原来西班牙嘅篮球联赛有升降级噶。系啊。啊，咁啊，净系得 NBA、CBA 呢一度咧，就即系中意叫做围埋一队，即系几队波咁样就唔打升降级啫。其实应该就系 NBA 带起潮流，跟住咧就部分联赛咧就跟 CBA 系原本喺甲 A 嘅年代仲有甲 A 甲 B 升降级噶嘛，改咗 CBA 之后就学咗 NBA 就玩准入制啊嘛，就冇咗升降级。不过依家咧，又唔制咯。因为实在即系排尾嗰几队波咧，年年啦佢又唔使降级，跟住又唔投入，又欠薪，咁样搞落去，即系 CBA 唔得噶，嗰、那个号召力啊、影响力啊大幅度下降，所以我得闲咧就会做翻一期新赛季 CBA 嘅三大变化噶啦，其中最大嘅就系恢复咗升降级，但系又同最当初嘅方案唔同咗、啊。是吧，我记得第一次收到的那份方案呢是后四对前四的嘛，是吧，那么到现在为止突然间改了是后二对前二、哦。那这个的变化又对于接下来的升降级又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那么到时候慢慢再跟大家解读一下啦。小信就说曼联拜仁能够拿到开门红。而女篮中国队呢边咧，都仲系每一次靠阿韩旭啊、杨舒宇啦，咁啊估计就走唔远啦吓。咁另外郑钦文咧由外围赛打到去正赛嘅八强，算系咁啦。年纪仲细，重回巅峰系会有机会嘅。好啦，咁啊天亮你话啦，拜仁上一场闷和小黑04啫噃，主场应该要攞低闪耀嚟出下气啦。曼联嘅对手一般般，应该都冇问题。咁啊，祝福女篮啊，好好享受比赛。郑钦文八强已经唔错啦，因为资格赛打起，多打咗咁多场，不断俾对手咧就左右调动，体力消耗大啊。按照目前个状态，系完全可以重返巅峰，再做佳绩。哇，大家对阿郑钦文都好有信心啊。啊，呢位啊冇写名嘅朋友话，讲下刘翔嗰件事啊。其实我今日系睇咗刘翔嗰个微博啦，我都好难去评喎呢件事，系嘛？刘翔嗰度都讲得好清楚明白咯，系嘛？解决咗啦，买断咗啦，刘翔。依家只不过就对于嗰个嘅数目啊，系引起咗争议啫。咁或者呢度我哋再等等啦，啊咁究竟嗰90万系点样嚟啦？系嘛？咁啊，接落嚟刘翔，其实佢希望曝光呢件事就唔系话为自己争取咩利益，而系佢系想希望通过呢件事咧，令到好多即系喺呢个嘅体坛退役嘅运动员得到更多保障咯，系嘛？呢件事如果你话即系要引申嚟讲，我觉得就真系要需要好多时间，同埋即系揾一个比较好嘅角度去讨论先得。你睇下，即系去到刘翔呢种嘅级数。其实佢所遇到嘅难题都唔系话佢个人能够解决到，咁你更可想而知，你即系可能甚至唔好话咩奥运冠军啊，你冇攞过有份量冠军嘅嗰啲体育运动员退役之后佢哋嘅生存之计啊，佢哋嘅日常保障各方面又能够。

0: 落實到，反而我係認為今次樓上事件後續需要去跟進嘅地方咯，好嘛？因為今日內容好多，我就冇將樓上呢件事咧就擺出嚟講太多啊，咁啊大家以後咧睇下有冇機會再補翻啊。好啦，咁啊奧運就話亦都要點首請你回來啊，黃海芹嘅歌俾鍾意鄭欣文同埋捱咗夜嘅朋友聽聽啊。今次仲要追逐歐冠精彩嘅比賽係嘛？係啊，聽日凌晨又嚟啦。咁另外講到鄭欣文係23歲，好後生啊，當打之年，只要調理好傷痛啦，改變下戰術打法，重回巔峰，指日可待。咁啊，至於今晚咧就係曼聯拜仁贏面大，但係咧就世事無絕對，而且係首輪打平亦都有可能嘅。畢竟咧就做錯嘅空間啊。用错空间啦，唔系做错空间，用错空间仲系有，系嘛？好啊，咁啊，大家对于郑钦文真系好有信心，个个都话重回巅峰，咁啊，希望真系能够做到啦。唔容易啊，因为你重回巅峰系代表住咩嘢呢？世界排名前二，包括你啱啱输嘅莱巴金娜、沙巴伦卡。其实郑钦文对住佢哋系冇任何嘅胜算嘅，特别沙巴伦加系隔食隔食住你嘅，所以重回巅峰就系要过呢两座大山。你又觉得郑钦文系咪真能够做得到呢？要去到新赛季嘅四大满贯再见分晓啦。好啦，咁我哋去埋客户声音，欢迎你争时入场啊！咁除咗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底弹，另外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已经嚟到我哋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场跑争机会，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最后呢一 part 我哋就全部讲欧冠啦，好嘛？咁啊，今日凌晨就好正路啊，啲波包括巴塞啊5-1啊飞燕诺啦，大巴黎6-1啦，咁啊利物浦啊逆转2-1啦。阿仙奴啊1-0啊，我都话阿仙奴呢场波好有信心啊，就睇下赢一隻定两隻嘅啫。咁啊，最尾作客1-0咧，搞掂咗拿波利啊。OK， 好啦，咁啊嚟到听日凌晨啊嘛，咁啊依然咧排住队咁嚟啊。咁啊有6场嘅欧冠比赛嘅。咁啊通常12:09嗰啲咧就戏码会差啲啊，罗马、飞燕诺、燕豪芬啊，咁啊听日轮到燕豪芬啦。咁啊呢啲咧就会率先亮相，咁我哋直接跳过啦。嚟到咧就系3:00呢一段咧就会有曼联同埋拜仁咧就坐镇主场，应该系3个比赛当中一众豪门里面咧就让步嚟到真系好大啦。咁啊基本上咧就依、这个咁样睇咧就系比对手高出唔止一皮啊，起码高出2皮波噶啦。但系往往咧，我亦觉得咁样系会相对有啲危险嘅时候啊，一来怕赢唔够啦，二来甚至怕赢唔到啦，因为前面都有啲老记话斋有容错空间嘛，系嘛？我哋即系睇到呢个第一阶段欧冠改制之后咧，就4主4客8场波。咁和下波又何妨呢？我只要确保我至少打到呢个嘅附加赛，好似大巴黎咁样系嘛？打附加赛唔代表我攞唔到冠军噶。所以往往喺呢个咁乐观嘅情况下，哇！真系分分钟 拜仁或者曼联其中一队失分，我觉得都唔出奇吧。咁例如呢场波拜仁，佢要炒人哋四隻喎，系嘛？太绝对咯啩呢啲波，即系话俾你听，拜仁就赢硬噶啦。你睇下你信唔信佢同你炒得起啊嘛？咁啊，波杜基林特咧，其实佢上个赛季之所以话黑马，佢更多都系主场啫。一来去到嗰边系天寒地冻，二来咧佢系搞啲人造草，咁啊，所以好多球队去到作客咧就唔识踢啫嘛。咁但系呢场波系拜仁慕尼黑主场、哦。如果你话最终拜仁攞唔到三分，就应该唔系对手个问题，系佢自己嘅问题嘅啫。好啊，咁啊，简单睇睇啲赛前嘅基本面啦。嗱，我觉得夏利卡尼啊，呢、这个时候都仲系要搏一搏噶。咁啊，虽然咧，即系你话咩金球奖啊，啲系按上个赛季嗰个表现嚟主要去评分啦、投票啦。但我琴日都同大家分析咗咯，你呢个时候嘅印象分都好重要。你唔可以话我上个赛季入咗六啊几球波，我系射手王，我最犀利。咁但系你今个赛季突然间唔识入波，或者表现即系跌波跌得比较犀利，咁嗰啲评委好可能投票嘅时候侧侧搏啊，侧侧啊侧咗去阿拉明耶马嗰度唔得噶嘛。所以我觉得今晚应该夏利卡尼如果有上场咧，战意啊入波啊，佢仲系会比较积极嘅，要俾到大家一个更好嘅一个状态，体现返佢冲击呢个金球奖嘅资格㗎嘛。咁啊，梅斯亚拿呢就之前热身赛多次突然间晕倒啊。咁啊，呢一场波即就算点多佢都仲系要上㗎啦。唔会话你晕倒啊，即系呢个赛季不如唔好打啦，唔会啊。佢嗰个问题唔系话一时一日可以解决到嘅。咁啊都要克服先得㗎啦。咁啊再呢就系乌帕美卡奴啊。等等一众嘅球员亦都喺中路嗰度咧就负责防守，咁所以场波牌面啊、实力啊，全部都系一面倒噶啦。不过咧就拜仁咧就近期嘅状态就一般般，真系唔系好 fit 噶咋。喺德甲嗰边咧就失分啦，又入唔到波啦。咁啊会唔会留翻呢一场波先入呢？而波杜基林特咧就喺呢个嘅附加赛一路晋级过嚟啦，表现唔错噶。曾经呢就试过大炒对手3-0，两回合呢就合共赢6-1。咁会唔会系一场大开大合嘅比赛呢？即系拜仁喺自己入波之余亦都有一定嘅失波嘅空间俾到对手入下波呢。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考虑下波杜基林特呢边可唔可以呢就是、入到拜仁嘅大门啦。好，咁另外呢就是曼联又系主场啊。面对着新军阿塞拜疆的沙巴巴虎，这一场是他欧冠正赛的首秀。但往往这个时候这些就是考验各位了。他是不是这一届欧冠当中要力推的黑马呢？上赛季那队就不是好得的，就是阿拉木图那队嘛，哈萨克斯坦那队波就推不动的。那这一队沙巴巴虎又可唔可以俾啲惊喜大家睇睇呢？咁不过呢就望到曼联啊係属于欧冠嘅第300场波喎。亦都係首支跻身欧冠300场嘅英格兰球队。咦，咁凡係有呢啲所谓嘅里程碑，大家都要小心啲啊，係咪边个嘅第100场啊，边支球队嘅第几百场啊。有时候嗰个比分又唔一定咁如意㗎喎。不过曼联嘅优势亦都系无庸置疑嘅。咩拉舒福特啊、B 费啊、麦比奥莫嗰个进攻线啦、都古恩夏系嘛，都系非常之唔错。咁所以曼联又好拜仁又好，咁预计呢一场波都仲系呢就系、是、被更加睇好。咁不过呢就系、是、小心一啲囉。咁睇下即系佢哋嗰个比赛最终打出来的质量或者他们的投入程度又去到哪里。相反这队的沙巴巴富呢讲多两句，原来呢这一支俱乐部啊只是成立了仅仅9年而已，快速非常之迅猛地就是成长着。而且呢即他们的主教练丹布鲁斯基就说背后有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当佢咧，即系当年咧，佢系靠赢得一个喺立陶宛嘅电视问答游戏嘅奖金， 嚟支付佢考取嘅教练牌照嘅费用，同埋咧就佢嘅差旅费，系咁样咧，就步步成为咧就呢家嘅主教练噶噃。佢甚至咧就去过曼联足球学校嗰度咧，就上过课噶噃。啊，真系好有缘分啊！竟然佢依家带队系面对住曼联喎。啊，往往一讲起故事，呢啲波就可能又会有下一个故事延续落去。会唔会啊，丹布鲁斯基喺曼联嗰度学到啲嘢翻嚟，呢场波就用在球场上咧吓？啊，好有意思啊！好啊，咁啊，冇咩好讲啊，因为你话讲咩基本面啊，又冇咩交锋往绩啊，就睇下呢啲场外嘅因素会唔会影响到咧场波最终嘅一个走势啦吓。好嘛，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继续入场互动留言，参加我哋嘅点赞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6: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5: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7: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7: 门票仅余少量卡，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神时代。千人大合唱。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

冇错啦，你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喺3:07开始啦吓，一首啊都市神流系嘛，海市蜃楼亦都轻松咁样开始啦。咁啊，今日咧就都比较舒服系嘛，心情都好靓吓。天气亦都比较晴朗嘅，嚟到咗系2026年嘅9月10号星期四，喺直播间里边有。

0: 9月10日啊，咁我哋向天下嘅老师们咧问好吓，祝大家节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好紧要嘅。咁啊，讲起咧就系教师节地一年一次啦，咁啊，所以呢个嘅人类工程师嘅系嘛，呢、這个确实好伟大嘅。啊，今日系中国第42个，我冇记错啊，42个教师节。今年嘅主题好似话叫做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好似系。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嘅教师节咧，其实我哋都要喺度要讲几句先啦吓。咁啊，教育部咧佢印发咗个通知嘅，就话喺教师节各类嘅活动里边咧，严守基层减负要求，即系话啲老师啊，啊唔好咁辛苦啦，可以减负佢。
1: 嗯。
0: 啊，唔干扰正常嘅教学秩序啊。咁啊，呢、這个通知一出之后咧，哇，咁、啊、一线啲老师又转发点赞，梗系啦吓。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呢即係老师其实真係唔容易做。我觉得呢嘢尊师重教，首先呢就要俾老师呢就减负先得、啊、即係少一啲负担，多一啲空间，咁啊教学质量更加好啲，佢哋更加学健康啲，係咪？
1: 因为呢往年呢个节日啦，通常就大家就向老师们就表达自己嘅敬意啦，跟住啊庆祝啲老师们就祝福佢哋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咁样。但今年呢零零舍舍点出嚟，就话喺教师节嘅各类活动之中呢，严守基层减负要求，这个应该是锐中了不少老师的心声，因为现在做老师不容易做，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外，原来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制表啦，跟着又说调查啦、嗯、又说要上交些什么情况啦，写论文啦，是
0: 的、嗯、是又 有任务量的，要教到几个是一类二类的学生、啊、我觉得是的，即教师节其实呢、我们今天就说要、祝教师们呢、即节日快乐啦，工作顺利啦，咁但係讲还讲，但係真係需要实打实嘅咩减负佢哋松绑，真真切切咁样去理解嘅尊重，你尊重佢真係从行动方面係咪，等啲老师呢卸下嗰啲包袱，我太多啦，远离啲内耗啊、嗯、安心去教育啊，啊即係热心从教啊，舒心从教啊，静心从教啊，呢、這个先係可以使到我哋教育嘅薪火先係生生不息嘅。确实呢几年嚟咧，都啊俾老师减负嘅声音都系好多，系嘛？即系讲明咧，一线嘅老师啊，确实好攰，
1: 辛苦
0: 啊！唔单止体力，仲有好多角色噶，好多重嘅责任叠加起嚟，即系搞到咩身心透支噶。你一名普通一线嘅老师咧，每日就备课、授课，
1: 嗯，
0: 啊批改作业啊，仲有课后辅导啊，好多工作。咁啊喺呢个又有升学压力，仲要咧承担好大量嗰啲咩咧叫？培优补差啊，系嘛？学情分析啊，呢啲咁嘅任务啊，啲、嗯、班主任更加攞命，长时间咧都系超负荷嘅。
1: 啊，其实咧以前话老师你就做翻好自己本职嘅工作，你教书育人咁啊，教授啲学业咁啊，咁就系啦。但系原来今时今日做老师真系唔容易，因为佢哋要孭好多，除咗教学任务之外，有好多行政嘅嘢系关老师事，包括五花八门嘅各类嘅教育评比。仲有咧，要填好多嘅报表，跟住仲有咧，就系、是、总之系下达落嚟嗰啲任务啊，要关注几多啦，转发啲乜嘢嘢啦。咁仲有就系嗰啲家长啊，无时无后啊，不分时间咁样，可能同啲老师需要沟通嘅话，令到好多嘅老师，尤其系班主任，觉得唉、哎，我顶唔顺啊，唞唔到气啦。
0: 其实老师都嗰部手机啊，佢都好惊嘅，
1: 系啊，
0: 不停响嘅，手机恐惧症啊。我识得个老师都话咧，佢、哎、我哋。好多考核嘅，比如监督要检查你嘅督导，仲要参加啲会议活动，仲要咧就系话借调工作嘅，我即系呢啲大量嘅时间咧就系占咗佢哋工作嘅时间，所以你话啲老师真系咁样嘅话，边有时间真正去授课啊？你话，所以我觉得咧就系话呢样嘢确实老师做嘢太多，所以我就话做老师啊，唔单单你话学识要有啊，识教啊，仲有一样咩咧？你真系要好细心。要一个好勤劳嘅人先得。你话天生懒懒地嗰啲，好怕麻烦嘅，又唔细心嗰啲，唔适合做老师嘅。
1: 佢要责任感好强。
0: 冇错啦，你硬叻都冇用， 因为你做唔到呢啲嘅心静唔落嚟嘛，系嘛、嗯？
1: 但系今时今日咧，啲老师可能会唔会额外嘅即系除咗教学任务正常嘅教育任务之外咧，额外嘅负担又好多咧？因为而家嗰啲学生嘅环境又比较复杂，即系你又唔能够打佢，你又唔能够闹佢，甚至你咧大声少少，又话佢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唔到咁样。
0: 你呢个肯定要做埋心理医生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佢老师除咗做呢啲工作，

0: 同喺教學方面佢有佢指標，佢有啲咩話，佢有任務量㗎喎、你比如咁樣升學率幾多你一定要保持喎、教學嘅質量呢啲硬性指標層層分解加碼㗎，咁你嘩做得咁多呢仲要喺教學方面仲要做係咪，所以呢就係、即係我覺得佢老師其實真係佢一個人身兼數職係咪，咁你青年嗰啲呢
1: 捉咁多手
0: 嗰啲老師呢就要就係、帶主科嘅，仲要兼咩啲行政嗰啲嘢嘅，係咪你點做得嚟呀、仲有呢面對家長啲投訴呢係咪，咁所以呢就係、呢方面呢確實、你就算孫悟空佢都覺得辛苦呀、
1: 仲有一啲呢就而家社會上咪好興嘅各類嗰啲所謂進校園嗰啲活動，咁有時候呢啲咩所謂進校園嘅活動呢同老師佢本職嘅教育工作呢係唔拉更嘅，但又需要佢哋做配合喎、咁有一啲就咩調查問卷呢要俾嗰啲家長去做嘅，咁但呢啲莫名其妙又變成咗教師嘅工作啦，
0: 冇錯啦，
1: 轉化俾佢哋督住佢哋一二三要做呢啲嘢嘛，
0: 所以年年話尊師重教其實唔係個口號嚟嘅，其實最好呢有一套啲系統，即係嗰啲制度保障呀，从学校、政府到社会啊，系嘛，即系建立一啲嘅即系制度，具体落实到啲咁嘅地方。每一个层面咧都要充分去考虑啊，一齐合力，系嘛，最好啊减负先，回归教书育人嘅主业。老师嗰阵时候我哋读书边有咁复杂啦？老师就系咧，其实点讲咧，就系、将自己嘅书教好先，其他嗰啲嘢唔好去理，因为你主要就系我哋祖国系祖国啲花朵嘅需要你去。招干噶嘛，招冠噶嘛，系嘛？咁你如果教师你唔专心去教咧，其实你老实讲，教师咧主要系咩呢，如果班里边啲天才唔使你教嘅，你只要讲佢听到嘅，佢就识噶啦。主要系点拨下啲咩呢，地才或者所谓啲人一般嘅人才，
1: 人才
0: 你点拨一下，用最通俗嘅，用最简单嘅最后嘅方式去点拨一下。咁你教好书，其他嘢你唔好去理。系嘛，冇复冇咁复杂啊！其实，但系依家啲老师太多嘢做啦，行政又要做，教书又要做，系嘛？面对家长嗰度教育又要做，咁你点搞得掂？
1: 我都希望可唔可以等老师可以更加专注于做翻佢自己本职嘅工作。你系教师，你就做翻教书就 OK 啦。其他啲嘢就唔好再麻烦啲老师咯。咪试一试啲教师，又要搞呢、這个，又要直填报表，佢边得闲去上课咧？真系
0: 冇错啦吓。咁、我哋都睇到老师嘅啲真实嘅处境嘅吓、我觉得只要制度上面减负先。权益上面去护航先啊，社会上理解，即系佢工作少咗，佢又专心教佢教学生啦嘛，可以改作业都冇问题。第一个冇时间嘛，所以啲希望啲老师能够即系喺啲制度个保障之下，卸低啲包袱啊，轻装上阵，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咁我觉得咧，啲学生都冇咁辛苦，系嘛，唔使啲家长又辛苦，因为佢有时间去照顾学生嘛，解答啊，系嘛，作业方面佢第一个冇时间啊。诶、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教师节，咁、都希望能够呢啲可以实现到啦，啲老师咧解放出嚟，系嘛？
1: 诶、好多嘅，我哋啲咧老友记啊喺度祝福紧各位老师，咁啊福宝咧仲有歌上，我要点一首罗文嘅《孔子曰》，因为要祝天下嘅老师咧各位都系节日快乐。咁啊小丸子咧就我要点首叶倩文嘅《祝福》啊，祝老师们咧节日快乐。咁阿轩话谂翻起我读书嗰阵啊，教师节我哋全班一齐夹钱买个礼炮咁样放，你哋嗰边仲可以放礼炮啊？
0: 当老板话做老师仲要脾气好啊，就系、咯，起码要个心要细，要善良，系嘛，仲要有耐性，仲要有勤恳，即系性格决定命运。唔系呢啲性格，你千祈唔好做老师，盏搞你害咗学生，唔单止自己早嚟辛苦。
1: 可能仲要情商好高先得，啊半真半假啊！我哋老师曾经私信家长们，有咩问题咧？私底下沟通，唔好随随便便发上家长群咁样。
0: 其实家长唔好参与教学呢啲嘢，系嘛？做人你翻屋企教，但老师嗰啲知识嘅嘢全交俾老师。以前读书边有咁复杂嘅啫，老师就专心教，一时就系上门叫做家访嘅，你咪听。
1: 系啊，以前咧老师仲有时间家访，而家可能未必个个有时间。佢有时家长嗰啲问题又好复杂嘅，即系比如话，哎，点解我仔坐喺班嘅中间咧，或者坐喺班嘅后边咧，佢唔可以坐前排咧？又或者老师，你今日发上嚟嗰啲相，点解我见唔到我仔嘅？或者我仔究竟去咗边咧？莫非佢冇上呢堂课？
0: 所以唔需要家长群嘅，但系依家咁啊，啲老师为咗好多工作要家长配合，先至出现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啫嘛。以前咧，以前啲老师真系 教学嘅啫，乜嘢唔使做嘅，咁就先得。都讲落嗰句就系要减负，如果唔系得个得，得个窿，得个零。阿通记话啦，我见到啲老师都好礼貌打招呼噶，咁应该系啊，
1: 几好啊，
0: 老师嘛，为人师表嘛，系嘛，互相有礼貌嘛。
1: 我哋嘅传统就系尊师重教啊嘛。
0: 冇错啦，吓 ，OK， 咁啊，最后祝老师们咧就系身体健康吓。阿半张狗话，哎，教师节不如点样青春的烙印呢？系吓，但呢个钟数咧，我哋都系吓，唞唞先。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4: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6: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7: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6: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7: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8: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9: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8: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9: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8: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9: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1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一段回忆，
14: 一句感激，
10: 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
14: 我听
10: 我听。

0: 呢首好听嘅歌曲《青春烙印》啊，蒋丽萍嘅作品，好似系边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歌呢？
1: 系咪为人师表啊？
0: 好似系吓，真系为人师表啊！又系讲教育嘅学生同埋老师之间嘅吓，
1: 有啲古仔系咪？
0: 即系课堂嘅、学校园嘅同埋家庭嘅啲生活吓，几好睇嘅佢呢出剧吓。
1: 以前呢啲旧歌系咪觉得成个人都后生翻，或成个青春翻嚟啦？
0: 校园嗰种咁嘅青春感觉啊，扑面而来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系教师节咧，其实都系吓，即系一个学生同老师之间嘅啲回忆嘅节日吓。咁亦都祝老师咧工作顺利啦。咁啊，虽然吓咁啊，每一行都好多嘢做，但系有啲可以减负，尽量减，千祈唔好简单复杂化有啲嘢。咁啊，大家都开心。咁所以依家现代人咧，因为咧。都好辛苦啊，工作啊，吓、啊，即系生活啊，咁样啊，都想去唞下、放松一下，吓、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啊，好似微信用户啊，谷 Sir 去罗定旅游啊，去喺嗰日去边度上车啊？哦，你问到呢个问题啊，我今日听佢哋讲，而家报名超过100人喎、啊。
1: 哇，犀利啦！
0: 咁啊，欢迎大家有时间继续一齐报名，多啲人去玩啦。横掂咪要开去到嗰度啊，游下、食下、玩下，又一齐喺舞台玩啊、晚会咁样嘅。
1: 咁到时候你应该人几多，越多人就越好玩噶啦。
0: 越多人越好啊！咁就100人都系两部嗰啲如果100人就两部车够啦。
1: 两部大巴。
0: 嗰啲大巴都够啦。如果最好啊，200-300人最好。多啲人一齐玩下，咁先开心嘅。因为罗定呢个地方咧系一个。山清水秀嘅，系嘛？绿色吓、啊，环境吓、啊，空气又好嘅，嗰啲特别嗰度种嗰啲农作物啊，听讲好靓嘅，系嘛？又水土又好啊，质量又好，又容易丰收。
1: 所以今次你哋好似有个菩提子园嗰度话去，
0: 喂，摘菩提子嘛，嗰啲香水菩提听讲嘛，系嘛？
1: 又可以去睇嗰啲咩阿灿米，嗰度系咪有嗰啲咩阿灿米好出名嘅咁啊？
0: 去参观下啦。仲有啲咩生晒豉油啦，去嗰度参观下人哋点样整豉油啦，又睇下绿油油一片嘅嗰啲咁嘅稻田，
1: 系
0: 一十月份啊，九月份应该系比较系即系青绿色咯。
1: 不过你话具体去到边度上车，佢系咪有两个固定嘅上车点啊？或者打个电话去问下咧，有咨询电话噶嘛？
0: 我唔知边度上啊，总之到时旅行社佢会话俾你知噶啦。
1: 佢会通知啊，应该。
0: 啊，
1: 嗰、那个电话系13202-8550啊。
0: 嗯，因为我哋佢呢个团咧就系叫做康养团嘅，即系健康养生啊，啱啦。尤其啲爸爸妈妈，我嗰日我喺饭堂食饭，我哋嘅同事问我。国上系咪你哋有个团里边去边啊？我系啊，点啊？我同我爸爸妈妈佢想去，我哋爸爸妈妈讲普通话噶系咪啫？是啊，咁啊，我话佢识听咩？他看到佢睇到我哋一啲嘅视频啊，
1: 哦，
0: 佢话想去嗰度行下，佢好中意嗰啲地方咁样，
1: 证明就适合啊嘛，吸引啊嘛，
0: 咁啊都几好嘅。

0: 去一去嗰个逛下春北嘅十里画廊，系嘛？就去嗰个古屋嘅稻田咖啡屋、
1: 咖啡屋系，
0: 即系出边就系田嚟噶啦，有间咖啡屋咁坐喺度，喺度唞下吹下稻风都好啊，系嘛？去品下茶啊咁样，睇下呢嗰啲
1: 稻花香、
0: 黑斯特嗰啲嘅枫林，仲有万亩田园好大、啊，系嘛？仲有去到嗰啲咩墟日啊？嗰度去地道啲农货去睇睇，啊摘下葡萄啊！啊！打卡下嗰个生晒豉油厂啊，仲要睇下嗰啲咩渔父工坊啊，系嘛？总之感受一下粤西嗰边咧乡土烟火味啊！食嘢咧，我听讲啲食嗰啲咩啊，又系好农家噶啦，稻香宴、啊、春沙仁宴、啊，哇！呢啲春沙仁好得，
1: 春沙仁好似对嗰个脾胃啊，对个胃几好啊，系。
0: 春沙仁咧，成棵嘢可以入药嘅。
1: 哦，
0: 啲老人家可能识啦，后生唔识。啊，仲要非遗美食嗰啲咧，又都试下啦。啊，肉食同源嘅嘢系嘛，养生嘅嘢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到时去行一行啊，三日时间吓，十六号出发，十八号翻嚟嘅，咁都系300多元啫嘛。咁总之包食、包住、
1: 包交通
0: ，包带去玩啦。咁即系纯粹就系佢哋做呢个咁样嘅人气嘅嘢系嘛。
1: 而且话呢个全程就系非常悠游咯，即系你唔需要担心啊，会唔会好辛苦啊，赶鸭仔啊咩？佢就全程又唔需要赶鸭仔嘅，又唔需要赶路嘅，佢就冇套路嘅，唔需要换房咁嘅。
0: 冇错啦吓，咁大家如果系需要去了解嘅话，就打1320-288-5850去咨询下，或者咧关注嗰个咩话佛山老有趣，或者喺微信搜索佛家佛系玩家。
1: 系佛系玩家优选
0: 呢个小程序，
1: 个个叫你买豉油买米嘅、啊。
0: 我
1: 阿风之声话记得买豉油买米啊，翻嚟整个豉油捞饭。啱啱嗱系啊 ，Amy 又话个 Sir 顺便买啱豉油买米翻嚟啦。咁
0: 啊，如果我去嗰度去参观佢啲生晒豉油，我都会买翻樽翻嚟嘅。
1: 好啊。
0: 买翻樽啦，咁到时
1: 一樽咁少啊？
0: 喂，如果啱嘅话，我攞
1: 够分啊？
0: 唔系啊，如果觉得好嘅话我考察下先。如果得嘅话，我攞翻嚟放心好物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咁大家如果想要买啲靓豉油，我觉得咧豉油一定要靓。所以我依家系唔用嗰啲咩所有，你名牌都冇用，我要睇个配料表。
1: 嗯。
0: 一配料表唔得，我唔要。咁我揾，如果佢真系咁鬼
1: 咁靓，
0: 就系俾啲豆咁样发出嚟嘅。系嘛？咁整得咁靓嘅话咧，我攞一批翻嚟喺放心好物里边，大家需要嘅你就买系啦，系嘛？
1: 讲多次个电话，或者我报时先，翻转头。
0: 依家系下午吓3:31。
2: 下昼1: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4: 946天气报告
1: 啊，嚟到晏昼时分，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啦。今日真系唔系咁稳定、啊，多环局部地区会有啲雨水，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相对湿度50%至75%。

0: 阿 Lam 呢首改变常改变，其实几好嘅。我觉得人啊，一定要不停改变。即系有啲人讲嘛，佢间唔中嘅改变系个发型，间唔中嘅改变吓着衫嗰啲嘅风格吓，间唔中咧将屋企嗰啲家私又变一变佢，嗰度又装修整一整佢，又间唔中咧生活方式又改变一下啊，走呢度旅游完之后又去呢度行下。其实咧喺改变嘅过程里边，人咧获得一种快乐。同埋都学识咗好多嘢啊，不断成长嘅过程嚟。
1: 唔怪之啦，你都要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啦，抽个空，我改变一下你嘅生活节奏，又要去带个团，带去大家度买豉油、买下米，咁啊改变，有啲新鲜感觉系咪？
0: 其实要养生，人你一定边度有健康就走去边度，其他啲好闲，尤其人到中年。阿通记话啦，博 Sir 帮手买几斤豉油翻嚟咧，哎呀，好难你冲啊，通记。啊！到时我放心好密嗰度，如果啱我，如果系
1: 你试下先啦，
0: 我试下先，觉得好先。如果唔好啊，唔好搞啦，买翻嚟你又唔要。
1: 哦，阿健仔话俾你听，罗定嘅鱼腐都好好食喎。
0: 系佢特产嚟噶嘛？去睇睇先咯，系嘛？唔急嘅，横掂都好耐冇出去啦。
1: 啊，半真半假咧，就话大家买豉油啊，要学识睇清个配料表。佢话我买豉油就净系买嗰啲真正零添加嘅豉油同埋头抽咁样。
0: 阿方摆落，因为唔得闲，暂时就去唔到，唔紧要嘅。我哋以后有啲咩好地方啊，继续约系咧，系嘛？啊，佢都话咧，去啲如果去个朋友，记得啊，一个豉油，一个就系阿米嗰啲米，啊，鱼腐、豆豉都系佢特产嚟噶，咁样。因为嗰边咧就种好多农产品咧，我哋比较出名嗰啲阿灿嗰啲米嗰啲吓，听讲话都卖到好贵，但系佢都唔够卖，所以依家人啊食嘢咧入口嘅嘢比较讲究。真真正正有机嘅，真真正正唔好添加嗰啲古灵精怪嘢嘅，咁样大家都会放心啲，贵啲都冇所谓，都要食得几多啫，都起码都要身体健康，乜都喺翻度啦，系咪？
1: 其实最主要就食得健康，入口嘅嘢。
0: 新年话啦，啊呢首歌系大家族嘅片尾曲，好听噶，哦系咩？我又知道啦，系咪？OK， 咁人咧，其实一个玩一个食嘅啫，啊咁啊，如果系食得好玩得好嘅话，精神肯定好噶啦。啊，讲起食咧，有啲美食都系众多，有啲人中意食啊，食咩咧？食嗰啲咩海鲜，又有啲人中意食咩咧？食啲我哋食嗰啲菜，有啲人咧中意生食，有啲中意熟食。啊，讲起呢个食生食方面咧，有一种叫做凉拌菜，你有冇试过？经常
1: 梗系有啦，尤其系夏季啊，即系总之天气一热嘅时候咧，凉拌菜就非常受欢迎啦。佢好入口啊，而且清清凉凉嗰种感觉咯。哎，一到高温嘅时候咧，好好味啊！
0: 凉拌菜咧，我自己老实讲就唔系咁中意食嘅，因为我可能怕死，我总系觉得咧，即系未煮过个嘢啊，我惊食出去嗰啲虫跟住入。咁啊，确实咧，即系食呢啲凉拌菜咧，味道系几好，尤其夏天，系开胃菜嚟嘅。
1: 佢夏天有好多咩批黄瓜啊，或者系冷面啊呢啲，又或者嗰啲咩麻辣嗰只木耳都好好食。
0: 系啊，系好食嘅，而且营养好好嘅，好丰富嘅。但系因为佢凉拌菜亦都有缺点，一个制作过程咧缺少啲高温杀菌呢个环节。
1: 哦，系。
0: 咁如果啲食材唔干净，唔彻底，或者系接触即系啲邋遢嘅器具，个手指又有啲咧，嗰啲泥你都整咗落去，就容易俾嗰啲咩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菌啊呢啲咁嘅致病菌污染咗，就麻烦啦。唔系冇嘅，喺啲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因为食得呢啲唔卫生嘅凉拌菜咧，系嘛健康都出现问题嘅，因为好多凉拌菜嘅食材咧都唔经过高温烹调嘅。就是洗啫嘛，洗干净啫嘛，系咪先？焯水或者系呢个熟制之后就冷却之后咧，但系佢呢啲残存嗰啲致病性嗰啲微生物啊，你系冇办法彻底灭杀嘅。
1: 另外咧，就算你煮嘅时候，可能你都会比较注重即系卫生干净。咁但系喺本地咧，20多度、25度左右嘅室温啊，你一放得耐嘅话咧，只要佢放置超过2粒钟，细菌就会快速咁样增殖去到危险嘅水平啦。所以食品安全咧，食凉拌菜咧，确实你几时整你就几时趁新鲜，快快脆脆食晒佢。
0: 系啦，咩凉皮啊又得吓，啲米食嗰啲米粉。
1: 可粉
0: 又是粮食，木耳又是粮食，银耳又是，其实呢啲是高风险食材嚟嘅，好容易咧俾一种咩噬菌污染，我唔记得咗啦，佢会产生一种劇毒，叫米酵菌酸， 呢啲咁嘅毒素啊，耐高温嘅，你好难去清除嘅，系嘛？你要经常要高压灭菌，系嘛？你就算系煮佢，都冇办法将佢破坏。你误食之后又系唔得嘅，所以
1: 喺边度食都要讲究一啲。
0: 凉拌咧，你一定要注意嗰个制作，系咪先？你如果你系出去食嗰啲餐馆啊，嗰啲卫生条件又唔够嗰啲啊，又邋遢啊嗰啲，佢又冇嗰啲。正規嘅經營嗰啲，即係話規範啲場所啊，你去買嗰啲涼拌菜啊，你一定要注意，同埋睇下嗰個生產日期、保質期同埋儲存嘅條件。最好咧就係咩咧？就選購一啲啊，優先選擇啲冷藏賣嗰啲產品，係嘛？
1: 同埋有啲防塵罩吸得靚
0: 啊
1: 靚嗰啲，
0: 只能係咁樣啦。你唔好買啲路邊嗰啲，一般嗰啲，嗰個店都邋遢，望落去都唔舒服，你又會食嗰啲嘢，好難講啦。
1: 咁喺儲存方面咧，我啱啱都話啦，建議你能夠食幾多你就煮幾多咯，盡量唔好留下一餐咯。因為短時間保存咧，佢仲係放心嘅。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冇密封嘅，比如話你都冇雪藏佢，涼拌菜係需要密封之後咧，放到0-4度左右嘅冷藏環境啊嘛，而且生熟仲要分開，避免交叉感染。冷藏嘅時長又唔能夠超過24小時啊。總之你食幾多你煮幾多啦，千祈唔好等，一等等到耐咗又冇及時雪落冰箱嘅話咧，就算佢睇上去還是 OK 嘅話，咁都唔建議食用
0: 了。其實最好自己整啦，但你自己整咧，家庭咧，
1: 整唔到咁好嘛。
0: 咁你為咗安全嘛，你就算自己整都好咧，你要嚴格做到生熟除具分開先啦。啲食材啊，要煮熟佢，充分煮熟佢，用啲嘅冻嘅嗰啲水啊，嗰啲干净嘅水或者纯净水去冷却。嗰啲蔬菜食材咧，用流水去冲洗，唔好用啲死水，系嘛？带皮嗰啲瓜果啊，洗干净再切，唔好将啲邋遢嘢带入啲食材个内部，都要讲究嘅，你爸话。
1: 总之咧，食凉拌菜主要就无非两个风险嘅啫，一嘅就系有冇啲致病菌感染咗，引发啲肚煲痛或者上屙啊、下呕啊嗰啲之类嗰啲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极度要小心啦，就系嗰个米酵菌酸中毒啊，因为呢一个病征咧就非常危险嘅，佢容易损伤人体嘅肝肾组织，严重嘅时候最严重就危及生命啊，一定要避免呢两个 OK 啦。
0: Amy 话咧，我肠胃唔好，我都系我少食呢啲啊。咁外星人话凉拌菜好食噶，送白粥好正噶。咁小行话弊啦，我好中意食呢啲噶，我凉拌海带啊，凉拌嗰啲竹笋啊，我都流口水喎，咪自己整咯，系嘛？
1: 有一啲夏季就好啱噶嘛，咩冰镇苦瓜干啊，又或者系冰镇竹笋啊，嗰啲都好受欢迎噶。
0: 方老板话啦，哎呀，北方做凉拌菜啊，加嗰啲调味料啊，直接用手嚟捞嘅，捞啊，唔戴手套嘅。哎呀，我唔敢食啊，我怕死，有一食完之后就去厕所啊，咁样。咁我的确系，佢上一段时间去咗兰州，食面咧送凉拌菜，个老板喺佢面前咧，我话我唔要啦，多谢先唔食啦，咁啊。阿通记啊，我又好少食嗰啲凉拌菜，除非可以生食嗰啲果菜同嗰啲黄瓜嗰啲，嗰啲咪凉拌咧，直接成条咬系啦，系嘛，唔好拌
1: 咧。佢有一啲，譬如话拍黄瓜嗰啲咪好好食咯，拍黄瓜
0: 咁系放少少醋咁样，简简单单食吓。
1: 加啲蒜头啊，嗰啲又好好味。
0: 总之呢啲菜出现咗黏黏地嗰啲啊，即系哇散散地有异味嘅，嗰啲现象变质啦，你唔好食啦，系咪先？仲有咧嗰啲老人家、细路仔啊、孕妇嗰啲肠胃功能比较弱嗰啲人咧，最好咧建议少食或者唔食呢啲凉拌菜。屋企做一定要揀啲新鮮嘅食材，木耳、銀耳啊，呢啲嘅菌菇呢啲啊，要即浸即用，唔好隔夜啊！呢样嘢咧就注呢个安全啫，系咪？
1: 随住天气渐凉啊，应该凉拌菜咧就会少食一啲啦。秋冬天气嘅话，始终天气冻啊，一啲生冷嘢就尽量少食噶啦。
0: 冇错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中恩同心正自然强啊，哈哈，犀利咁讲法又得啊！心正之后，人的定力一够咧，就你个能力会强好多啊！当然亦都心正自然凉添。讲起凉凉拌菜咧，希希话咧，凉拌菜我总感觉冇煮熟嘅，我一直都唔敢食嘅，我都系咁嘅感觉，所以我都好少食啊。所以有啲朋友啊，食下啲凉拌好食噶，好食啊，好食，但系我唔食系我唔食系嘛。
1: 但系有一啲咧，佢一定要凉住嚟食，佢先爽口弹牙。比如话木耳啊，或者海蜇嗰啲，佢你如果系整一热嘅话，佢就淋白白噶噃。
0: 冇错啦，但你好食唔等于我食嘛，即系
1: 啊，果然
0: 即系要分开嗰、那个
1: 心性就冇咁容易受人影响啦。
0: 系啊，啊 ，OK， 咁啊，总之咧就试下都冇问题嘅吓。咁、啊、当然我哋广东人咧又系饮食咧即系多元化啊，真系背脊向天嘅人所食，基本上背脊向天嗰啲我哋全部汤啊，基本上都走唔甩。系嘛？好彩人咪背脊向天啫。咁所以咧，即系咩动物，我哋广东人乜鬼都食嘅啊。尤其咧，我哋即系将人哋唔食嘅嘢，我哋可以即系精制而成，可以食嘅。你以前啲鸡脚好多地方唔食嘅，你知唔知啊？啲凤爪啲，广东人我哋唔怕系嘛？啊，剥咗张皮之后，咦，整到鬼死唔好食啊！咁当然咧，广东人最中意嘅仲系煲汤啊。咁所以咧，就汤料咧，其实咧吓，即系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今日星期啊。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呢个秋天好啱嘅，又乾燥又可以吸收一下啲营养啊，又可以呢就係润一润嘅补一补嘅温补嘅，就係、是、嚟自安徽征德县嘅灵芝啦。
1: 冇错啦，咁中国嘅灵芝之乡其实就系征德啊，因为征德嘅灵芝咧系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嚟嘅。征德佢呢个地方咧其实比较特别，地理环境非常之优越，自古以嚟嗰度就专门种灵芝啦。四季分明，雨量比较充沛，阳光又充足，土壤又特别肥沃。关键就附近啦，佢冇污染啊嘛，冇工业噶嘛，佢就喺黄山嗰个山脉嗰啲山腰上边啊。
0: 因为点解推介俾大家呢？因为嗰度种嘅灵芝依家系批发去全国各地嘅大药厂同埋嗰啲乜嘢糖咩店嗰啲地方。
1: 系
0: 啊，因为点解咧？喺安徽嗰个地方咧，佢系四季分明嘅，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即系阳光照亮充足，啲土地啊土壤比较肥沃，
1: 比较肥、啊，
0: 得天独厚啦。呢啲咁嘅生理条件种出嚟嗰啲农作物啊，特别靓啊，所以嗰度变成咗就系灵芝之乡，中国灵芝之乡，亦都系全国嘅中药批发中心。
1: 而且嗰度种咗咁耐嘅灵芝咧，佢嘅种植方法又比较特别一啲喎，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为咗避免损耗或者点样啦，佢就等啲灵芝长得肥大一啲。
0: 室内嘅大棚种植系嘛？
1: 系，一般都系大棚种植噶嘛，但系征德嘅灵芝就唔需要啦，佢就喺野外喺树下边咁样种咯。
0: 直接喺黄山北边嘅山腰种植，成片都系佢哋嘅，千几两千亩噶嘛。即系嗰度种植嘅灵芝，整个过程系唔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同埋化肥，即系全系绿色种植啊，保证咗呢啲产品嘅天然性，呢个好紧要啊！所以食嘢最好唔好放其他嘢，系天然就天然。
1: 但系咁样就会多啲小动物，啲咩雀仔啊，嗰啲松鼠仔、啊，
0: 损耗率高咯。跟住每年咧，就呢个月份啦，吓、啊、开始就系采摘啦，所以喺呢个月份推荐俾大家呢个灵芝。咁啊，灵芝咧其实药用价值只有两种嘅啫，佢好似话灵芝总共有百种嘅。几一种嘅，但系
1: 好多唔同颜色。
0: 药用价值只有两种，就系、是、今日我哋同大家推介嘅，一个就系紫灵芝，一个就系赤灵芝。赤灵芝红红地嘅，红黑咁嘅，唔系红嘅。紫灵芝咧就系好似白黑黑地嘅，即系两种唔同颜色嘅。啊，咁啊一般咧就系紫灵芝咧就贵过赤灵芝嘅。啊，咁啊紫灵芝就系因为冇苦味吓，赤灵芝有少少嘅甘苦味。咁但係药效呢其实两个都不分上下嘅，各有千秋。
1: 係，其实紫灵芝呢就稍微呀会细朵一啲啲囉。咁如果係赤灵芝嘅话呢就特别大朵一啲啲囉。但有啲朋友就鍾意赤灵芝嘅嗰种味呀，即係佢说虽然苦苦地，但佢有回甘，佢味道比较浓一啲。但紫灵芝呢就冇咗嗰种苦味囉，即係相对嚟讲就嗰个味就冇咁重，但紫灵芝会贵一啲呀。
0: 冇错。但我哋都同大家做一个特惠，基本上两个都唔分边个贵平啦，同样价钱，你鍾意边种可以就去买边种。咁依家呢做一个特惠就係半斤一包嘅啊。
1: 一袋袋嘅。
0: 一袋袋嘅。
1: 反正佢无论赤灵芝或者紫灵芝，全部系拉匀啦，就一袋袋咁样嚟买嘅。拉匀咗，佢原价咧一袋系成200蚊嘅，而家俾到我哋即系100蚊都唔使，96蚊，96蚊一袋。
0: 包邮。
1: 一袋有成半斤，咁佢有两种唔同嘅形态嘅，一种就圆朵咯，即系一朵朵嘅灵芝；一种咧就系切片嘅，反正重量都系一样。如果你要送俾人，比如话中秋节我爱嚟送礼 ，kili kra 嗰啲，咁我要完整啲靓。靓啲嘅，咁你买圆朵咯。咁如果你话，我干手净脚，我自己屋企煲汤嘅，我要一拎起手就用得嘅，咁你买切片啦，都可以。
0: 喺秋天里边系灵芝莲子瘦肉汤啦，煲煲佢。佢如果用莲子系去心嗰啲莲子，仲啲百合啊、瘦猪肉啊、灵芝啊咁放落，好正嘅。咁仲有灵芝石盒猪骨汤又得，
1: 又靓。
0: 灵芝枸杞淮山乌鸡汤又得。一家人啊，温补下嘛，仲有灵芝黑豆红枣汤又得。当然最简单最好嘅就系灵芝鸡骨草汤啦，系嘛，放啲嘅炒薏米啊、土茯苓啊、赤小豆啊、蜜枣少少啊，加啲猪骨啊咁样，鸡骨草同灵芝放落去一齐煲。灵芝西洋汤，西洋参汤又得。所以秋季里边煲啲汤补补啊，温补一下，补充下营养，提升免疫力。咁除咗灵芝之外咧，当然。嗰度仲生产就係灵芝孢子粉啦，咁如果食开灵芝孢子粉，你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啦。
1: 灵芝孢子粉呢，其实就係灵芝生长过程之中啊，个灵芝成熟啦，咁佢会由佢嗰啲菌管窿里面呢，佢弹射出嚟，係啊，其实係灵芝嘅种子嚟㗎。
0: 冇错啦，孢子粉呢嗰啲纯粹即係天然嘅，而且呢喷完之后佢收集咗之后呢，佢仲经过低温破壁咗先。佢都话唔破壁啊，吸收难啲，所以你出面市场买嗰啲好多好多冇破壁嘅，一破壁你成本又高嘛，而且系低温破壁，
1: 要低温
0: 设备先得嘅。
1: 佢要有咁嘅设备先得，如果你高温嘅话咧，佢嗰个营养就损耗一大部分啦。如果你唔破壁嘅话，佢嗰啲种子啊，嗰啲孢子粉虽然细粒，但你人体比较难吸收啲营养，佢一定就低温破壁之后效果会更好。
0: 冇错啦，破壁完之后咧，咁好轻嘅，好细嘅，好易吸收嘅。你用啲温水冲。服又得，蒸蛋蒸完之后喺个蛋上边攞一匙羹放落去又得，你煲完汤又喺汤度又系整两匙羹又得，系嘛？尤其咧出去应酬嗰啲啦，啲老细如果系饮酒啊应酬啊，去之前冲一啲饮下。我翻嚟都饮一啲吓，
1: 系我顺便话俾大家听啦，因为上次嗰位嘉宾咧就提醒，佢话点解有啲朋友反映话灵芝孢子粉啦冲水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好似油脂咁样嘢喺水面啦，佢话嗰啲系靓嘢嚟噶，系啊，佢话嗰啲靓嘢，佢点解市面上面咧有啲朋友话买啲灵芝粉，跟住好似冇呢层嘢，佢就话有时市面上面啲灵芝粉你唔知佢嗰个浓度够唔够，或者讲佢个纯度够唔够啊，所以咧嗱有层咁嘅嘢佢。
0: 包子油嚟嘅，嗰啲好，嗰啲靓嘢嚟，
1: 嗰啲靓嘢嚟，
0: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可以买罐翻去啊，慢慢试下，食一轮时间，睇下个身体有咩变化。咁而家亦都做咗个特惠啦，真系可以讲话即系好平噶啦，
1: 真系好平，因为嗱原首先佢系一罐系100克嘅，佢纯度好高啊，佢冇杂质啊，所以100克佢成罐啦已经，原价系要成399，即系成400蚊咯。咁但系而家俾到我哋好似腰斩都唔使，咁啊而家咧一罐嘅价钱就185啫，185200蚊都唔使。如果你系未试过嘅话，建议你买罐嚟试下。咁如果对于嗰啲已经试过，你又觉得好嘅，咁我建议你买两罐啦，因为两罐更抵。嗱，两罐原先要成700蚊噶，而家咧两罐先至355，之前一罐都已经399，而家两罐先355，仲有嘢送、哦。买两罐嘅话，再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啊！
0: 今日推荐俾大家嘅呢啲嘅产品，都系带呢个保健批文嘅，即系蓝帽子啊，蓝帽子认证，性价比好高嘅。咁大家呢出去买都系要认住呢个蓝帽子正规即系比较系呢个嘅大保健批文嘅。
1: 系令大家放心啲啦。咁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啊，国石严选嗰度就有啦。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6: 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

0: 层陪伴。
1: 爸爸，快啲等我吧。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4: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有咯，一年四季都系好事。
1: 问题要俾钱买火炉咧，就系要系嘛，想免费好难。
0: 唉，无论你一年四季啦，咁啊，边个日子咧，即系只要身体健康都系好日子嚟嘅。尤其咧，即系除咗爱在深秋之外咧，就仲有食在深秋啊。因为每逢到秋季咧，就特别多好嘢食嘅，譬如话中秋啦，又话秋风起啊，食腊味啦，或者系秋风起蟹脚肥。咁但系咧，你一定要牙仔比较坚固，比较完整，你先可以食到更多好味嘅嘢。咁尤其有啲长辈们啊，真系要爱食自己嘅牙齿啦，如果系甩咗一啲牙嘅话咧，哦，我用另外一边食嘢顶住先得唔得？咁样你咁谂就错啦。长期嘅单边咀嚼啊，咁啊唔常用嗰边牙齿咧，因为你冇咀嚼过嘛，冇啲食物去摩擦啊佢啊咁，咁嗰啲牙石同埋食物残渣好容易就会积聚啦。啲细菌仲有可能跟住嗰啲食品啊或者啲血液啊行到去其他位置，仲会增加咧肠胃道同埋心血管嘅负担啊。咁啊，所以咧，即系身体适应能力弱嗰啲朋友咧，要更加留意牙齿唔好，影响嘅真系唔单止食饭，仲可能影响身体成个协调嘅运作啊！唔好等到牙骨质差晒咁先嚟着急啦。嗱，作为三甲大医院嘅科室啦，禅医口腔拥有专业嘅种植团队同埋丰富嘅临床经验，针对高龄啊、有基础健康问题啊、牙槽骨条件唔好嗰啲复杂缺牙嘅情况咧，佢哋都可以提供全面专业嘅修复方案。咁建议大家为咗系屋企人或者自己嘅健康啦，快啲关注禅医口腔嘅公众号，可以报名咨询，或者关注拨打佢哋嘅电话0757-8313-2226-8313-3-2-1-6。关爱牙齿啊，就关爱全家人嘅健康。
1: 咁啊系啊，啲牙齿唔得嘅话，唉，乜都嘥气，食又食唔到系嘛？
0: 系咯，龙虾摆喺你面前都，哎呀唔得啊，或者大闸蟹嗰啲摆喺你面前唔得唔得得，我只牙咬唔到啊！
1: 想扮下酷又唔得，你冇牙点酷啊？望落去系嘛？点睇都冇顶唔顺嘅。
0: 可能食月饼咧都话，哎呀唔得啊，太甜嗰啲嘢我牙痛啊，或者太冰嗰啲嘢我有牙痛啊。
1: 边有牙啫？如果咁冇用牙肉嚟咬咩吓？所以爱护牙齿好重要嘅吓，食嘢啊各方面都要吓，即系使到自己身体吸收好啲啦。
0: 嗯，
1: 但系咧食嘢咧吓，煲汤好或者系饮嘢好，一定要系饮啲好嘅汤水吓，好嘅靓嘅水。咁所以喺呢个中草里边咧，我哋都同大家讲吓关于饮水呢个话题啦吓。有嘉宾嚟到我哋直播间啦，佢嚟自系净水器阴凡心净水器嘅玲玲啦吓，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玲玲又见面啦噃，大家饮水未啊？
1: 系、哎、啊，真系，玲玲你啲牙好靓喎，真系，会唔会同啲水有关啊？系嘛，即系刷牙要用靓水啊？煲汤用靓水啊？
2: 讲起呢个咧，以前我系唔注重嘅，因为之前咧可能就会食得多啲冻嘢啊，或者生冷嘢啊，咁啊又唔注重呢个牙齿嘅健康啦。但系自从我屋企装咗净水器之后咧，我谂住反正呢个滤芯都系三年来包换嘅情况下啦，咁啊导致我。刷牙洗面啊，我都系用翻过滤之后嘅水，系有明确改善咗。
1: 咁啊系啊，因为啲好水系嘛，啲水系软性水嘅话咧，即系确实系对我哋嘅即系美容好或者系饮用好咧都有好处嘅。
2: 系嘅系嘅，因为本身咧有时候我哋块面啊或者牙龈啊会有少少上火热气嘅时候咧会有少少炎症啦，特别有成三飞脂嗰阵啦，咁你再用埋晒，即系用啲冇煲滚过水啦，或者系冇过滤之后嘅水啦，其实系会有一定嘅刺激性嘅。咁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你在水里面会闻到一些鱼露味，即是消毒水，其实都是会对我们的肠道或者是我们的口腔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净水器不可以说一定要装，但是都建议大家装，因为我们想要追求一些高品质的一些居家健康生活家庭，所以守护家人日常饮水洗护用水的舒适和健康，一部专业的净水器亦都是居家生活的一个建议购入的一个家电来的。
1: 嗯，没错了。咁净水器其实大家都知道咩嘢嚟㗎啦。问题即係话装边啲好啊，因为市面上啊嗰啲嘅品牌又多吓。装咗以后点样用啊咁样。其实呢啲都非常简单嘅。你只要呢就搵一间我觉得首先有规范嘅正规嘅厂家生产嗰啲。而且一定要用你哋依家 都是普遍用的叫做拗反渗透这种这样的技术的。过滤过来的水都应该都没问题的了。
2: 嗯，是的是的。啊，咁呢随着大家生活的一个品质不断地提升啦，啊，我对对日常飲水啊或者是啊煮饭啊啊煲汤啊刷牙洗面啊用水的标准啦，其实都相对会提高。

0: 嘅。咁如果喺屋企饮到纯净甘甜嘅一个饮用水啦，同埋随时随地可以饮到你想要温度嘅水啦，同埋告别呢个水质带嚟一啲用水困扰啦，咁一部专业嘅净水器咧，真系尤为重要啦。咁我哋音凡森系列高端净水器啦，可以精细咁优化屋企嘅一啲水质啦，可以有效咁改善日常一啲用水嘅口感同埋质感噶噃。咁全面升级全家嘅一个饮水啦、洗护啦、居家多种场景嘅一个用水需求啦，搭载我哋嘅专业嘅净水技术，凹反渗透啦，同埋高效可以去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余氯啊、水垢啊，优化呢个水质嘅一个口感嘅。咁平时大家屋企有细路仔都知道啦，细路仔口系比较刁嘅，即系你水有啲异味又唔饮啦，冻啲又唔饮啦，热啲又唔饮啦。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可以等我哋入场饮水会更加干净纯净啦，煲出嚟嘅汤啦都会更加清甜啊，爽口啲嘅。咁同时去优化我哋居家啲洗护用水啦，呵护全家嘅一啲肌肤啦，全方位提升全屋人嘅一个健康家居用水嘅幸福感啦，同埋品质啦，我都觉得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啦。
1: 系，其实屋企咧，如果真系安装咗净水设备之后咧，你会发现啊，成个家居嘅用水习惯，其实最主要嘅用水习惯都已经系改变咗。因为咧，以前屋企我哋用水嘅话，可能更多就系需要煲水啦，即系你系需要专门搵个壶过嚟煲水。咁啊，煲完之后咧，又要倒落另外一个壶嗰度，需要摊啦，系啦，摊定啲冻水。好，当你想要我要温水嘅时候，你一系就再煲多壶啦，咁样跟住再左沟右沟咁样，一系咧又要增加一个壶，就整个暖水壶，咁啊保存住嗰啲热水，但系都逃脱唔到左沟右沟咁样嘅命运。咁啊，再加上一样嘢咧，因为而家嗰啲如果你系完全冇过滤嘅水啊，你会发现咧水里边难免会有一啲杂质，所以水壶咧，无论煲水壶定暖水壶啦，用一段时间咧，佢就会有啲水垢啊，你又要清洁嗰个水壶，所以嗰个用水习惯非常之麻烦。但系当你而家系用咗一个屋企安装咗啲净水设备之后咧，哇，你会发现生活成个用水嘅习惯改变咗，因为佢只需要咧你几时需要用水，几时需要饮水嘅话，攞个杯直接揿掣，三秒就可以出到咧适宜温度嘅水。无论你话我就要啲暖水啊，又或者我需要稍微热少少啊，冲啲蜜糖。又或者是更滚一啲，我要冲咖啡或者冲茶咧，同样都是按个掣三秒，咁就出水嘅话，咁系成个饮用水嘅习惯都改变咗，同埋亦都唔需要咁多只煲啦，又唔需要时不时就要清下水垢，生活系便利咗好多
0: 嘅。嗯，系嘅，咁亦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啦，点样可以拥有呢部咁好嘅机器啦，同埋最主要啦系低价可以享用到一个高性价比嘅机器啦。咁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九月份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嘅全部活动同埋政策，真係零套路，可以等大家放心用啊。我哋1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啦，可以同大家做到嘅就係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度假试用15日，成部机器攞到你屋企，想点用就点用，想点试就点试啊。整机免费体验啦，免费测呢个水质啦，仲可以免费调试设备先。仲有我哋全国呢係唔限地区，亦都唔限户型安装嘅。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啦都系免费嘅。仲有呢个三证嘅国际认证啦，买一送百嘅超大豪礼啦，且整机咧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加埋水龙头系零伤风 A 母婴安全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嘅啊，所以咧呢个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啦，老人家长期饮用同埋刷牙洗面啦，会更加之安心啦。咁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超低月供，冇首付，亦都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㗎喎。如果试用唔满意之后呢，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啦，旧机就可以帮你复原返啦，都系唔扣费唔折旧唔收任何费用嘅，仲可以免费帮大家啦测下个水质先。真正实现呢个全家饮呢个瓶装水质别嘅一个直饮水啦，煮饭煲汤冲茶口感都会更加好嘅。咁买一送百有边大边种好礼啦，仅限今日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先可以攞到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紧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好礼一送俾大家啦，就系一个智能饮水机啦，佢系出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五档水温可以调节嘅，告别呢个煲水繁琐啦，一件就可以出到呢个口感清甜嘅直饮水啦。好礼二啦，就系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恒温护发啦，高风速嘅一个吹风机。 机可以缩短我哋吹头发嘅时间啦，都系一个家需啊家用嘅刚需好物嚟噶。第三个好例啦，就系各类花洒一套啦，可以升级我哋嘅冲凉水质啦，呵护皮肤啦。第四个啦就系沐浴良品空调被一床啊，四季都可以用啊，透气又亲肤嘅。第五个啦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先啦，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啊，可以加速我哋室内嘅一个空气流通啦，啊居家都系必备噶。好例六啦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啦，咁售后完全无需你担心噶啦。好例七啦就全屋中央净水免费装啦，无需你额外购买呢个耗材啦，安装零费用啊。咁好例八就系滤芯咧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噶，只要呢个机器亮灯咧就提示需要更换滤芯啦，即刻可以联系我哋啦，上门同你更换呢个换芯。咁三年落嚟嘅话，平均一日先$2出头就可以等全家人都饮到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所以想要试用好礼啦，同埋锁定八大嘅好礼啦，抢占三年内嘅免费更换滤芯嘅资格啦，即刻拨打400-8286721啦。
1: 系，其实而家市面上边咧，即系坦白讲，饮用水呢个设备、净水器呢个设备咧，就已经系好普遍噶啦。即系呢个系啊，即系品牌亦都系非常之多。咁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话而家今时今日啦，真系好多家庭亦都系逐渐开始接受就家庭就安装一个净水器。咁只不过咧咁多品牌，唉，有时候你都会睇到眼都花埋啊，琳琅满目，唔知道点拣。尤其对于一啲咧即系仲未接触过净水设备，又或者咧即系未用过嘅朋友，咁啊点样可以拣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嘅一个净水器咧？所以玲玲佢哋作为厂家代表上到嚟节目咧，就有佢哋嘅优势啦。因为佢每一次上嚟咧，都会带嚟啦一啲就免费可以试用嘅名额啊，真真正正可以将呢个净水器先安装到大家个屋企。咁啊，广告作讲得再好，或者玲玲讲得再好，倒不如大家真系试过，你觉得好先至系真正好。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试用下呢个净水器嘅话，睇系咪好似玲玲啊佢哋讲得咁好嘅话，你记住呢个电话先咯，400-8286721系400-8286721，因为咧佢哋只要你拨打呢个电话啦，咁讲清楚你嘅要求咧，师傅系可以将个机器啊系整机安装到你屋企，系可以免费安装到家咧，系足足使用成半个月啦，15日。咁你喺呢15日里边，你咪先免费试用先咯，睇下系咪真系学似阿玲玲话斋咁好，你中意煲汤又得，冲茶又得，饮水又得，冲咖啡冇问题。按翻你平时咧日常用水嘅习惯，咁15日之后你觉得好，真系你满足你嘅家居需求嘅话，你先至留低咯。你实在觉得哎呀唔适合我哋用嘅话，咁拆咗佢都冇损失啊嘛。
0: 嗯，系嘅，最主要啦，我哋提供嘅服务啦，真系令到你冇得弹啦。啊，首先啦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同埋免费拆除旧机先。仲要系唔受户型啦，唔受地区安装条件嘅限制嘅。咁全国均可安。我相信大家试试啦，真系翻唔到转头啦，因为你会发觉哇，原来有一个咁方便嘅设备啦，令我哋全家人饮水啦，会节省呢个时间之外啦，就可以冲大家想要的一个饮品啦。而且呢个机器咧系自带呢个屏幕嘅水质检测嘅，可以双出水分质供水啊。矿物质水嘅话可以攞嚟洗菜啊、洗蔬果啊，啊纯水嘅话可以攞嚟煮饭啊、煲汤啊、煲糖水啊。咁如果试用满意嘅话，每个月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轻松带翻屋企噶啦。试用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冇免费拆机，仲要系免费复原旧机，真系零成本嘅体验啊！想要嘅朋友咧，喳喳谂去锁定呢个电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将呢个三年好礼啦，同埋呢个六八大豪礼啦，免费上门安装嘅名额啦，即刻带翻屋企。
1: 嗯，而且你哋嗰部机器，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好关心，就系嗰个机器嘅质量啊，即系你一定要满足我哋直饮。入土嘅喎，你哋嗰个机器咧系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即系证照方面都好齐全嘅，系咪？
0: 系嘅，系嘅，冇错嘅，三证齐全啦，系包保大家使用无忧嘅，呢个无需担心啦，所有都系会有呢个证件嘅一个出示啦，只要你想睇，我哋都可以出示噶。
1: 嗯，咁啊，想要嘅朋友啦，记住啦，嗱系400-8286721，系400-8286721。今日有冇话前几多名咧可以三年免费？滤芯嗰个咧？
0: 啊，都系得前二十名嘅咋，玲玲已经尽力噶啦，系啊，上节目嘅时间比较少啦，所以咧，再加上呢个系成本嘅一部分啦，我哋厂家可以让你出二十个名额啦，都已经系俾大家嘅一个好大嘅福利啦，所以一定要抢占呢度名额先咧，可以攞到呢个福利噶。
1: 系阿明话今日啱啱装咗系嘛，咁啊装咗，多谢你支持咯，你睇下好唔好用啦，系啊，其实最主要我觉得系饮水，成个饮用水嘅习惯改变咗，唔使煲水同埋唔使洗个水煲啊。
0: 嗯，系嘅。
2: 咪自己系送埋嗰、那个饮水机，
1: 系呢个最重要。
2: 因为你自己出去买嘅净水器，一定自己就要揞1000蚊，就算平都800蚊啦，系嘛？
1: 都千几蚊嗰嚿嘢，
2: 你都自己装嘅。系而家你送埋呢个嘛？
0: 我哋仲要包埋安装、
2: 啊，所以厂家直销佢就有咁嘅着数嘛。OK， 好，今日倾住咁多吓。
0: 嗯，拜拜。
3: 各位市民朋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投票日定在2026年9月15号，投票选举当日。请您带上选民证到就近的投票站投票，或参加选区组织的选举大会。如因外出无法到场，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人最多接受3人委托。行动不便的选民还可申请使用流动票箱。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下午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946天气报告。
7: 嚟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情况先。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间晴，最低温度得24度，最高系28度。展望翻听日后日两日咧，天气会比较晴好，但早晚就清凉一啲咯，请大家留意。
8: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9: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8: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9: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10: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吓，啊，咁啊见到大家咧就倾紧饮饮食食啊咁样，方老板话今日终于感到秋意啦，咁我啲干草，唉，干草就煲一个咩奶白菜猪掌汤清润下先，
2: 啊，食食
1: 几好啊！
2: 阿通记啱啱又讲啊，今晚佢哋准备煲夜香兰花猪润汤啊，清肝兼明目，
1: 个个都食家嚟噶，即系润下补下咁，
2: 识饮识食，
1: 哇，自己种噶喎啲金银花系嘛，
2: 啊，生活积极，
1: 香兰花嗰啲叫做吓。OK， 咁啊，刚才一首歌《千千阙歌》，小幸运话啦，我唱 K 必点嘅。是我的飲歌嚟㗎。

0: 啊，即系饮啊嘅。我心啊，串串绝歌咁样，确实咧听呢啲歌咧，啊管理员都话历经时间沉淀系嘛，传世嘅经典。我有朋友成日话一听呢首歌个，呢首叫眼前一亮歌，
1: 一听个前奏就叮一声啊！
0: 系啊，系啲豁然开朗嘅歌，的确系啲歌靓歌咧，几时听都有感觉嘅，系咪？咁喺秋季里边咧，即系话情志一定要养好啲，系嘛？心情靓啲，听歌啊，吹水啊，开心啲，饮啊汤咁啊，更加即系健康啦。咁啊，健康咧就希望大家咧吓，即系日日都心情靓，咁啊日日都有喜事。讲起喜事咧，就我有一个识得嘅朋友咧，佢就嗰头讲，谷 Sir， 问下你啦，我就想买屋啊，有咩好介绍啊？咁样
1: 哇，喜事啦！
0: 哇，我话你唔系你，我话你同我讲咪招晒命系嘛？唔系，晒命占少少啫。
1: 最主要安居置业。
0: 主要就话，因为你广东西，你应该好多啲资源嘅，边度啊啲楼盘系靓啲啦，咁样吓。
1: 哇，咁佢好信任你嘅眼光喎、
0: 啊。咁啊系，咁多得佢信任啊。
1: 系，咁啊证明你手上都肯定好多套，所以佢特别信任你嘅眼光。
0: 咁又唔系，只不过话我哋做传媒，知道多啲楼盘啲信息。
1: 哦。
0: 但我同佢讲，我话我都好难介绍俾你，因为点讲咧，居住呢啲咁嘅嘢咧，就每一个人嘅需求唔同嘅，
1: 嗯，
0: 系嘛？
1: 呢、這个真系，
0: 系嘛？你要高档咁就高档，你要中档中档，你要经济经济，你如果你喺嗰度上班，你只能揾嗰个区嘅。
1: 同埋有一啲咧，即系中意活泼嘅，佢话我中意逛街嘅，我最好系楼下即刻就有商场有超市。有一啲咧就我中意安静嘅，最好咧附附近近，人唔算太多。
0: 去吓上我住到山区嘅，咁啊唔同噶嘛。
1: 每个人唔一样。
0: 咁我话其实你问我多余嘅，我你自己心中已经有数啦。啊，佢话系咁啊，系咁啊，系。
1: 啊，明白。
0: 我自己拣啦，自己中意咯。我话你唔简单喎、啊，呢、這个时势买楼喎、啊，系嘛？基本上个个荷包都系干涩嘅咧。佢咁样，我话死好命啦。早几年嘅时候就将间以前间屋啊，其中一间屋卖咗佢。
1: 嗯。
0: 卖咗嗰时高位嘅，啊，我卖咗有。啲钱喺度
1: 哦，咁啊掂水啦。
0: 咁咧又依家想换间大啲嘅，咁我谂，所以谂住嗰笔钱放住嗰度，唉，不如咧趁依家啲楼价低位嘅时候，系嘛，咁出手咯，
1: 值得谂。
0: 你话咁好唔好啊？我梗系好啦，有钱使咩唔好啫？我话其实咧，你依家出手都啱嘅，只要你自己嘅刚需，系嘛，你两三个仔。几个老婆？冇咁啊，冇一个老婆啫。哦，咁样系嘛？咁你咪整间啱嘅咯，都啱嘅。依家你出手都唔会话，你都唔会俾人哋即系呃佢去边度噶啦。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而家嘅选择都几多噶，即系你基本上你话就喺本地又或者广佛两地，你拣间啱心水嘅都好多得拣啊。
0: 佢系啊系啊，依家你咁样，佢仲我嗰日睇新闻讲话，依家住房嘅贷款咧，佢又调整咗话，以前30年啫嘛。依家话40年嘛？
1: 咁多？
0: 咁我话，唉，依啲啊，当然啊，都系个，都系一件嘅好嘢嚟嘅。
1: 嗯。
0: 但系咧，我相信你供楼唔会供40年啦。咁啊，梗系啦，我最多10年到啊，搞掂佢啦，或者几年搞掂佢啦。我哋系啊，所以呢啲嘢咧，你自己睇住自己啊个饭碗嚟食饭，系嘛、
1: 嗯？
0: 我话依家咧就系依家话系呢个政策。是话从30年嘅贷款啊，即系增加到40年，咁其实咧就系帮一啲，即系降低咗啲你买楼嗰个门槛，即系减轻咗买房嘅还贷嘅压力，系嘛？咁呢个好多人咧钱唔系好多嘅时候想买楼咧，咁啊几好嘅。我话你都有大笔钱喺度啦，系嘛？咁当然你用40年咁样计，到时你提早还咁啊最好啦。
1: 因为最长30年房贷周期，其实呢个政策原来实施咗成20几年啦。咁而家咧就延长啦，就嗰个房贷嘅周期可以延长到40年，就拉长咗还贷嘅周期咯，就分摊咗嗰个本金咯。如果喺同等贷款嘅额度之下咧，咁你都系贷嗰嚿钱嘅话，你月供个压力就会下降一啲啦。
0: 嗯，嗱咁样。咁所以咧，佢依家咧就即系真正嘅刚需，又有钱又想买楼，其实系一个好消息嚟嘅。一咧啲房价相对都系低咗啦、
1: 嗯。
0: 二来咧，依家又系贷款嘅期限咧最长唔能够超过40年啦。系、
1: 嗯、
0: 嘛？对于购房者嚟讲咧，贷款最从30年去到40年咧，可以大幅度啊，即系降低你购房嗰个月供，月供少咗啦嘛。咁、嗯、显然呢个系重要嘅利好嚟嘅。咁你咁少几多呢？其实条数我计俾你听啊，即系以前30年咧，系咪先？
1: 嗯。
0: 咁啊，佢嗰。

0: 个嘅还款嘅周期咧就冇依家咁长啊嘛。咁你依家长咗个分摊咗你个还款嘅本金吓，喺同等贷款嘅额度之下咧，你嘅月供压力肯定下降嘅。咁你咪唔使咁多钱，你都个压力冇咁大咯。你比如咁样贷款100万咁计。依家可能年利率好似3%啫嘛，呢份三到嘅啫，以前啊5%啊4%几啊嗰阵时，咁你等额本息咁样去计算嘅话咧，如果30年计你月供咧，如果100万吓，30年计你起码要月供4000几蚊，4200到啦，4200-4300啦。但如果系40年咧延长咗之后咧，咁如果按照100万咁样嚟计算嘅话咧，你月供可以降到系3500零蚊到啦。咁你每个月减少600几蚊㗎喎，你降幅去到15%㗎喎，咁对嗰啲係咪即係唔係好多钱㗎，想过月供楼啲，確实係一个利好嚟嘅。
1: 佢呢个呢应该係主要针对就係啲后生啊，即係年轻置业嘅群体啦，尤其又要刚需嘅嗰一堆人啦。因为啲后生啱啱步入社会，肯定积蓄就唔算多㗎啦，月收入亦都係有限。咁你如果係揀40年贷款嘅话，你就每个月需要还嗰啲就少一啲囉，减轻经济压力，咁腾出更多嘅收入，可能满足日常嘅需求。因为有时后生你都好难讲，你万一结婚嘅话，你各类消费、教育啊、医疗啊，或者啲日常支出啊咁样，咁就会轻一啲啲，就冇咁压力大。但 Amy 又咁意见，佢话如果30岁贷成40年，咪成70岁先供得完，而且咧分摊本金，但可能会要俾多10年嘅利息咁样。
0: 咁你如果乖乖地都供40年，咁梗系啦，系嘛？
1: 你提前还
0: 佢呢个贷款期限。长呢更加长呢，咁你比银行嘅利息肯定多㗎喇。係
1: 啊，
0: 你比如30年嘅贷款同埋还40年嘅贷款，虽然每个月係降低咗嘅，月供係低咗嘅，但总体嘅利息你计计其实多咗嘅。你比如又係100万咁计，我贷满40年，我真係好乖咁，每个月每年供足40年咁计，供到70岁胡须都长完任务埋。咁利息大概71万到。如果贷款30年呢，又系供到呢个30年供完呢，利息嘅51万到。
1: 嗯，
0: 所以多
1: 咗好多喎、
0: 啊。多10年呢，你整体呀多咗利息20万左右。
1: 哇。
0: 咁如果你乖乖地咁供就只能咁㗎啦。
1: 哦。
0: 所以我嗰个朋友讲。
1: 咁又要諗下喇喎，真係。因为你还足40年嘅话，你真係孭咗间屋上身㗎。
0: 係啦。所以我嗰个朋友讲，我就唔还40年啦。我首付我俾80%先。
1: 哦，咩意思？
0: 你咁搞个洗鬼，干脆一次过咧就8乜鬼成啊！
1: 咁你要俾啲压力个细路噶嘛？嗱，你要你还贷噶咁样。
0: 我又唔想俾晒佢，我自己揸住啲钱舒服啊！我咁啊，你真系怪怪地，要么俾60%嘅，你俾80%，揸咗20%，我哋俾咗佢唔得咩？得，但系我就系唔想俾啫。得啊，咁我话都得嘅，冇问题嘅，你中意自己嘅心中意，只要你有钱。系嘛？你总点玩就得，你自己心舒服，你认为好就好噶啦。咁可能佢留翻20%就俾个仔供啩。
1: 系咯，即系你要等啲后生有啲责任感先得。嗯。
0: 啊，不过确实系供楼咧，千祈我都话咧，唔好俾30%嚟供。如果自己冇乜钱嗰啲啊，
1: 吃力一啲。
0: 但系冇乜钱，你俾多佢又俾唔到啊！是真嘅，最理想啊，俾60%，系嘛？当然最理想系一次过俾啦。但一般如果情况唔得嘅话，俾60%，咁然后就咁供咧，个压力冇晒压力嘅。啊，当然睇你买咩楼，买间别墅，咁你个又冇乜钱，咁你都几系噶，所以有时睇自己个荷包去定你自己嘅贷款呢个咁嘅年限，咩方式系嘛？依家今次除咗呢个购房贷款嘅年限长咗啊，听讲仲有几项个人住房嗰个贷款政策咧嘅调整啊。亦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
1: 佢会有好多嘅变化嘅。嗱，首先新嘅政策咧就将月所有债务支出同收入比咧，由以前需要好似系55%以下啊嘛，而家就提高到60%以下咯。即系如果你想买屋嘅话，你由银行贷款嘅额度其实系提升咗嘅。咁如果本身系有置换需求嗰啲叫做改善型嘅家庭嚟讲啦，咁呢一个政策其实就令到佢哋可以贷到嘅款可以支配到嘅额度就提升咗咯，即系贷得多，你首付相应就少啲咯。但始终你贷咗出嚟都系要还嘅。
0: 嗯，要还噶。咁总之睇自己够唔够呢个咁嘅子弹先得。咁样讲来讲去就，
1: 方之星啦，首付你都俾得80%啦，你仲差嗰少少吊住吊住。
0: 吓，我都唔明佢啊。佢话我系中意吊住啲啊。 我揸住啲钱我舒服啊，咁你只要舒服得啦，系嘛？
1: 可能现金为王都有啲道理嘅。
0: 有啲人买嘢就系咁，佢唔中意俾晒，哪怕个利息俾多啲，佢有得俾啊，你吹咩？佢咁嘅意思。咁我得，你咪供三年之后一次个棒，我搞掂，佢又唔使俾晒啦。啊，即系所以依家咧，即系政策咧，其实如果真系刚需买楼咧，其实。亦都唔系话未曾不可，因为利息都低啦，系嘛？
1: 系咁，仲有一个改变咧，就话个人住房贷款开始发放嘅时间，原来系调整咗嘅。即系以前系咪个人住房贷款嘅发放咧，同你项目嗰个交付进度咧，以前系要深度绑定噶嘛？
0: 嗯。
1: 咁而家就话能攞房再还贷啊，即系购房人喺住房具备咗交付条件之后咧，先开始负担贷款嘅本息啊，可以维护翻购房者合法权益嘅一个重要保障咯。
0: 嗯，即系今次呢个贷款领域嘅调整啊，即系其实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买得起房，降低啲嘅压力啊，即系帮助嗰啲卖房人降低啲门槛。
1: 系不过我都希望而家啲房价啦，虽然佢降咗，能够再降一啲就好啦。哇，贷成40年，可唔可以贷20年就买到间屋咧？
0: 都系啲刚需，依家考虑啫，系嘛？依家买房你唔好话投资啊，投乜资啊？依家唔好打投资啊。其实你一买咗房住嗰啲朋友，唔好谂佢升定系跌。系嘛？你有能力买咗有得个跌剩一蚊鸡都冇所谓噶，咁你一家人住喺度咩所谓啫？你当系投资咁，梗系咧。只要你买咗房仲有钱生活，你鬼咁多咩？最怕啲咧，买完房冇钱生活嗰啲要谂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系影响生计嘅，啲房唔好买住啊。即系其实有啲人话适唔适合买房，其实冇啊，适唔适合嘅睇咩人，系嘛？不过缺钱啊，或者佢有能力嘅，咁你咩所谓啫？但系嗰啲，哎呀，我三餐都要谂过，我一供楼我就唔掂当，你谂啊，唔好谂啦。就算降到1000蚊平方，你都唔好买啦，系嘛？即系所以要睇自己嘅，啊，其实冇绝对噶嘛。OK，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啦，吓，打工啊，做生意啊，慢慢变好啲。咁大家想住乜系买乜系啦，想食乜系买乜啊，想开咩车买咩车，希望有一日大家会实现到啦，系咪？出出广告先吓。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月20号，范奇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00。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虽然暑假过咗去啦，夏季都过鬼咗啦，但系唱首歌嚟怀念下啦。嚟到秋季啦，依家啊，中秋快到，诶、哎，讲起中秋，大家放假啦，食月饼啦，哇、哎，又开心啦吓。咁啊，讲起咧就系、是、吓、啊，今年嘅中秋喺9月25号吓，仲、啊、有仲有几啊？仲有成两个礼拜到吓、啊。
1: 其实都快噶啦，所以而家你要买月饼都系时候啦，提前买，尤其要送俾人啦，咁样。咁啊，而家咧好多朋友都开始。渐渐要买定啲月饼啦，啊送礼自用皆可啦。万辉话今个星期佢为大家推荐拣嚟嘅就系百辉食品嘅月饼。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啊，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都系佛山老字号咯。咁今年咧，佢哋呢个品牌全新升级啊，推出一个叫30嘅月饼。全部保留翻大家中意嘅经典广式口味，阿万飞话佢哋咧就唔单止嗰个配方升级咗，仲冇额外添加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所以叫30月饼，咁啊好味又健康。咁啊，其中咧经典嘅双黄白莲蓉咧馅料系采用优质嘅湖南嗰只叫做串30啊，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咯，咁令到个口感啊入口即化，跟住哎呀香到不得了，中间嘅咸蛋黄咧仲特别调制咗油亮金香起沙流油，仲有一个咧就传统五仁月，就要精选五种优质嘅果仁啊，果仁嘅添加量唔低于43%，用料非常之扎实。还原翻老式五仁月饼嘅香味，除咗系经典口味之外，仲有一啲新派嘅口味，比如话法式嘅奶酥月啦，添加咗大于15%进口嗰啲奶酥同埋黄油啊，口味更加绵密，更加香浓。仲有法式嘅高纤荔枝月饼啊，哇！这个荔枝月饼犀利，佢系包裹咗咧清甜嘅荔枝果肉，果香清爽，咁甜而不腻。如果系对甜食麻麻地，唔系中意太甜嗰啲朋友，可能呢只会比较啱啲。咁仲有一啲就叫做喜悦团圆月饼啊，有齐四种口味噶啦。咁无论系馈赠亲友啊，定系企业送礼啊，非常之体面。嗱，八个装嗰啲喜悦团圆礼饼，一盒系188元，两盒系348元。阿万飞话，如果你中意新派口味嘅话，仲可以拣一啲感受流心啊嗰啲，咁个口感都非常之好嘅。咁啊，有啲新派嘅月饼咧就一盒99元，记得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你就。

0: 见到噶啦，好多得拣啊！
1: 嗯，呢排啲商超啊，啲地方都系月饼多到哦。因为今年月饼咧，确实都系花粉就多咗啊。咁、而且咧，价格亦都系吓各有千秋，有平有贵。咁啊，任君选择啊啲吓。咁啊，当然买都要系正规嘅，食起嚟好嘅、质量好嘅嘢吓。如果买得唔好咧，就要要投诉一下先得嘅。琴日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咗咧，即系话买咗嘢之后啊，啲商家如果系有咩问题咧，我哋可以打一个投诉电话，叫12315嘅呢个维权电话吓。咁啊，有啲听众啊问啦，佢系咪所有卖咗啲所有商品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咧？咁样的确呢个12315咧系常用嘅维权嘅途径之一。不过咧，依家消费场景咧五花八门嘅。有啲咧纠纷，如果你又打12315咧，就未必最快可以解决到，因为有啲行业其实仲有更加对口嘅处理渠道，所以你要睇你买乜嘢，你要揾啱呢啲投诉嘅途径，维权嘅时候咧可以对症下药，少走啲弯路。咁啊，睇你买乜嘢嘅商品啦。
0: 系睇你需要系边种，如果系对症嘅话，咪反应快好多咯。嗱，比如话如果系通讯服务类嘅问题，包括你发觉哇手机套餐佢乱扣费、又或者佢个宽带都唔达标嘅，明明话个流速有咁多，而家都慢到不得了，或者服务唔周到啦，唔到位啦，而且系向运营商反映之后系冇办法解决嘅，仍然未达到你要求嘅话，嗱，你可以拨打呢一个电话12300啊。12300呢个系属于电信用户类嘅嗰个申诉嘅热线12300，反正呢个就系通讯服务类嘅，你咩手机套餐嗰啲 click crack 嗰啲，你打呢个就啱噶啦。
1: 嗯，冇错。咁如果你出行咧，啲网约车啊、出租车啊、咩客运，总之交通嗰啲，交通服务啲纠纷吓，喺、又似你一肚火，我打边个嚟解决啲纠纷，投诉下咧咁样。
0: 熄熄火先。
1: 啊，佢有另外嘅电话噶嘛？呢、這个比较直接啲，12328。都是123开头的 ,12328, 咁呢个是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嚟嘅。咁假如你话如果银行啊保险嗰啲金融嘅又有纠纷，我係想投诉打边个电话呢咁样。佢又唔同㗎吧。咁就记住呢个比较即係专业啲㗎，即係对好啲。
0: 对口一啲。
1: 是12378喎，呢个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个维权热线嚟㗎嘛。所以都唔同嘅。
0: 如果你系买快递啊，出咗问题，比如话嗰个快件唔见咗，损坏咗，或者唔知查唔到去咗边度，无故延误呢啲咧，佢都可以打12305。12305，呢个系邮政业嘅申诉热线嚟嘅。呢一条热线咧，对于快递企业嘅约束力就会更强、更对口一啲咯。
1: 咁你话除咗热线咧，其实佢依家仲有好实用嘅官方渠道嘅线上啊，线上一个全国12315平台啊。咁你可以通过啲微信啊、支付宝可以入去嘅呢、这个平台嚟嘅。俾打电话咧，佢可以咁嘅，你可以提交更多啲流行嘅嘢，啲证据啊、相片啊。嗰啲咩隨時佢查進度都得嘅。另外一個平台呢就是、全國消協嘅，就是、智慧315平台啊，智慧315平台。咁你可以喺微信上面又搵到相關嘅入口嘅，如果糾紛亦都諮詢去投訴又得嘅，即係好多地方都可以。但係提醒你，無論走邊個渠道都好，要講清楚，將啲證據啊齊全，留得住齊全啲，呢、這個好關鍵啊。訂單啲截圖啊、聊天記錄啊、發票啊、商品照片啊呢啲。系嘛？咁如果呢啲都系纠纷重要嘅依据嚟嘅，咁所以咧就试下睇边样得咯，系嘛？咁亦都系希望大家咧喺消费过程里边咧吓顺利啲吓。
0: 其实而家嗰个途径咧，维权嘅途径咁多嘅话，消费者如果知多啲就醒目啲咯，即系你起码预示你知道向边度可以解决啊。
1: 冇错，咁我听广东西嘅途径系得一个啫，要么上佛山街，要么就通过呢个手机，但系都要听 FM94.6系啦。咁啊，随住呢个时间嘅差唔多结束啦，吓同大家真系舍不得讲暂别啦。咁啊，听日下午啊，星期五吓小周末3点钟约定大家
0: 不见不散，
1: 多谢晒。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

0: 素。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阮君啦。上期咧，我哋讲到吓，时隔十一年嘅大修嘅呢一个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咁咧并冇对话传言当中讲到可以直接变更保险合同嘅呢个条款呢冇出现嘅。咁而长期人身保单嘅强制转让制度反而系被保留，并且嚟扩大咗保障嘅范围。咁我哋嘅保单呢就话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出事呢而凭空消失啦。咁但系呢亦都讲到今次呢系修法嘅一个核心变化，叫做限额救助。亦即是国家唔再俾呢保单做无限兜底。咁究竟系咩意思呢？按照草案的明确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是为保单转让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有额度上限的，并不是蚀多少就要保多少，超出救助限额的那部分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就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一起从破产公司的剩余清算财产里面去按比例来受偿的。咁样讲咧，有啲专业又有啲复杂，同大家打个简单啲嘅比方啦。比如你成日去嘅健身房执咗粒啦，咁你喺卡入边咧充咗10,000蚊，行业救助基金咧就先帮你承担6,000蚊嘅损失啦。喂，剩低个9,000蚊咧，你可能要同其他嘅充值会员一齐等住健身房去变卖器材啊、场地啊、跟住然之后再按照呢个债权比例咧去分翻啲钱。咁最后能够攞到几多咧，全部睇呢间保险公司清算完之后仲剩低几多资产，唔一定咧能够全额回本嘅。呢度咧同大家亦都澄清一个常见嘅误区吓，目前咧呢一份草案入边咧并冇明确去写明咧救助嘅比例，咁而按照现行嘅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个人长期保单嘅救助上限系保单权益嘅90%，但系呢一笔钱咧系拨付俾接盘嘅保险公司，唔系直接话打翻俾投保人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接盘保险公司攞到呢笔救助金，再加上保单本身嘅责任准备金咧，依然系会按照合同约定咧去兑现权益嘅。个人嘅感受咧，可以讲系基本冇咩差别，因为就算当下咧去退翻呢一份嘅保险，亦都咧应该能够咧攞翻咧退保之后现金价值嘅上面嘅金额。但系呢个上限嘅本质咧，其实咧就已经有变化啦，因为佢同保险保障基金啊系划咗一条嘅出资红线，意味住佢唔会无限制咁样为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去填窿啦。未来具体嘅救助标准仲系咧需要国务院咧后续出台一批嘅细则咧去明确嘅。咁呢件事呢其实讲到底呀，今次嘅修法呢就唔係要打碎合同嘅所谓一个刚兑嘅性质，亦即係话唔係将白纸黑字写好嘅嘢呢转咗一个嘅受用主体就将佢去改变，而係要打破保险公司出事国家100%兜底嘅呢个固有预期。中国嘅保险市场呢正喺度从过去嘅制度兜底时代走向呢市场化嘅风险定价阶段啦。以前我哋买保险好多人呢就盯住嗰啲收益高唔高啊，价钱平唔平啊，从来都唔去关注得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噶噃，咁以后咧就要调整一下呢个思路啦。保险公司嘅偿付能力稳唔稳啦，股东嘅实力强唔强啦，风控嘅能力过唔过硬啦，会同保险产品本身嘅性价比一样咁重要。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咧呢份嘅法律当然只是处于一个征求意见稿的阶段，不是最终生效的法律，后续还会根据各界的意见来去修改完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保险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都是我们逐步建立理性风险认知的过程，没有绝对零风险的金融产品，要看懂规则，选对机构才是守住自己的保障。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了，可见口腔健康同全身嘅健康系息息相关嘅。今日咧，我哋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嘅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咧分享日常嘅口腔护理嘅知识，同埋常见嘅误区，等大家咧喺护齿嘅路上少走弯路。

0: 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1: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呢，好多听众朋友呢对睇牙呢仲系有啲驚青嘅。尤其系听到种牙、倒牙根呢啲字眼呢就头皮发麻啦。吴医生，你平时点样帮客人克服呢一种恐惧啊？
0: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啦，有啲听众呢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搵平啲嘅方案，甚至有啲人諗住呢等成棚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呢一种想法有啲咩建议咁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呢， 等你结识。

0: 咧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啊嘛。咁呢种谂法啱唔啱嘅呢？
1: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0: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到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0: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1: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0: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1: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啦！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起，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

0: 黑豬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豬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豬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5: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5: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9: 946天气预报。
10: 目前佛山的室外气温是32度左右，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日是多云间晴，吹偏北风3级，气温介乎在28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85%的。而展望多两日，其实佛山都是以多云为主，亦都偶尔会见到阳光的，但是去到13号之后亦都会有一些雷阵雨，所以现在的天气变化情况都比较大，每日都要及时留意最新的情况啊。
9: 946路况，
10: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出位置双方向、海八路的五丫口大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双方向、龙洲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大良方向、高赞大桥这边就往容桂方向布慢、广珠西线的容桂路段往中山方向车多、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耐性。
9: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5: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0: 各位傍晚好啊！今日系2026年9月10日啊，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咁啊，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除咗话可以听广播之外咧，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可以点击底部嘅花生啦，揾到我哋直播间嘅。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去到抖音平台咧，搜索咩都讲一餐啦，关注我哋嘅账号，可以睇视频直播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首先关注业榜方面的内容，十一个新职业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咧喺琴日咧就发布咗咧就一啲嘅新嘅新职业嘅岗位啊，包括咧有运动数据分析师啦、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啦，咁仲有一啲嘅社区工作者啊，低空这个低空物流员啦，啊色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嘅工种，咁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嘅信息啊。最近咧，小鹏机器人生产线咧就正式启用啊，咁啊首台通过呢个产线完成嘅自动化总装嘅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咧，系自主走落产线嘅。咁呢个亦都意味住咧，小鹏机器人咧由研发到呢个试制进入到产线制造阶段，咁啊亦都为后续嘅规模化生产同埋商业应用咧就奠定基础啊。最近商务部新增了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是超过194亿美金的。新增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到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医药品目录将会在11月发布啊，今年的这个基本医保药品的目录谈判协商都已经收官的，一共有124个目录外的药品是入围谈判的竞价环节，预计今年11月发布，在明年1月开始就会正式施行了。中国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在昨日2026国际男联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国女篮以75-72的比分战胜了波多黎各的晋级八强。再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佛山荔枝会香港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正式投入运营，这个候机楼位于南海桂城的荔枝会广场万怡酒店隔离，由永东集团运营，获得香港机场管理局授权设立，市民在候机楼办理登机牌之后搭乘巴士从荔枝会广场出发，大概就3个钟到3个半钟就可以到达香港国际机场，而佛山往返香港每日一共有48个班次的，经这个深圳湾口岸通关，高效便捷。淡海平港码头平港码头的充电站项目正式是动工建设的。根据了解，这个项目是打造超快充加储能加换电加停车四为一体的综合能源补给体系，规划建设一套就2500千瓦这个 KVA 变电设备，亦都配备了两台720千瓦的智能充电堆啊，配合有8台的250安的双枪快充终端，两台600安的这个单枪超级终端，共计是18个充电枪的。而同时亦都会配备一些储能系统，同埋与这个叫做换电站亦都是配备其中啊，可以适配多类型的车辆保能需求，有效提升这个站场周转的效率，实现车辆保能随到随走。103支龙舟将会竞到南海西桥观山冲啊，在今个星期六即是9月12号南海西桥观山冲的龙舟

0: 劲道即将会开赛，例如珠三角水岸啦，亦都有呢个环两江沿岸嘅103支龙舟强队咧，亦都会破浪赴约，水上争锋啊！放龙嘅时间系当日下昼咧，中午啦吓1:30左右啊！放龙地点咧就位于西樵观山涌嘅呢个潮生市场嘅浮头位置，咁市民亦都可以咧就喺西樵观山涌嘅呢个文强桥段一河两岸咧可以睇到呢个比赛，详情可以通过南海西樵微信公众号了解。福特国际总部大楼咧喺顺德陈村动工啊，咁啊总投资咧系2亿元嘅呢一个嘅总部大楼咧，亦都喺开工咗噶啦。咁啊喺22日之前啦，即系一个月唔够咧，科达制造咧就以6900多万咧就竞得呢一个大概30亩嘅产地呢、这个产业地块。咁啊项目建成之后咧，将会集办公、研发、科研咧等功能于一体嘅啊，咁啊可以聚集高端人才咧，超1500人啊。深南高铁开通时间已经确定咗㗎啦，咁近日呢一个嘅高铁亦都定下咗呢明确嘅开通时间表，力争喺明年9月底，咁确保呢喺明年底之前呢係会具备呢一个嘅开通条件嘅，即係最快9月，咁最迟都喺明年底都会开通㗎啦。咁而深南高铁呢建成咗之后呢，主线係会经过高明嘅，共用呢个朱兆高铁嘅轨道。咁而市民呢亦都可以喺高明嗰边呢亦都可以通过呢联络嘅呢个线路呢就搭乘往返深南高铁方向嘅列车，亦都唔使再绕道呢去到广州啊，就能够直达深圳、广西等地。咁具体嘅详情亦都可以通过高明发布呢了解嘅。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佛山市文艺精品扶持原创音乐作品《一束光》在教师节温情上线，一经发布就刷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每年教师节我们都会感恩歌颂老师，这个4分多钟的 MV 令我停下来想出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是对老师最好的致敬呢？这部片给出的答案很有意思，创作团队没有将镜头一直对着老师，是用2个多月行入了佛山5区多所中小学学生当中去采风，镜头里面又在市场帮父母卖鱼的鱼档少年杨金虎，又在广交会用流利英语对接外贸订单的女孩李若希，又辞请国际赛场的足球小将麦子葵，又屡次斩获大奖的学校跳绳队、醒狮队、演艺社、粤剧团，一张张鲜活的面庞，淳朴而自信，阳光而向上，他们在汗水中诠释热爱，在求索中突破自我，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各自散发自己的一点微光。老师在哪里呢？他们虽然不在聚光灯下，却始终站在学生的身后，在看着学生站上领奖台时的热泪盈眶的目光里面，在学校清晨操场上等候学生的那抹身影里面，在每一句不紧要再试一次的内心背后，就好像歌里面反复吟唱的那句心中有光一路相伴，老师就是那个在某个阶段同你并肩奋斗，见证你从未知走向成熟的引路人，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中润物无声地坚守，站在原地托举一代代学子，站在光里由远走，相伴时光或者短暂，但是种落的种子可能会影响浸润我们的一生，从遇见光、追随光到成为光、散发光，是整首作品最触动人的内核。老师是那束最先亮起的光，在孩子懵懂时投下温暖，在学子迷茫时指明方向，歌曲温暖治愈的旋律，细致真诚的歌词，诉说孩子们从懵懂求索到迎风破浪的蜕变，曾经被师长之光照亮的孩子，始终由光亮活成自己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这令我想起了一句说话，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它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生命和生命的温柔回响。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什么是对老师最好的致敬呢？是歌颂奉献，是感恩付出，都啱，但都不够。这支 MV 告诉我们，老师最想要的从来不是掌声和鲜花，你活成的那束光才是他此生最好的回礼。师者如灯，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这个教师节等我们朝向一束光开始的地方致敬，亦都期盼我们无论身在何处，乜嘢岗位，仍然不懈奋斗，成为自己的光，亦都成为别人的光。多谢你，我的老师。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守卫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了。
1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1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一段回忆，
14: 一句感激，
10: 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
14: 我听
10: 我听。
15: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系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好多朋友仔就问今日嘅互动话题系咩？今日咧就系教师节啊，亦都可以咧喺佛山家啊。

到首页之后点击发生呢、這个即系按钮啦，搵到我哋直播间啦，入嚟分享下咧，即系同老师啊或者系翻学期间嘅一啲嘅故事咧，都 OK 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嚟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可以喺呢一度咧睇到视频咧，加留言咧同我倾倾啊。咁啱先亦都听到咧，就啊嘉欣嘅关于呢首即系教师节嘅原创音乐歌曲嘅一个嘅评论嘅，咁好多朋友仔咧，咁今日都睇到一个 MV 啦，咁当中都了解到好多相关嘅一啲嘅拍摄嘅内容咁样，咁确实系嘅，即系每年嘅教师节咧都会有好多相应嘅一啲嘅活动啦，咁样好似我哋之前亦都讨论过啦，咁全国各地咧好多景区都会喺即系教师节。当日系会搞啲嘅即系叫做优惠，咁但系咧之后咧就俾人闹就喂大佬，教师节当日啲教师都要翻工噶咁样，咁所以嗰啲优惠咧喺一轮嘅个舆论讨论之后咧，好多警区亦都嗱嗱声就进行一个嘅调整啦，都会将个优惠期咧就会延长嘅。咁我见到佛山有好多嘅警区咧，都系从今日开始咧，都会持续到去月底咧，都会有教师节嘅免门票嘅一啲嘅着数咁样嘅。咁所以亦都系咧，就等老师咧可以星期六日啦或者空闲嘅时间啦去到嗰啲景区咧，享受翻自己呢个职业咧所带嚟嘅一啲嘅荣光啊！咁最近咧见到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嗰边咧，亦都系发咗一个征求意见稿啊，系关于呢个顺风车嘅一啲嘅内容啊。咁今次嘅征求意见稿咧，喺顺风车关于呢个叫做费用嘅上限啦、平台责任等方面咧，作出咗一个多处嘅调整啊。咁其中咧，新能源车辆单独设置咗个费用上限，咁平台咧亦都不得派呢个咩提供派单服务啦，呢啲咁嘅规定咧，亦都系引人注意啊。首先呢份嘅新規最核心嘅信号就係呢，要令到顺风车彻底回归真係顺风，真係互助呢个定位。因为近年嚟呢，顺风车市场出现咗一个尴尬嘅局面，就係一边呢就係真正嘅顺路嘅车主呢係接唔到合适嘅订单嘅。咁而另一边呢係部分职业化司机呢就借助呢个平台嘅派单功能呢，就将顺风车就当成呢个低成本嘅网约车呢嚟到用咁样。咁所以呢，见到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呢都之前亦都约谈咗呢七家主流嘅顺风车平台呢，当中都通报大概有一成半嘅呢个接单车辆呢係未通过完整嘅资质审核。咁个别平台高峰时段呢合成费用嘅呢个基础定价呢竟然係上浮呢就高达四成咁样。咁而顺风车呢就被异化为呢就廉价嘅网约车。咁亦都会挤压到呢正规嘅运营市场空间，亦都令到共享出行嘅初衷呢变咗味啊。咁新规方面呢就从呢个价格、派单机制同埋平台责任呢三个关键环节呢就去出力嘅。首先是价格方面，单位里程的分摊费用是不可以超过普通出租车的这个续租基准价的五成。咁而新能源车辆呢更加係降低到呢个标准嘅三成。即係好简单，假如你係正常打出租车嘅话呢，佢係计嗰个续租基准价。咁假如係之后每公里按你三蚊咁计啦，即係每个地方有啲咁多唔同啊，当你三蚊咁计，咁如果你係顺风车嘅话，你係燃油车非新能源车呢，你就只能收蚊半嘅呢个分摊费。咁如果你係新能源车呢，更加係只能够收三成，咁大概係一蚊都唔夠，九毫子嘅啫咁样。咁所以呢个意味住呢，就顺风车嘅定价呢係被严格限定喺呢个分摊成本嘅范围之内，而唔係而家平台所谓嘅市场定价，佢鍾意定几多就定几多㗎嘛。咁而更值得关注就係个平台行为嘅呢个規則啦。咁要求呢就车主係要先发布你个出行信息。咁而平台呢就唔可以向车主呢就推送呢个乘客嘅需求。亦都唔可以提供呢就派单或者叫做听单功能。咁呢个问题或者呢个改变呢，亦都係讲明咗呢传统嘅一啲嘅网约车呢佢会存在啲嘅派单嘅。咁原本呢顺风车就係好明显我今日或者我听日要去某个地方比较长距离嘅。咁我就喺呢个平台上面就发布我要
要去中山咁样吓，咁啊中途如果系嗰个啱嘅朋友咧，就会问我啊兜唔兜到我啊成成，呢一个先系符合嗰个叫顺风车嘅逻辑。但系而家唔系嘅，而家顺风车就系嗰啲司机咧系可以上去睇嗰啲叫做乘客发布嘅嗰个需求，然之后去选择嗰个订单，即系话原本个司机系唔需要去嗰个地方嘅，只不过佢见到呢个订单。啊！嗰个乘客加咗价，发觉诶都有钱赚咁样，咁就会选择呢样嘢，而并非真正嘅顺风车啊！咁呢一种嘅设计嘅制度咧，亦都回应咗咧现实当中嘅一啲嘅安全隐患啊！咁好似喺两年前咧，广州增城都发生过一个叫顺风车追尾事故嘅啊！咁啊，最终系造成三死两伤嘅。咁啊，呢个涉事嘅车辆咧，系实际系呢个运营性质嘅网约车嚟嘅。咁但系咧，就通过平台审核咧，就以顺风车名义咧去接单运营。咁所以最终呢一个嘅事故咧，亦都令到相关平台嘅公司咧系被罚款105万嘅。这个案例都讲明了，当顺风车的准入的门槛形同虚设，风险就会转嫁给每一个乘客。新规也明确了，车辆需要为广州合法行驶证的非运营性质七座以下小客车，亦都系从源头咧可以去即系减少呢一个嘅问题啊。咁当然啦，新规落地之后咧，可能惯咗跑顺风车，靠呢个补贴收入嘅一啲嘅车主咧，可能会感到不适。咁但系政策嘅意图咧，并非话要即系赶尽杀绝顺风车，而系保护真正嘅顺风车啊。佢同埋咧仲有一个叫每日三单嘅上限啦，跨城两单嘅呢个限制，咁啊精准界定咧顺路带人同埋以此为业嘅呢个边界啊。而对于乘客来讲，合规的顺风车的供给短期之内或者会因为这个新规而减少，但换来的是会有更加透明的价格和更有保障的出行安全。顺风车的本质就是普通人或者叫陌生人之间基于信任的互助，规则的调整既是对共享出行初心的守护，亦都是对城市客运市场秩序的理性调校。

今日咧就系教师节啦，咁而家听紧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佛山原创嘅音乐作品《一束光》啊，咁啊见到邓基咧喺佛山家入边咧就留言讲到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教师节嘅，咁啊等自己屋企嘅化骨龙咧就唔好俾老师留堂，就系最好嘅教师节礼物。咁啊觉得咧就系管好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啦，就系对教师嘅一个尊重，亦都系对老师最好嘅回报啊！讲多无谓，特为家长做好本分啊！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3: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可以嚟到佛山街 APP 啊，入到去我哋直播间之后，亦都可以领取呢个积分福袋嘅。咁啊，第二轮咧亦都系发送当中噶啦。再转个话题啊，咁喺寻日啦，2026美网女单四分一决赛咧，郑钦文咧就喺首盘6-3领先嘅情况底下咧，最后咧就连落两盘咧就俾赛会嘅二号种子咧啊呢、这个莱巴金娜就逆转啊，无缘生涯首次晋级呢个美网四强嘅。咁呢场比赛呢就嗰啲技战术嘅一啲嘅情况呢可能军讯亦都有分析过啊，我哋作为一个视评类呢点解亦都关注到呢一项嘅赛事呢，因为首先呢对于郑钦文嚟讲呢输球当然系遗憾啊，咁但系呢其实今次嘅结果嚟讲呢就或者佢成个嘅经历呢可以讲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即系讲述一下嘅。好多人就话咦好似自从佢攞完呢个奥运金牌啊澳网亚军之后呢好似最近嘅表现都非常之唔好咁样，系咪即系佢嗰个叫做灵光一现呢咁样啊？喂，原来咧，其实喺今年年初咧啊，因为嗰个叫争步啊，首争位位置咧，亦都系即系缺席咗澳网啦。咁啊，相遇之后咧，其实个状态一直都唔系几好嘅。咁啊，即系运动呢样嘢真系好睇嗰个即系身体嘅状况啊。呢个就唔系话佢嘅技战术问题啦。咁而佢之前咧就法网首轮出局之后咧，咁啊世界排名咧更加系跌到咧就100名以外嘅，咁呢个问题就嚟啦，因为咧美网咧，如果你要直接进入到呢一个嘅即系赛事当中嘅话咧，入到正赛咧系要100名之内嘅，咁所以咧佢呢一次咧其实系以一个叫资格赛嘅身份咧开始打起嘅咁样，咁如果即系你话放喺其他人身上咧，好多人就哇喺佢之前即系今年打美网之前啊，系24场比赛咧净系赢咗11场嘅啫。

0: 输咗13场，咁其中有6次咧，仲要系一轮游嘅，咁我就今次美网都唔系好睇好噶啦，咁就偏偏喺呢一个唔睇好嘅情况底下咧，佢从资格赛一路打上嚟，令到嗰个嘅叫咩状态啊越嚟越好啊，用一波嘅7连胜咧就回应翻所有嘅质疑啊。而喺呢个即系低谷过程当中啦，网上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奇奇怪怪嘅声音啊，会揶揄佢啊咁样。咁但系佢亦面对住呢啲咁嘅即系舆论啦，亦都冇咩解释，而系选择继续闭关苦练嘅，将所有精力咧投入到呢个嘅赛场当中。咁啊排名啊，即系自然靠后啦。咁但系反而咧就少咗啲所谓嘅关注嘅压力。咁而今次咧喺寻晚嘅比赛当中咧，就对阵22号种子咧嘅呢个海狮咧，咁啊决赛。之前啦，第三轮啦，对住22号种子呢个海狮咧，决赛盘0-5落后咧，咁啊嗰日好多人睇直播嘅时候，已经好多人都可能提前关直播啦，选一份啦，又输啦咁样，咁啊点知最终系连追7局逆转嘅，咁啊嗰一日咧就已经砰砰声上晒热搜嘅，咁而去到第四轮咧，又是出现同样咁嘅局面，但系今次啲人醒啦，就觉得应该亦都有可能会逆转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继续关注嗰个直播，点知真系俾佢再次咧就以0-5落后嘅情况底下咧，上演一模一样嘅剧本，咁啊有一啲嘅即系叫做数据统计咧。一名网球运动员连续2场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底下都能够翻盘成功，个概率是1000万分之1，所以郑钦文也都成为了网球历史上连续2场0-5落后的情况底下逆转取胜的第一人。咁啊，赢波嘅时候咧，就全网点赞啊，话佢啊封神啊咁样。但系输波嘅时候咧，我谂嗰啲嘅嘲讽嘅声音咧，亦都唔会少过而家赞扬嘅声音啊。咁呢个亦都系运动员咧经常会面对嘅舆论循环嚟嘅。咁而佢自己喺赛后亦都接受采访，都讲到咧，就话今年受伤之后咧，已经系开始学识咧，就将自己嘅性格咧，可以叫做稍微隐藏一下咁样。佢因为就觉得咧，当自己冇取得太好嘅成绩嘅时候咧，肯定好多外人咧就会对佢评头论足咁样。咁但系佢就话，我始终都系原先嘅我。对于我嚟讲，赢输都系一样嘅。赢嘅你可以获得掌声，但系输嘅话，你亦都可以获得经验啊。咁由于呢几轮嘅赛事嘅出色表现啦，咁佢嘅即时排名咧，亦都从之前嘅121位咧，回升到第52位嘅，咁亦都用佢嘅行动证明咗咧，佢已经准备好重新再回到赛场上。咁接落嚟咧，佢会继续咧亮相中国赛季啦，咁代表中国咧出战呢个比利简金杯啦，随后都会参加中网，咁再到之后嗰、那个喺武汉举行嘅呢个武网咧，大概率亦都会凭借排名咧系会入围嘅。咁佢而家亦都讲得好清楚啦，喺主场，即系喺中国呢个主场打波咧，会有更多嘅动力，当然亦都会更多嘅压力。咁但系佢只想同自己讲，自己专注于当下，从世界排名第4跌到121位，再到从资格赛一路杀回大满贯8强，呢条路系非常之难，但系佢自己真系咁一步一步行咗出嚟。咁接落嚟，各位嘅球迷咧，亦都可以好好欣赏佢之后嘅比赛啦。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咁啊，见到用户咧就9067咧就话第一次0-5吓，佢就承认我真系关咗直播，咁但系第二次完全冇担心过，完全相信佢，咁你就真系起码冇错过第二次逆转嘅呢个精彩嘅画面。咁当然，如果你第一次都系叫做点讲咧，凭借住你对佢嘅爱坚持唔关直播嘅话咧，我相信可能你嗰一次咧真系会兴奋到更加之过瘾一啲咁样。咁当然啦，起码系睇到第二次嘅呢个逆转啦咁样。另外，少年的你就话粤超中咗签码，系啊，今个星期六啦，即系两日之后咧，佛山队咧亦都会去到梅州作客呢一个嘅8强第二回合啊。咁虽然第一轮咧就我哋喺主场就输咗0-3，咁但系呢一场波咧都好大机率咧就系佛山即系呢个粤超最后一场 場嘅比賽，咁所以如果鍾意足球啦，或者撐咗佛山隊咁耐嘅朋友仔呢，都可以去梅州呢就睇呢一場。

咁仲有啲人话，我啊都考得唔多，考得个38分，但系已经喺5600多名新生当中咧排名100多咁样，咁所以相关话题都迅速咧登上咗热搜，因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咧系一个即系名校嚟嘅，入得去嘅咧都系一啲叫做啊。即係好有實力嘅學生咁樣，咁有啲考生咧就話：哎呀，前功盡棄啊！咁樣過咗個暑假，莫非我啲即係數學嘅能力跌咗咁多咁樣？咁亦都有啲人質疑就話學校咧設置呢個超高難度嘅考題咧，究竟有咩意義咧？係咪為咗打擊佢哋嘅自信心咧？咁樣嚇。咁校方就回应咧，今次嘅测试咧系真实有效，但系佢嘅目的咧就唔系一个普通嘅入学测试，目的系挑选呢个拔尖嘅人才。咁另外咧，佢哋都讲到啦，英语嘅成绩咧系会用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咁而数学、物理等综合成绩咧就会作为实验班选拔嘅笔试依据啊，即系入边咧佢哋仲有设置一个叫做实验班，即系叫做。强者当中嘅强者咧，就可以去到呢个班级当中，咁所以呢一次嘅考试咧，自然系有啲难度嘅。咁另外有啲嘅即系考生即系都讲到啦，咁啊试卷嘅题目咧系更偏向于咧竞赛风格，咁啊而且全部都系填空题，冇选择题嘅。咁如果你话缺乏呢个竞赛训练啊，咁啊真系连撞嘅机会都冇得撞啊！咁而呢场点解一个学校嘅新生考试会令到咁多人会关注呢，咁根源于呢就大众呢习惯用高考分数啦去衡量学生嘅能力，咁将高考嘅成绩呢好似顺理成章就变成咗大学嘅永久标签咁样。咁当然你话高考132分呢都已经系相当之高相当之优秀嘅成绩啊，咁但係呢个呢就仅代表你高中阶段嘅呢个学习成果。咁而大学嘅入学测试12分呢亦都唔代表学生嘅能力真系滑坡，而系因为评价嘅体系同埋考察嘅目标唔一样而已咁样。咁所以如果你明白咗呢场嘅入学摸底考试之后咧，就会跳出呢个咩分数高低嘅简单评价，而系理性咁睇待呢间学校，佢系有办学自主权同埋因材施教嘅人才培养逻辑。开展新生入学摸底测试咧，系高校自主办学范围内嘅常规操作嚟嘅。唔同类型嘅高校咧，亦都会根据自身嘅人才培养。去定位自主确定呢个测试嘅科目啦、难度啦同埋用途嘅。咁而高考方面呢，其实系面向全体考生嘅标准化选拔考试，咁佢要兼顾就系基础性同埋公平性，考核嘅系高中课标内嘅知识掌握程度。咁所以今次呢，你见到佢哋嗰个即系新生呢，对于呢个叫测试偏向竞技难度嘅话呢，呢个好明显就系并非高考或者高中阶段嘅可以接触到嘅范畴，或者唔系人人都有空余时间去接触到呢方面嘅内容咁样，咁所以佢两者嘅评价目标系完全唔一样啊！咁而且呢一个亦都同强基计划嘅呢个校准设置高难度试题嘅底层逻辑咧系相近嘅。咁亦都有啲比较即係睇得开嘅考生都讲到呢，就话哎呀好多同学呢都其实明白呢个用途嘅，咁所以呢冇话刻意去备考，除非你真係能力非常之强，亦都好想呢进入到呢个实验班，即係去挑战下自己咁样嘅话呢，可能佢会喺暑假期间呢都会去准备一下咁样。咁所以好多考生都叫做心态平稳啦，咁样去面对呢一个嘅低分咁样嘅。咁而且呢呢、這个嘅测试亦都为一啲大学生生呢督破一个普通嘅误区，就系唔好将高考成绩当为大学学习嘅终身背书啊！即系大学，尤其系理工科嘅学习咧，佢嘅知识嘅深度啦、学习嘅模式咧，同高中系差异巨大嘅。咁所以呢一次摸底考试带嚟嘅冲击感咧，亦都系一个好嘅观念嘅一个更新嚟嘅。高考成绩只能够代表过去，而进入到大学咧，所有人其实都应该重新去确定自己嘅学习目标，甚至要调整翻呢个学习嘅方式方法。

0: 各位市民朋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投票日定在2026年9月15号。投票选举当日，请您带上选民证到就近的投票站投票，或参加选区组织的选举大会。如因外出无法到场，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人最多接受三人委托。行动不便的选民还可申请使用流动票箱。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咁啊，啱先都有朋友讲起粤超啦，咁啊，星期六啦就是八强赛嘅第二回合啊，佛山会去到梅州作客咁样嘅，咁啊，2+4=7就话今次粤超就冇预约啊，咁啊，只能够睇直播啦，为佛山队加油啊，咁啊，确实系啦，咁啊，即系虽然睇第一回合啦，好多朋友仔都有少少失望啦，即系毕竟喺主场输三个波，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认真睇晒全场嘅话咧，咁啊，都亦都觉得系输都合理嘅，毕竟对方整体嘅呢个技战术啊、能力啊、执行力啊、体力啊，咁啊都系胜于啦佛山队嘅，咁啊佛山队都系叫尽咗全力啊，咁啊当然咧有一两个嘅失波咧，就系因为成队压咗上去咧，急于即系可以希望可以即系入到波，即系追翻近个比分，咁啊而后面亦都有啲嘅疏漏甩漏啊，咁呢个都系足球当中常见嘅咁样啊，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应该系佛山队喺粤超当中咧就理论上或者叫大概啦最尾一场嘅，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去到梅州方面咧就撑一撑啦，顺便叫做放个假咁样两日一夜咁样啦，去感受下当地嘅美食文化等等啊。咁另外咧，关于郑钦文两次逆转嘅嗰个网球嘅赛事咧，咁啊见到波波糖咧佛山家就留言就话：哎呀，唔好意思，两次都关咗直播，咁啊错过咗呢啲啊惊喜咯，系咪先啊？咁所以即系正如我哋佛山队可能喺星期六嘅比赛都可能会有惊喜咧，系咪先？咁所以有啲朋友仔话：哎，我所以都唔理啦，我都约咗啊，一定要去现场咧，就为佛山队撑一撑咁样啊。咁所以咧就每一个人对于即系自己中意嘅呢个体育项目咧，都会有唔同嘅选择。即系冇绝对对与错嘅，你去到现场咁肯定呢、這个即系呢个热情啊，呢一个嘅叫做热度啦，我为你点赞。但系咧睇直播咧，一样都系关心，一样都系热爱呢一项嘅体育啊。再嚟关注另一个嘅话题啊，咁喺日前啦，咁啊中南大学嘅湘雅三医院嘅器官移植科入边啦，一位23岁嘅湖南。男子啊，柯音啊，呢个佢嘅化名，因为车祸咧就重伤，咁啊经过全力抢救无效离世，咁而喺呢个咁即系叫做悲痛至极嘅时刻咧，佢阿妈徐女士亦都系忍住呢一个叫丧子之痛啦，亦都系遵循佢个仔嘅生前嘅一个遗愿啦，就将呢一个嘅器官捐赠嘅同意书咧，亦都签咗自己嘅名，同意咧将佢个仔嘅可以用到嘅器官亦都捐赠出去。 即系根据媒体嘅报道啦，呢一场咁突如其来嘅车祸咧，亦都令到呢个啱啱开始创业嘅年轻生命咧，就喺九月六号咧就被宣判系脑死亡。咁而第二日咧，佢阿妈亦都系签咗呢一份嘅器官捐献同意书。咁啊，当中咧就成功系捐献出佢个仔嘅心脏、肝脏同埋双肾，以及一对嘅眼角膜，为七名嘅陌生患者咧带去咗生机同埋光明。咁而喺手术室嘅外边啦，咁啊佢亦都系即系作为阿妈咧，亦都系亲吻咗佢嘅仔咧，作为最后嘅告别啦。佢都讲到啦，咁佢就话有更多嘅即系同佢嘅仔讲啊，有更多嘅好心人咧会替你行完接落嚟嘅路，带你去睇呢一个嘅世界。咁仲讲到咧，下一世就唔好做我个仔啦，因为跟住我咧可能实在太苦咁样。咁啊，呢一句说话亦都喺网上咧引起咗好多人嘅感动啦，亦都好多人睇呢个视频睇到即系眼湿湿嘅。咁啊，首先咧呢一名嘅男子咧呢一份嘅善良咧，可以讲系早有出处，亦都系源于佢阿妈嘅教育啊。因为早喺十几年前咧，佢妈咪咧徐女士咧自己亦都遭遇过车祸，咁啊康复之后咧，佢就主动去到咧红十字会登记，就咧成为咗一个器官捐献嘅志愿者。咁佢亦都曾经对自己嘅仔讲过啦。佢阿妈呢一世咧，其实系好平凡、好普通，冇做过乜嘢嘅大事，所以如果边一日离开嘅话，佢想自由一啲，咁就将呢个捐献自己遗体嘅器官，为社会做翻啲贡献。咁佢嘅仔当时嘅回应就话咧：，我妈咪真系伟大，如果我自己以后亦都有啲咩嘅意外，我都愿意捐献自己嘅身体，为社会出一分力。一句。即系叫做小朋友当时嘅诺言啦，喺生命嘅最尾一刻咧，亦都被兑现。咁呢件事喺网上引起咗啦非常大嘅关注。咁有人咧亦都被呢位妈妈嘅格局咧深深打动，亦都有人咧就讲非常之心痛佢哋。即系佢个仔系呢位单亲妈咪唯一嘅寄托。咁啊捐献之后咧，可能叫做即系乜都冇啊咁样。即系呢两种嘅情绪或者呢两种嘅留言咧，其实并唔矛盾嘅，因为感动咧系我哋即系。人类人性当中最闪光的部分，而在这个即是极

自嘅痛苦当中咧，依然选择善良，选择成全他人，呢个系非常之伟大。咁而心痛咧，亦都系我哋普通人见到呢份善良背后嘅代价，因为一位母亲咧余生咧可能要独自承受呢一切。咁而徐女士咧，亦都比任何人咧都明白呢一份嘅痛苦，但系佢亦都比任何人都清醒。佢知道自己嘅仔嘅生命咧已经冇办法挽回，与其彻底消散，不如以另一种嘅方式咧去继续喺呢个世界留低一啲美好嘅嘢咁样。佢就讲啊，自己嘅仔嘅心脏咧，可以喺陌生人嘅身体当中咧，继续去跳动；而佢嘅仔嘅眼睛咧，亦都可以继续看见呢个世界唔同嘅风景。善良咧系有生命嘅，佢系从佢嘅母亲传递咗俾佢嘅仔，又从佢嘅仔咧传递咗俾更多嘅陌生人。呢一个大概就系生命当中最朴素嘅延续方式。佢哋唔系靠血脉，唔系靠血缘，而系靠选择。咁所以都多谢每一位选择器官捐赠嘅人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

0: 以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2: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3: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2: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4: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5: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4: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6: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17: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3: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八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3: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3: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2: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 715.3 万辆，同比增长 66.7%，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 5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3: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3: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8: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8: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7: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

0: 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唱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远君啦。上期咧，我哋讲到吓，时隔11年嘅大修嘅呢一个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咁咧并冇对话传言当中讲到可以直接变更保险合同嘅呢个条款呢冇出现嘅。咁而长期人身保单嘅强制转让制度反而系被保留，并且嚟扩大咗保障嘅范围。咁我哋嘅保单呢就话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出事呢而凭空消失啦。咁但系呢亦都讲到今次呢系修法嘅一个核心变化，叫做限额救助。亦即国家唔再俾呢保单做无限兜底。咁究竟系咩意思呢？按照草案的明确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是为保单转让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有额度上限的，并不是蚀多少就要保多少，超出救助限额的那部分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就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一起呢从破产公司的剩余清算财产里面呢去按比例来受偿的。咁样讲咧，有啲专业又有啲复杂，同大家打个简单啲嘅比方啦。比如你成日去嘅健身房执咗粒啦，咁你喺卡入边咧充咗10,000蚊，行业救助基金咧就先帮你承担6,000蚊嘅损失啦。喂，剩低个9,000蚊咧，你可能要同其他嘅充值会员一齐等住健身房去变卖器材啊、场地啊、跟住然之后再按照呢个债权比例咧去分翻啲钱。咁最后能够攞到几多咧，全部睇呢间保险公司清算完之后仲剩低几多资产，唔一定咧能够全额回本嘅。呢度咧同大家亦都澄清一个常见嘅误区吓。目前咧呢一份草案入边咧，并冇明确去写明咧救助嘅比例。咁而按照现行嘅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个人长期保单嘅救助上限系保单权益嘅90%，但系呢一笔钱咧系拨付俾接盘嘅保险公司，唔系直接话打翻俾投保人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接盘保险公司攞到呢笔救助金，再加上保单本身嘅责任准备金咧，依然系会按照合同约定咧去兑现权益嘅。个人嘅感受咧，可以讲系基本冇咩差别，因为就算当下咧去退翻呢一份嘅保险，亦都咧应该能够咧去攞翻咧退保之后现金价值嘅上面嘅金额。但系呢个上限嘅本质咧，其实咧就已经有变化啦，因为佢同保险保障基金啊系划咗一条嘅出资红线，意味住佢唔会无限制咁样为保险公司嘅经营风险去填窿啦。未来具体嘅救助标准仲系咧需要国务院咧后续出台一批嘅细则咧去明确嘅。咁呢件事呢其实讲到底呀，今次嘅修法呢就唔係要打碎合同嘅所谓一个刚兑嘅性质，亦即係话唔係将白纸黑字写好嘅嘢呢转咗一个嘅受用

0: 主体就将佢去改变，而系要打破保险公司出事国家百分百兜底嘅呢个固有预期。中国嘅保险市场咧，正喺度从过去嘅制度兜底时代走向市场化嘅风险定价阶段啦。以前我哋买保险，好多人咧就盯住嗰啲收益高唔高啊，价钱平唔平啊，从来都唔去关注咧保险公司嘅经营状况噶噃。咁以后咧就要调整一下呢个思路啦。保险公司嘅偿付能力稳唔稳啦，股东嘅实力强唔强啦，风控嘅能力过唔过硬啦，会同保险产品本身的性价比一样咁重要。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呢份嘅法律当然只是处于一个征求意见稿的阶段，不是最终生效的法律，后续还会根据各界的意见来去修改完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保险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都是我们逐步建立理性风险认知的过程。没有绝对零风险的金融产品，要看懂规则，选对机构才是守住自己的保障。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机器人超市，
4: 美珍，冻柠茶唔该。我终于满血复活啦！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开咗三个线上会，讲到我喉咙都飙 N 啊！你哋知唔知啊？我老细啊，佢想用 AI 写周报，结果 AI 写出嚟嘅嗰啲嘢，比我老细本人仲官腔，嘿，睇到我都起晒鸡皮。
5: 喂，冻柠茶嘛，即到即到，包保咧系人工手打嘅柠檬茶，绝对唔系 AI 柠茶。
6: 喂啊，聪哥，其实我觉得 AI 都几好啊，我啲同学啊用 AI 嚟画同人图，比嗰啲真人画嘅都靓啊。不过咧，讲到 AI。你有冇听讲啊？最近我哋佛山咧开咗间机器人超市，冇售货员噶，成间厂咁大噶，摆满晒机器人。
7: 啊，嘉欣，你话咩话？机器人超市？
6: 嗯，
7: 买乜噶？机器人咁大只，买翻屋企摆边度啊？
4: 哎呀，张婶，你个思维咧要 update 下啦。人哋系展示型超市，就唔系卖只机器人俾你搬翻屋企啊，即系喺度俾你睇下啲机器人啊点样砌家电啊、煮饭啊、做嘢。哎呀，死啦！点讲咧？即系好似好似一个机器人动物园咁啦。
8: 聪，你嗰啲咁嘅形容嗰啲嘢咧，真系够晒生鬼啊！机器人动物园，咁啲机器狗会唔会咬人？会唔会吠噶？
5: 喂，阿华哥、阿聪哥啊，你哋讲紧嗰间机器人超市咧，我阿爸上个月去过啊，翻嚟啊口水花喷喷啊，话嗰度咧有一间白领机器人现炒餐厅，哇，嗰啲机械臂咧炒菜啊，仲快过酒楼二厨啊，仲话咧要拉我过去取经添啊！
6: 哇，系咪啊，妹姐，真系有机器人识炒菜？喂，正喎，咁有冇啲机器人冲奶茶、机器人整菠萝油嗰啲噶？
5: 哎呀，嘉欣啊，你净系挂住食。我阿爸话，嗰啲咁嘅机械臂咧，18秒啊就装好一台小家电噶啦，真系快过你抢限量版啲波鞋啊！
7: 18秒就装好一台家电？
5: 嗯，
7: 哎呀，我买咗部电饭煲翻嚟啊！嗰说明书啊，要睇18分钟啊！啲机器人唔会装错线嘅咩？
4: 唉，张婶你就放心啦，呢啲机器人啊，精确到小数点后边好多好多好多个零啊！装螺丝嘅力度啊，仲温柔过妹姐猜面粉啊！不过呢间超市咧最有睇头嘅咧，系佢嘅场景化展示啊！即系你唔系企喺度斋睇嘅，系可以真系睇到佢哋点样喺生产线上面啊真实开工，好似行超市咁行一圈咁啊睇晒工业啊、服务啊、家庭全部类型噶啦！
6: 哇！嗱嗱嗱，我喺阿小咩书嗰度啊，都刷到好多个 post 噶，有啲人形机器人咧会识得同你打招呼噶，有啲咧又识得跳舞，仲有嗰啲巨身机器人。其实咩叫巨身机器人啊？佢有冇肉身噶？
8: 嘉欣，你都问到我口哑哑啦，净系个名都够晒科幻啦吓。不过我谂咧，呢啲嘢发明出嚟咧，最终都系要帮人做嘢嘅啫，系嘛？ 我农场依家请人越嚟越难噶啦，啲后生仔又唔愿意入行，如果

0: 如果茶餐厅有部机器人帮下手洗下碗啊、拖下地啊，咁我啲员工咧就唔使咁辛苦啊。嗱，嗰日咧我睇新闻啊，话有啲协作机器人咧可以同人一齐做嘢噶，又唔使围栏，即系安全系数好高噶。
1: 吓、但系如果咩都俾晒机器人做嘅话，咁我哋做咩啊？我啊，仲谂住以后大个去做嗰啲网红 KOL 噶。如果机器人以后都识拍片啦，又识剪片，仲识讲大家好，我系嘉欣吓，咁、我咪未入行就失业。
2: 系嘉欣妹妹，你又放心啦。机器人拍片啊，边有你咁富碌？唔系边有你咁古灵精怪啊？你嗰啲表情包式介绍美食，机器人学一世都学唔到啦。不过，喂，讲真啊，而家咧佢哋 AI 写文案啊、画图啊、剪片啊，劲过我哋好多实习生噶。我公司上个月啊试咗嗰个 AI 文案写作工具啊，写嗰啲标题啊，嘿，比我下属嗰啲仲要标题党啊，阴公。
3: 系啊，我哋呢个年代咧，一部手机就已经高科技啦。而家你后生玩嘢啊，我都睇到眼花。不过谂深一层啦。机器人再叻都系人发明出嚟噶嘛，佢识炒餸但唔识镬气，佢识安装家电但系唔识你屋企嗰部老爷电视机，拍两拍就着得翻。
4: 张婶都讲得啱嘅，科技再先进都系工具嚟嘅啫。我农场嗰啲鸡啊，听到机械人行过嚟啲声，我怀疑佢都走夹唔透啦，咯咯声咁走晒啦。听到我把声咧，即刻自己扑埋嚟噶。咁啊，所以有啲嘢咧。机器啊，真系暂时啊取代唔到。不过新科技我哋啊多啲接触咁解啦，系嘛？
2: 嘿嘿嘿，喂，美姐
0: 啊，
2: 不如你整翻部咧双皮奶机器人啦，有得搞啊！喂，精准控制嗰啲奶皮嘅厚度、甜度，再 set 翻个顺德阿嫲模式，喂，真系有得做喎、
1: 哇，咁就应该要仲有盲公名机器人啦。崩沙机器人，哇！第时咧嗰啲佛山美食节啊，全部档口都系嗰啲机械臂喺度揸镬铲，我哋嗰啲顺德厨师咪可以翘埋双手企埋一边睇戏咯。
0: 哇！咁我咪可以摁摁脚唔使做。
3: 系呀，你估机器人识得腌制咩？识得睇火咩？识得试味咩？嗰啲系师傅几十年嘅功力嚟噶，铁皮机械边有咁快学得识啫？除非佢装个 AI， 日日偷睇阿妹炒餸啦。
4: 喂，讲开又讲啊，我哋高明呢边咧，有啲农场已经用无人机施肥，用传感器啊监测啲土壤啊咁噶啦。
2: 系啊，所以我成日咧都同我老细讲 ，AI 咧就可以辅助，好似嗰间咁嘅机器人超市展示咁多机器人，最尾卖嘅都系概念同埋解决方案，佢唔系要取代你，而系要帮你做得更快更好。
1: 咁第日佛山会变成点呢？到时候街上面行嘅呢，可能就一半系人一半就系机器人，啲茶餐厅呢送餐就系用机械狗，咁学校老师呢就系 AI 投影咁咯。
3: 哎呀，嘉欣啊，佛山点变都好，变唔走嘅系我哋呢种街坊情。你阿聪哥呢，就算第日啦俾机器人抢咗份工，都会过嚟呢度饮下柠檬茶，同我吹下水嘅。除非有部吹水机器人叻过佢，识得讲笑又识得扮鬼面啦、
2: 啊！哇哇哇哇哇！张婶，你唔好诅咒我先得噶。我呢份工最大嘅价值就系同你哋吹水。喂，如果连呢一样嘢都俾 AI 取代咗嘅话，我宁愿翻去耕田。华哥啊！话说你个农场请唔请人啊？我识得同啲鸡倾偈嘅。
4: 请唔系嗱，我请你翻嚟同我啲鸡讲栋笃笑啊！等到我啲鸡咧笑住生多几只蛋都好噶。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讲咗成个钟机器人，你哋唔口干噶？喂，我整啲新研发嘅未来小食俾你试下，机械臂炸春卷吓，睇下你哋食唔食得出，有冇镬气啊？
1: 哇，正啊，美姐！嗱，如果好食嘅话咧，我就帮你拍条片，到时候标题就叫做《佛山茶餐厅惊艳机器人味道》。
5: 警告！警告！检测到标题党含量超标，启动人类反击模式。
0: 哎呀，真系冲啊！
2: 阿嘉欣妹妹啊，喂，第日你做呢个 KOL 咧，记得请我咧帮你写文案啊，包保你红过嗰啲咁嘅网红机械狗啊！
3: 哎呀，你班后生啊，真系讲埋啲科幻、啊。不过如果真系有部咧家务机器人帮我拖下地啊、洗下衫啊，我都唔介意。

0: 摆翻部噶，留翻啲时间咧，同你哋饮茶倾偈咯。但系唱粤曲嗰部分咧，一定要人手操作，唔准 AI 插手。
1: 好，咁啊，为咗唔准 AI 插手嘅粤曲啊，同埋嗰啲乐器咧，诶，饮翻杯啊，嚟，
2: 饮啦，饮啦。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机器人超市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0: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1: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用我哋一起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当小朋友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家长嘅第一个反应就会决定呢件事情嘅结果导向。
8: 当小朋友有情绪，譬如讲委屈啊、难过啊、发嬲嘅时候咧，作为家长咧，应该要用情绪接纳去化解佢嘅内心嘅抵触。
7: 嗯，
8: 我哋要先接纳小朋友嘅情绪。

0: 佢，然后再帮助佢一起去解决问题，令到佢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咪是理解我的。
1: 嗯，
0: 我哋可以用描述情绪的方法去帮助佢识别自己的感受。咁见到小朋友喺度喊啊，喺度发脾气嘅时候啊，我哋可以先去描述下佢嘅而家嘅嗰个状况啦，描述下佢嘅情绪咧。譬如讲，你而家喊得咁伤心，系因为咩事啊？系咪因为冇同学仔同你一齐玩啊？你抌晒啲玩具，系咪因为你冇砌得好呢个积木？呢个积木好难砌，你所以唔想再做啊？你发脾气啊？咁样，咁当小朋友听到家长你讲出咗我嘅情绪，讲出咗我而家嘅感受，其实佢会觉得爸爸妈咪系理解我嘅，佢嘅情绪咧就会慢慢咁平复落嚟。咁其实当小朋友喺度喊啊、闹啊、发脾气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允许佢释放情绪，而唔系话要求佢嗱，我数一二三，你唔准再喊，喊有咩用啊？咁样。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他喊得更加紧要，喊得更加大声，是不是？又好似譬如讲啦，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他会遇到话争玩具，争不到他在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陪在他的身边，等他喊完再跟他沟通。譬如讲你跟小明是好朋友来的，有好玩的玩具，是不是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给他玩五分钟先啦，然后我们再去玩，他玩这个五分钟的时候，我们玩着其他的玩具先啦，这样可能给出这个二选一的选择，是啦，给这个解决的方案，除了释放情绪去正视他的情绪之余呢，我觉得不能够压抑啦，同埋给了这种方法他，佢就会慢慢即平复落嚟啦。
1: 等佢喊嘅时候，我陪住佢先。呢、这个再去俾解决办法，即系叫先处理情绪，再
0: 解决问题。即系我哋要站在小朋友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情咯。宽容啲吓，我觉得家
1: 系啊，你一定要系保护一个嘅空间俾佢喊。我话你喊啦，你喊啦，俾你即等佢释放完之后，其实基本就冇咩事。
0: 其实我哋除咗语言上嘅一个安抚啊之外，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我哋身体嘅肢体嘅语言系可以帮助佢，能够即系平稳咁样释放佢嘅情绪，同埋能够快咁样平静落嚟咯。其实可能只是一个抱抱。
1: 啊，对啊，
0: 是不是啊？可能你走过去拍下佢啊，摸下佢头啊，咁其实低年段嘅小朋友好中意呢啲肢体嘅接触噶。
1: 啊，系啊，甚至有更比你讲再多嘅说话都好。这一个拥抱，我们说什么没什么事情是一个拥抱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你就多一个拥抱吗？
0: 是啊，其实我在课堂里边，即系喺学校里边发生好多事情，你好多时候系发现。你唔需要同佢讲咁多嘢㗎、你係先揽揽佢或者拍下佢呀或者点样、再同佢讲简短嘅一个解决办法，佢可能更容易接受。
1: 啊，其实你嘅拥抱就等于表我接纳你。无论你系乜嘢情绪，系发脾气又好，哭闹又好，系咪？呢个拥抱其实就代表我接纳你啦。
0: 至少系我理解你。
1: 啊，对。
0: 而一刻嘅感受。
1: 冇任何嘅否定同埋都冇任何嘅指责。
0: 系。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 果酸奶 DIY 成

0: 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傍晚7:30。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

0: 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张大山见到又射一个，佢话啦：边个再要出人，善不善要禀明我知吓、啊。有个偏将应声回答话：末将愿去。于吉、于长。于宇仲有一个于义，又是四个亲兄弟。这四个兄弟呢，确实真的有些本事，都力举千斤的猛将。所以张大山见到于宇请战了，他就说了：祝将军你阵前立功，来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战鼓声中，于宇一吹战马就跑出本阵。吴宝喝他一声话：内将通明，我除下不死无名之鬼啊！嘿，我是张总兵麾下大将于宇，你是边个？亦报上名来。我是南阳侯麾下战将吴宝，我嚟问你，南阳侯去咗边处？于宇话啦：哼，伍文昭背反朝廷，已经弃城逃跑啦。朝廷正喺度通缉紧佢，你是佢嘅帮凶。将你捉住再讲。吴宝一听，啊，原来伍文昭冇死，不过逃走咗啫，个心啊当堂安乐翻晒。佢催马上前，武器相随，左随在前，右随在后，呢个叫做后随顶前随，对住于鱼个头就搏过去。于鱼双手举棍向外一推，咣声下，将双随就推出去。于鱼跟住一招，举火烧天。就打五宝的头壳，五宝就举锤招架，隔开铁棍。于鱼将棍一收，两马冲锋错位。于鱼力猛棍快，一个转环棍，嚓一声就扳落嚟。呢手转环棍呢，真系厉害。五天石佢哋一睇，五宝弊啦，听见扑一声，大家将眼啊眯，唔忍再睇。哎呀，呢下真危险。因为吴宝马快啊，铁棍就打唔到吴宝个头壳，就打咗马嘅后胯三叉骨上边，将只马成只打到趴喺树。吴宝力踏紧喺马上面，砸咗落地。吴宝爬起身嚟就跑啦。于鱼一睇，哈，打唔到人喎、啊，一催马就追住打吴宝。吴天石擘开眼一睇，哦、啊，吴宝冇死噃、啊。不过于鱼仲唔肯放过佢，仲喺度追。佢一劫只马，嗰匹马就好似闪电一样飞出阵嚟。佢插喺于鱼同五宝当中，佢话：五宝，你快啲翻去，等我嚟炮制呢个衰仔。于鱼一睇有人嚟救五宝，就催马举棍对住五天石就打。五天石策马迎上前去，睇个样啊，好似攞个头去撞嗰条铁棍咁。等到于鱼个棍。已经变唔到招啦！吴天石突然将马一圈，咁呢条棍阔声就打空咗。呢阵时吴天石已经冲到于鱼嘅后边，吴天石嚟一个犀牛望月，右手将刀杆一裹，回手一刀，听见咔一声，于鱼嘅人头落地。呢一刀啊，真系又快又准，眼慢啲嘅都未睇清楚啫，于鱼嘅人头就同个身分咗家啦。当然啦，吴天石啊，乃系隋朝第六条好汉喎，于鱼点系佢对手得噶？于义见到自己阿哥又死咗，不由得怒气冲天，佢话：大人，我三个哥都死咗咯，我要同佢哋报仇。都未等张大新开口啫，于义已经举刀出阵。洪阔海见到吴天石赢咗一场，嘿，手都痕晒。佢催马跑出阵嚟，佢话：兄弟，你翻去唞阵，等我嚟对付你个衰仔，过下瘾而得。吴天石话：好啊，睇你嘅。 讲完五天石就翻返去本阵。红阔海催马上前，举起铁棍就对住于意打过去。于意亦都系个刀重力猛嘅勇将啊！佢见到铁棍打过嚟呗，就横刀招架，想话接住铁棍啦。但系佢边度知道红阔海嘅厉害啊？你一棍落嚟啊，真有千钧之力，好似座大山砸落嚟咁啊！一听哐一声，棍打喺刀杆上面，刀杆就垫住铁棍，又打喺自己嘅头壳上面，头壳打到开花，连人带马打到地。张大生佢哋一睇，哇，厉害啊，厉害啊！于意一招都未能打到死啦，快啲鸣金收兵啦！嗰啲隋朝兵将哩哩嗱嗱跌翻入城，扯起吊桥啊，紧闭城门。咁啊，两山嘅人马想攻城，但系城上呢万箭齐发，灰平啊、大石啊猛咁兵落嚟。咁五天石、红阔海就下令收兵回营。两山人马今日第一阵就杀咗四员敌将，就摆酒庆功，呢啲就唔讲佢啦。咁话说张大新佢哋跌翻去南阳关，吓到手腾脚震啊，唔知如何是好。张大新就话啦：呢班响马，哎呀，真系厉害！佢哋如果打入城，我哋一个都冇命啊！不如弃城逃跑吧啦。包德虽然亦都吓到失晒魂，但佢心仲明白噃。佢话：大人啊，弃城逃走唔得噶。响马如果追住我哋嚟打，咁我哋就冇定匿噶啦。喺呢处啊，衰衰地都有城墙、有护城河啊嘛。佢哋不过就二三千人马啫，攻城一时就攻唔上嚟嘅。计我话呢，我哋山实四道城门，准备多啲强攻硬弩、石头啊，加紧防守。如果佢哋再嚟叫阵挑战啦，我哋点都唔出去啊，就喺度等朝廷派救兵嚟。大人，你意下如何啊？张大新长叹一声，佢话：唉，就咁好啦，就咁好啦。包得佢哋几个就分头去四门布置守城啦。咁啊，两山人马日日都嚟骂阵，城里边就一于唔理，激到五天石、红阔海抌蹄抌脚喺城下放声大骂，骂到喉咙都拆晒。过咗十几日，呢日城楼嘅守兵嚟到禀报张大新，话喺正北方啊嚟咗支人马，打住大隋旗号嘅，大概系京师嘅救兵到啦咁。张大新一听喜出望外，佢日盼夜盼，就盼救命声啊快啲嚟。佢连忙吩咐话：快啲备马，快啲备马，我要上城头睇下。各位，真系京师援兵到了。张大新嘅告急文书就送到京师，但系隋炀帝咧日日唔上朝，一味喺后宫花天酒地，朝廷大事啊，冚唪唥都系由丞相宇文化及处理。宇文化及啊接到文书，就派佢个同宗兄弟兵部侍郎宇文化奇挂帅，又喺镇殿将军当中挑选咗四名能征惯战嘅猛将，就飞龙将军石珍、飞虎将军严斌、飞镖将军窦如虎、飞炮将军铁开山，又拨咗三千人马，就命令佢哋日夜兼程去协助南阳关。张大新一睇，啊，救兵到啦，连忙打开北门，就将援军接咗入城。宇文化奇问你朱家庄谋反嘅事，张大新将朱灿如何厉害、如何刀劈四将嘅事呢讲俾宇文化奇听。然后佢就话啦：哎呀，元帅啊，朱家庄嘅事呢我唔讲字啦。而家南阳关城西就嚟咗几千响马，非常之厉害。佢哋嚟探听伍文照嘅下落，日日咁多喺城外叫阵，要抢夺南阳关。请元帅杀退呢一支人马先啦。宇文化奇就话啦：张大人你放心，你四位镇殿将军都是朝上有名的上将，等我们歇兵三日休息一下。

0: 啊，养精蓄锐，然后去杀退你一股贼寇。嗰四个镇殿将军亦都话啦：张大人，有我哋四个人，你大可不必担心啊！三日之内，我哋一定斩响马嘅首级，献于台前。到咗第四日，一早食过早饭，宇文化旗就带领四位镇殿将军，点起两千人马。张大新呢，就带住包德、吴长、前来、廖彪，就跟住出城挑战。只听见三声炮响，城门大开，放落吊桥，人声鼎沸，兵马浩浩荡荡越过吊桥，就摆开阵势。五天石同洪阔海就知道咗随兵嚟挑战，即刻点齐两千人马就出营迎敌。因为今日有元帅宇文化旗压阵，又有四个镇殿将军打先锋，张大新就叻翻阵啦。咁耐以来啊，佢第一日觉得条气顺啲，啊，佢宇文化旗身边指手画脚，摇头晃脑啊，万分得意。吴天石、洪阔海睇下对面，只见今日南阳关嘅兵将啊，比起上次又威风好多，真系算得上盔明甲亮，刀枪如林，正中高高举起穗旗，两边亦多咗几位人高马大嘅战将。吴天石就对洪阔海话啦：阿哥，佢哋多咗唔少战将，今日啊，由得我哋两个打噶啦。兄弟，你定啲嚟，我睇佢哋冇咩咁叻嘅啫。你哋去打先，你哋打唔过，我包起佢。总之今日要将佢哋杀个落花流水，趁势夺下南阳关。得啊，一于咁话啦，阿哥。再讲下徐兵呢边。宇文化旗对众将话啦：诸位将军，你哋睇对面嘅响马亦摆好阵势，边位将军第一个出阵去立头功啊？说话啱啱讲完，四位镇殿将军都要求第一个出阵。宇文化旗见到大家都争住出去，个心好高兴，佢话啦：诸位将军唔使争，唔使争。为将者就是要杀敌立功，报效国家。大家仲是轮流出阵，将啲草寇斩尽杀得绝。飞龙将军石真就话啦：元帅，嚟嘅呢几位镇殿将军，我是头一位，等我去打头阵啦。宇文化旗话：好，祝将军马到成功。铁开山话啦：石将军，啱先元帅讲咗啦，大家要轮流出阵，你赢咗头一阵就返嚟等我哋去杀敌立功，如果唔係呀，我哋就白嚟一趟啦。四个镇殿将军放声狂笑，个个都掩胸突肚，根本就冇将五天石、洪阔海佢哋放喺眼内。宇文化旗就全令擂鼓助威，一阵之间人声呐喊，战鼓咚咚。飞龙将军石真飞马出阵嚟到战场当中。吴天石、洪阔海佢哋定眼一睇，只见来将身高一丈，不肥不瘦，虎虎生威，头戴冲天盔，身披锁子连环护心甲，骑一匹白马，使一支金灯索，生得面如油粉，阔口大耳，有一扎牙刷须。佢出得阵前耀武扬威咁叫阵，各位，一场恶战就要展开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

0: 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FM 94.6
0: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6: 今日除咗系 Crazy 星期四之外啦，仲系一年一。

道嘅教师节。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杨聪。先来看看天气先。昨天报完天气话会有落雨的迹象。哇，我回家的路上落到爸爸声咁。不过好在是深夜时分，影响的人都不算话太多。今日太阳又出来了。这两日都是以多云为主，可见阳光。去到星期日的时候，雷雨才会趋于明显。而且最近由于有弱冷空气补充的影响，天气会清凉一些。昼夜的温差比较大，需要你适时地添减衣物。讲起老师节，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个老师对你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今时今日你倾翻起提翻起，内心都会有少少的触动。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话俾我听。

仿佛一束光照亮了前方，亦都温暖了我。来自李健的谢谢你。今日啦，群里面的粉丝话好期待今晚我会播啲咩歌嚟致敬我嘅老师。其实讲实话，与其话喺一个特别嘅日子去表达，倒不如我哋将呢个事情落实到实处。尊敬老师呢件事唔单单只係9月10号可以做㗎，其实每日都可以做。喺我睇嚟，两老师呢分为两种㗎。第一种呢就係真係喺课堂上教过你嘅，又或者係真

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很多人，很难忘的瞬间，你愿意称之为老师了。

蝉虫话：生活里面人人都可能是我的老师，包括事情都可以是我的老师。其实我认为事情是最犀利的老师啊。俗话讲得好，人教人不一定识，但是事教人一教就识，而且刻骨铭心。在这里啦，祝愿邱静老师节日快乐。你有多谢洋葱老师的。但唔知点解啦，学阿白懒话斋呢，有时候有人叫自己老师呢，个心会突一突嘅。白懒就话啦：洋葱啊，关于今晚嘅话题呢，我好有感觉。每次人哋称呼我为老师，又或者是祝我教师节快乐嘅时候，其实我都有种好愕然嘅感觉。因为我内心认为我遇到嘅佢哋都是我的老师，而且我有幸和部分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交友，一起学习，最终成为彼此的良师益友。而部分三观不同的人，最终亦都有可能

0: 成为彼此的镜子，都是别样的老师。所以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节日快乐。白兰老师，你都是，节日快乐。向往自由啊，邱静咧喺节目里边讲嘅内容，引到我冇咁自卑，请洋葱咧传达一下我嘅谢意。我喺大气电波度讲咗就得噶啦，希望佢听到啦。诗情呢亦都发嚟咗好大嘅一段啊，诗情亦都系老师。佢话我仲记得大学专业第一课啦，好难忘㗎。我嘅导师第一堂课就教我做老师呢一定要具备三心两意。即系内心、恒心、责任心。两意呢系诚意同埋心意。佢嘅说话呢深深影响住我。到而家我都保留住最初入行嗰阵嘅热诚啊。辛苦你啦蔡老师。唔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听收音机嘅你有冇曾经都成为咗人哋嘅老师，又或者喺你嘅生命当中遇到过一个良师益友，使你嘅启发好多，乃至影响你的生命
1: 了。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4: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3: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4: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3: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4: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收睇直。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小陈话向所有的老师都讲一声多谢，你们教识我的不单单只是知识，更加是做人的道理。是做人的道理可以令我们铭记一世。三秒记忆就话我个女00后嚟噶，而家毕业啦，都做咗老师，辛苦佢啦。

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这个版本翻唱的胡夏。有时在这里想，其实成长路上的那些伙伴何尝不是我们的老师呢？突然间记得以前读郭敬明小说的时候，有一句很深刻的话，叫做那些男孩教会我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爱。是的，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是给你的内心带来不少的触动，就如同白兰刚刚讲的一样，可能这个人你好讨厌好讨厌，他可能都会成为一面镜子，就话俾自己听，我唔要成为咁样嘅人。咁呢个讨厌嘅人，何尝唔系我哋嘅老师啦？有子就话，我嘅初中班主任咧系数学老师嚟噶。初二嗰年啦，我阿爸我阿妈闹离婚，我日日上课咧都走神，成绩从班级嘅前十跌到三十几名。有一次考衰咗，我以为呢要俾老师罚㗎喇。结果放学之后，数学老师将我叫到去办公室里面，冇提成绩，只係同我讲话观察咗我两个礼拜，觉得好似神不守舍一样。洋葱啊，就係呢一句说话，我记得我当时喺办公室喊到停唔落嚟啊。后尾整整一年嘅时间，佢每个礼拜都会同我倾十分钟嘅偈，唔系倾学习，而系问我食咗啲乜嘢啊，瞓咗几耐啊，过得好唔好啊之类咁。中考我考翻前十，而家我都做咗人哋阿妈啦。每次个仔遇到困难嘅时候，我都会谂起嗰段日子。多谢有志的分享，原来最好的教育不是一味去纠正你的错误，而是先看到你，先看见那个孩子。所以当年你的班主任都教育理念很先进，不是一味只看着成绩，而是发现有志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阿海话讲一个令我仲记仇嘅事。我高中嘅物理老师老柳，有一次呢我作业冇写，佢当住全班面讲，你咁聪明就係唔写我啲物理作业係咪，即係睇唔起我啫。跟住全班都哄堂大笑啊。当晚我就将成章嘅嗰啲习题全部做完，第二日交俾佢。他捡了一下讲话，下次就直接交这个水平啦。自此之后我的物理都没有差过。其实后来我发现我都几受激将法这一套的。不过不知道现在的老师还够不够胆这样润啲学生呢，因为喐不喐就说投诉。所以如一良师，人生难得啊！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7: 晚上的8:31。

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53，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小蔡话：洋葱啊，其实咧，我觉得工作真系好忙，好忙，好难抽身有属于自己嘅时间。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工作同埋生活达到平衡呢？工作同埋生活达到平衡，其实好难做到噶。呢个难唔系话现实生活当中我做得有几咁难，而系平衡呢两个字本嚟就系好主观嘅一个色彩嚟噶。咁你觉得我点样劳逸结合几几开先算系平衡啊？从物理嘅意义嚟讲，五五开先至系平衡，系咪？但如果我哋生命当中攞50%嘅时间出嚟玩，攞50%嘅时间出嚟做嘢嘅话，除非你好有钱啊，应该系冇办法实现嘅，系嘛？所以如果你问我，点样才可以获得平衡，咁我只能够讲苦中作乐。既然你认定工作好多嘅烦恼，咁我哋咪喺烦恼当中去搵出一啲快乐出嚟咯。好难，但係需要我哋去转变下我哋嘅思路。如果你一直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受害者，永远都系俾呢一份工去压榨嘅话，咁你真系冇办法喺呢一堆垃圾里面丢出花㗎喎。敏敏就话去相睇，明明对方都好优秀，但系唔知点解总系觉得好有距离感啊！觉得男生太过优秀啦，有啲我唔配嘅感觉啊！洋葱啊，呢个系咪我嘅不配得感喺度作怪啊？不配得感，又或者讲我哋嘅价值感，或者系一个问题。但其实你知唔知啊？有时候优秀咧冇办法吸引一个人噶、哦。相反，创伤，尤其系有共鸣嘅创伤，反而可以促使我同你之间行得更近。你相唔相信啊？

每次听呢首歌都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哎呀，我咁弱，你怎会舍得俾我的泪水流向大海呢？有些人呢，外在条件好优秀，你可能呢就是冇感觉。反而呢，通常会被一个人的那些创伤啊、脆弱的部分去吸引的。就好像啱啱许云如唱的这一首《泪海》一样。你是不是突然之间好有一种保护欲去保护他呢？所以说，通常建立亲密关系的动力之一，不一定是一个人够不够好、够不够优秀。很多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那些创伤的部分。因为你和伴侣可能有相似的创伤经历，所以会更加明白、更加懂对方一些。尤其是当你们在交往深了之后，愿意去袒露自己伤口，又或者愿意在对方面前无条件地喊一场，往往你们之间会变得更加之亲密的。因为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表达创伤其实是不容易的，它涉及一个人最脆弱的地方，可能会伴随着不安全感，亦都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痛苦啊，甚至是羞耻的感觉。但是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你愿意和对方去表达，然后你都会觉得有些羞耻感，都不在意的话，那就证明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开始有点重了。因为他不够完美，我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一起盼着一个完美的方向去共同创造一个完美的家啦。通过各自的经历去修复自己的伤口，这个会是听着收音机的你去找伴侣时候的一种体验。

来自任贤齐的很受伤，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唱的，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意思是如果你一直都当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话，你是永远永远没办法跳出这个深渊的。将这首歌送给8点37分发信息过来的这一位匿名用户。这位匿名用户说，洋葱晚上好啊，前晚你读到我那条留言，其实我都挺放松的。我是属于那种完全找不到人倾诉的那种人来的。然后在人家面前，我可能表现得很开心。当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很麻木。我真的找不到理由去试图改变又或者欺骗我自己的想法。我真的每一日都不开心。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跟家人吵吵闹闹。想到你前日讲的一个故事一样，家人日日都在帮到忙，话了他们的了，还要讲讲讲，一些边界感都没有。怎么算呢，洋葱？还是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些东西没办法释放出来一样，成日都觉得心慌慌的。本来一日到黑都已经很忙了，还要去烦这些事。首先我不知道，你几

0: 埋啦。咁但係你都话啦，唔想搵理由去欺骗自己，亦都搵唔到理由去改变自己。唔需要欺骗自己，你就接受当下我係受伤嘅。但係你话你搵唔到理由去改变自己，究竟係你唔愿意去改变当下嘅呢个平衡状态啦，定係话你真係搵唔到啦。当佢讹你嘅时候，揞你嘅时候，你仲可以有一个物理空间去隔离㗎嘛。意思係我可以去逃离呢个当下㗎嘛。係咪？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将呢一啲嘅负能量转化成为声能啊、动能啊。文说慢跑又或者係快步走，係可以去减轻我哋负面嘅情绪㗎。将嗰啲心中嘅郁结转化成为动能，转化成为声能。咁我哋日子过得忙一啲，就冇时间空余落嚟去諗家人嘅嗰啲冇边界感嘅暗暗沉沉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好多人认为不幸嘅童年要用一生去疗愈，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研究结论。有一个学者发表了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童年你哪怕受过伤，只要你遇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长辈，那就有可能成为你一生的救星了。意思即是说，不理你的童年经历多少不愉快，只要细个的时候能够同一位长辈建立一段温暖、稳定、被支持的关系，当你长大之后呢，患抑郁、焦虑的概率是明显降低的。这位长辈可以是阿爸阿妈，也都可以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甚至可以是老师或者邻居。这个世界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他真心待你好，愿意听你讲嘢，给你安全感，就足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保护盾。研究还说，这种稳定温暖的关系是小孩子对抗创伤最强的力量。他可以帮一个人顶住压力，减少内心的痛苦，可以使他在长大之后依然能够有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所以如果你曾经在童年里面受过委屈，请你记住，你不用一个人顶硬上。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人默默关心你，那可能他就是你生命里面最珍贵的光。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也都请你记住，原来你都可以成为人家的那束光。一句关心，一份陪伴，是极有可能整整温暖了一个人的一生。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行色匆匆，风光。

0: 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 晚上嘅8:5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哋进行互动嘅。月亮弯弯就话：洋葱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邱静老师节日快乐，送花花俾你啦。呢、这个花花呢是昨晚包俾个女带返幼儿园送俾可爱嘅老师们㗎。真係好有心。一姊妹呢就话啱啱听到同桌的你呢一首歌呢好有感触啊。第一次听嘅时候呢是高一嗰阵嘅数学老师喺某个联欢会上面唱㗎。嗰阵时觉得佢超靓仔，好有魅力啊。首歌又好好听。啊，女生们系咪都特别迷恋年轻有魅力嘅数学男老师㗎啦。轩仔话：洋葱晚上好啊！其实咧，我以前咧好惊我班主任嘅，因为咧自己经常会被批评。当我读初二嘅时候咧，我班主任叫外办公室，嗰阵时我心谂死啦，唔知道做错啲乜嘢添。点知道佢送咗本字帖俾我，因为我当年写嗰啲字真系唔好睇咯。你有冇发觉，轩仔，你永远咧都系将嗰个担忧嘅事咧摆咗喺前噶？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天老细叫你去他办公室的话，可能你都会是第一反应啊，是不是我会被他炒呢？这样。L 呢就发来了一段留言，他说：洋葱晚上好啊，记得有一期节目你读了很长很长的一篇文章，分析了有些小朋友在小个的时候没有受到父母的重视，造成心灵有缺失。然后呢，他会遇到一个人，他会给好多好多信心这个小朋友。咁跟住这个小朋友的信心呢就会重新建立起身，变成开朗身心健康的人。话俾你听啊，我就是这个小朋友了。而我遇到的这个令到我重拾信心的呢，就是我2年级的班主任啊。我唔知点解呢，佢会发现一个胆小啦又唔够胆讲嘢嘅小女孩。咁跟住呢，佢安排我做班长啊。平时呢会帮佢改作业啦，然后呢睇自修课啦。佢俾咗我好多好多嘅信心，而我成绩一直呢都喺班上名列前茅。就咁从2年级到6年级，我一直都喺度做班长，所以慢慢都变成咗一个好开朗、好自信嘅人。所以喺度好多谢你嘅潘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可能系一位老师，可能系一位长辈。佢照亮咗你生命嘅前路，多谢你啊！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卡，动作快啲！
9: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

0: 重要
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抢下积分，又或者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如果你是不想用你的 ID 去试人的话，可以放一个匿名用户这样的贴的。这个匿名用户是连我本人都睇唔到你叫咩名嘅，当然啦，有时候你啲文风太过之近嘅话，我估到你系边个，呢个系实话，我实话实说啦。阿峰咧就话：洋葱啊，救命啊！成个中午啦，都同一个又蠢啦又谨慎嘅粤方对数，搞咗足足一个下午。佢哋嘅法务啦，将文件改翻一开始嘅嗰个版本，你话死唔死啊？真是佩服那些老细了，不识业务又多多意见，最后我作为甲方只能够在文字上面发下脾气，发些反问句，再加有问没有回答。我没看错啊，马峰，你是甲方，他是乙方，通常不是叫做甲方爸爸的吗？为什么我读出一种甲方在跪地弃猪乸的感觉的？OK， 不是笑你，而是真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啦。子华都话斋是吗？工资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精神损失费来的嘛。所以你不要当成那份粮是完完全全你的劳动收入。你要同自己挖一个小小的口袋，你会觉得这一嚿就是我对付那些愚蠢的乙方的精神损失费了。那会不会觉得好一点呢？阿蛋话：洋葱你好啊，今天我重遇前任，没有狗血的状况，亦都没有什么尴尬。原来不在意之后一切都很坦然的。
4: 不同人的爱情。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每次播呢首歌嘅时候咧，我都系谂。好在呢里面嘅男女主角目前都系单身，如果唔系嘅话，呢、这个同学聚会都成为咗一个婚外情嘅凶手啊。居然可以嗰杯酒调转嚟饮，然后偷偷喺度笑啊。晚上嘅9:09，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留言，分享你嘅故事，分享你嘅心情都得嘅。有人话其实我冇咩问题噶，咁就分享你嘅心情啦。哪怕今日见到蓝天白云啊，今日买一条菜啦，有一啲小幸运啦，都可以同我讲讲。匿名用户话啱好睇到阿洋葱嘅朋友圈呢，先记得编辑一条祝福短信俾我嘅老师，争啲唔记得咗添。唔知点解啦，其实我本人呢，虽然都记得老师啲电话，又或者有佢哋嘅一啲联系方式，但係我讲老实嗰句，就连幽静姐姐呢，我都冇写到一个祝福短信俾佢。总是觉得好似有啲唐突，亦都有啲矫情嘅感觉。在心中啦。花果山话好鍾意林珊珊嘅独白，成为咗呢一首歌嘅亮点啊，然后打咗3个勾喺度。当年啦，啲 DJ 们啦，林珊珊做个 DJ 㗎喎，咁配呢啲劇场版呢都好有味道㗎。我记得我哋佛山电台以前有位主持人叫 Jackie 啦，佢配嗰啲嘅独白都好有味道咁。女嘅嗰位 Jackie 吓，唔系以前我嘅拍档 Jackie。大志哥话：洋葱吴大火儿晚上好，喺呢度啦，祝洋葱同埋幽静姐姐节日快乐。记起小学嗰阵咧，我哋语文老师何老师要求我哋每个礼拜五咧就要背书，背唔到嘅话咧就一直背到识为止。一字不漏咁背俾老师听，咁就可以早啲放学。其实星期五下昼咧特别早就可以放学噶啦，我个心咧都已经去咗玩嘅地方啊。

做妈啦。当时咧令你劳心劳肺，喺呢度咧祝你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哇，当年啲老师咁负责任，可以带到翻屋企啊，好难得啊。其实以前我咧都俾老师留过堂啦，咁跟住咧就打电话翻屋企，要我阿嫲话，你个孙咧中午留堂啊，你带饭过嚟俾佢食啦，佢喺办公室度做完嗰张卷。以前我都系一个几曳嘅学生嚟噶，唔系话成绩唔好，而系话我都识啦，做咩要做作业啫？唔做。以前咧冇咁多嗰啲通讯工具嘅，要做嗰啲即系老师会写啲红笔字喺作业登记簿嗰度。咁我通常咧会有两招嘅，啊，同学们唔好学我，不过而家已经学唔到噶啦。而家有啲咩咧，唰一声就去咗手机嗰度啦。以前我嗰两招咧就系、是、要么就撕咗嗰页，要么咧就系、是、模仿我阿爷嘅签名。所以我谂我应该签我阿爷嘅名系签得最好啊。唉，真系往事不堪回首。都唔知点解有咁懒惰嘅我嘅，见到婷婷啦喺我嘅微信公众号咧都发嚟咗一啲留言，佢话我系嚟自广州嘅听众啊，每晚咧有你嘅节目陪伴，真系令到我学识咗好多日常生活当中嘅点点滴滴，而且你播嘅歌好好听，我通常咧都系觉得你一定系凭歌记忆嚟播俾听众听噶啦，好有味道，特别咧你做节目嘅时候搭配呢啲歌真系好正。咁都俾你听到添。

0: 来自八三幺老妈常说的十句话。你阿妈系咪都系咁暗你噶？里边有句歌词咧，好打动我，叫做我唔系好学生，但我唔系坏人。然而喺当下，又有几多人将好学生认定系好人嘅唯一标准呢？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今晚收到好多多谢我啦，又或者多谢邱静的来信，全部都收到晒啦，包括系呢位匿名用户。跟住见到小关话：洋葱啊，你话喺单位里面认真工作系咪正確嘅呢？当我睇到呢一句话嘅时候，其实我打咗个突嘅。小关继续讲：新嚟嘅嗰位领导安排工作，同埋俾我俾另外一位同事，咁但系属于嗰位同事负责嘅工作咧，做得好唔啱嗰位领导嘅心意啊！而且咧，嗰位同事对住新来嘅领导都冇笑容嘅，成日都黑口黑面。咁跟住，嗰位领导咧私下就将嗰位同事负责嘅嗰一 part 工作冚唪唥交晒俾我做啊！嗰位领导同我讲，我做嘅嘢好啱佢心意啊！我提出过，我话可以教嗰位同事点样做好，但系领导咧都系唔听，仲系令到我去接手。其实我觉得好唔开心，唔通我认真工作，将呢一份工作做得完美、做得好，就值得俾人虾咩？咁我喺度谂啦。是不是下一次我做得没那么完美一点，他就不会将工作交给我做了？认真我是不是就输了？

思成话打份工啫，太认真你就输啦。识到摸阿鱼，最近咧，我觉得打工人有个好处咧，就系做得唔爽嘅话，抽身离场就 OK 啦。咁咁讲嘅话，好似做领导、做老细难一啲啊，嗬？嗰个始终系我自己嘅生意，佢抽唔到身，系嘛？小周就话啦，唔好做坏自己嘅朵啊，冇必要，冇必要。大蒜就话工作多系咪就等于蚀底啦？第二，认真工作系咪就系一定不断加压啦？我个人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加压喘唔过气啦，就同领导反应。领导如果觉得你工作量大到冇办法再加压啦，正常嚟讲系唔会再加压噶，佢都惊你将份工作做到烂晒噶嘛。好，以上就是我哋听众嘅留言。小关啊，我觉得你都几大胆噶，意思系你好有勇气去炒我一个工作，起码呢个念头，呢个恶嘅念头喺你嘅心目当中轻轻上升咗起身。

呢度系咪爽文睇得多嗰头啦？老子不干啦，啪一声，然后好华丽咁啊转身。实际上，你真系够胆去炒我呢一份工吗？如果你真系有勇气去炒我嘅话，咁点解冇勇气直接拒绝呢？你有表达过话要去教另外嗰位同事，我觉得都仲系有啲婉转。如果老细都仲系冇听嘅话，你可以直接啲噶。先系另外嘅方法，譬如话你就直接问老细 ，OK， 我做完呢一份嘅话，你加我几钱人工？我哋而家就倾呢条数。我有几多钱可以攞到？咁当然前提系你自己都接受呢个钱呢一个方案啊，你就大胆咁同老细讲。如果你觉得唔得啊，有钱都真系做唔到啊，命仔紧要一啲啊，咁你就真系温和而坚定，唔需要带任何嘅怨气啊，又或者系愤怒嘅色彩啊，啲老子不干啊咁样，我喷佢一面嗰啲，你睇嗰啲爽剧睇得多啦。好明確咁话俾佢听，呢个额外嘅工我系冇办法去完成嘅。如果唔系嘅话，都系会一镬熟嘅。而且你真系一啲都唔好开呢个头啊！你唔好话轻轻又帮啲，轻轻又帮啲，咁就会打蛇随棍上啦。所以你够唔够胆啊？好多时候呢，嗰啲爽文睇得多啦，嗰啲好爽嘅情节喺脑海里面演练过100次，到现实生活当中都系会射龟㗎。

0: 晚上9:33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欢迎翻嚟呢度，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名利双收就话洋葱啊，嗰位女生呢，唉，大家都系打份工啫，够钟落班咪放低工作咯。我听到你咁讲，我都忍唔住讲翻一句啊。阿子话我咁噶，我咁打蛇随棍上。阿子你一定做老细嘅话呢，一定好识 PUA 人哋啦。情深轻轻一问呢，这个言论有啲偏激。社会上99%嘅老细都系资本家，都系狼心狗肺。又过激咗，唔至于。睇嚟今日你应该都受咗一啲嘅刺激啊。写出嚟等洋葱咬啊佢。稻花香就话啦，洋葱你讲紧我啊，今日呢我轻轻又落厨咗一下，点知老细话边个煮餸噶，咁香嘅餸味嘅，睇嚟我出错手啦，俾佢捉到我识炒菜啊。哎，咁呢一份菜你都有份食㗎嘛，係咪偶意去展露一下，得闲老路提高知名度，咁都唔至于话蚀底嘅。好啦，欢迎你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峰话呢，讲到教师节呢个话题，19岁嘅时候本来以为毕业之后会去外贸公司，点知2015年嘅时候开始走上师范生嘅道路，9年嚟摸爬滚打，始终坚持己见。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以为会去做中学老师啦，点知到最尾选择咗去高校。本来以为同商务英语打交道，点知又搭上咗中文系学语文。而家又搭上咗国际中文教育嘅道路，所以人生你话几多变啦。但係阿峰啊，你有冇发觉你行嘅每一步路都系当下嘅一个影照啊？你有英语嘅背景，亦都有中文嘅背景，而家做咗国际嘅中文教育。咁唔系就恰恰应咗嗰句，我哋行嘅每一步都算数咩？

0: 好多人一世咧都好惊两件事，一件咧系同人起冲突，第二件事咧就喺人前将自己嘅谂法讲出嚟。并唔系因为你胆小啊，而系你身体里边从小锻炼出嚟嘅防护系统，佢自己又静鸡鸡咁启动咗啦。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好多时候我哋好惊去表达，好惊去冲突，有可能系源自于你同爸爸之间嘅关系。人哋稍微皱一皱眉头，自己就先开始惊啦。心里边虽然有好多嘅唔同意，嘴里边仲系话 OK OK 嘅。好多人以为呢个系性格内弱，其实深究下呢件事，好可能同你嘅一个好亲嘅人有关，就系、是、你嘅爸爸啦。因为一个人怎样同权威相处的模式，就是从父亲那里学回来的。家庭当中通常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关系，你啦、爸爸啦、妈妈啦。小朋友最早接触的权威人物，一般我指的一般啊，就是爸爸了。在家里面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由他讲了算的。如果佢有啲咁多唔开心啦，其实屋企里边嘅气氛系会变嘅。所以呢个时候你学识咗第一课，就系当你屋企里边嗰个氛围好奇怪嘅时候，你系唔够胆表达自己嘅。如果一个小朋友从细个开始遇到嘅就系一个好中意发脾气、冇道理嘅父亲。咁佢好早就会有一套应对嘅方法，咁就係唔好惹事，唔好顶嘴，可以忍就忍，只要我唔出声，呢件事就会默默咁过去啦。呢一套法则呢係越用越熟练，而呢个小朋友呢喺佢小朋友嘅阶段亦都会越过越安全。但问题就出嚟啦。这一套法则一旦学识了之后，它不单单只是用在父亲身上的，而是会用在你对所有的强权人物和权威人士的那阵的一个默认反应来的。老细不开心你会紧张，伴侣突然之间提高八度你又会屈服。好可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胆小的人，而是从细个开始你就被训练出这样的应激反应。另外一种很普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小朋友过去或者都尝试过讲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的。但因为细个那个时候的他不会被人家看见，想法亦都会略为幼稚一些。佢得返嚟嘅一个反馈呢，就係、是、人哋唔愿意听呀，会被批评啦，会被训斥啦。一两次之后呢，这个小朋友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啦，表达係会有代价㗎。而且代价往往呢比忍更加之大。於是从此佢就学识咗收声，将真实嘅諗法收埋咗起身，喺佢嘅身体里面有一个信念，收埋最紧要。这一套方法一直去到大个之后都一直沿用，你开始有点讨厌自己了。但其实你不知道的是，你的身体在用潜意识保护着你。

应该争取嘅事情唔够胆争取，事后又非常之后悔，喺度闹自己点解咁细胆咁细胆嘅啦。其实唔系因为你细胆，而系身体里边有一个从小就锻炼出嚟嘅防护系统，佢静鸡鸡咁保护住你。

0: 要改变呢种方法点算呢？最近呢，我睇咗沈亦菲博士嘅一啲剪片，即係啦，经常出现喺一啲婚恋综艺嘅嗰位心理专家呢，应该讲係上次俾人投诉嘅嗰位复旦大学嘅教授。咁佢就提出一点，就係话其实我哋而家所身处嘅家庭，佢嘅影响力係大过原生家庭嘅。亦即係话我哋而家所面临嘅呢一个关系，佢嘅力量係足以可以撼动曾经令到我哋千疮百孔嘅原生家庭嘅。所以有时候我哋追溯返原生家庭，唔係话去赖佢，唔係话哎呀一定係我以前同阿爸嘅关系处得唔好所以变得咁懦弱。而係你会永远坚信一点，就係我而家一定有足够嘅力量去重新爱自己一次。想要改变这种情况，第一步不是马上逼自己可以变得很勇敢很社牛，那些只是你的脑可以做到，其实你的心一直在害怕的，就会导致你的人很不一致，很没有一致性。当你不断咁去做嘅时候，你个脑就会同你个心喺度不断打交，只会令你更加之崩溃。所以第一步，首先要明白你自己遇到强势嘅时候，点解会有退缩反应？这个退缩系从边度学翻嚟嘅咧？唔一定系你阿爸嘅，可能系家族里边比较权威嘅嗰个人，有可能系你阿妈嘅。如果你阿妈系比较强势嘅话。可能是阿爷啦、阿公啦，都可能的。看清楚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套法则在以前我细个的时候很管用，但是现在的处境早就已经不一样了。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现在的处境和当时那个不被关注表达会被人闹的小朋友的处境不一样。于是你可以慢慢地在一个有一个小场合里面试住将说话讲出来，试住表达完之后不要被自己后路说哎呀我讲笑的，不即刻退让就停在这里，乜嘢都唔使讲，我表达完之后停喺度，哪怕个气氛好尴尬，就好似我而家咁。你知唔知道啊？停顿系有力量噶。于是乎，你一啲一啲重新练习一套新嘅模式，就会重新生翻出嚟。当然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是只要你明白自己害怕的到底是什么，那就已经比过去更加接近那个够胆说话的自己了。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呢名用户话，其实我而家呢好夠胆同我嘅上司顶嘴㗎，亦都唔怕睇人哋嘅面色，唔驚俾人哋闹。之前以为係面皮厚，唔通真係同阿爸有关。我从小呢同阿爸嘅关系好友好，阿爸反而会听我嘅意见㗎。其实我哋身边有好多好多嘅例子，尤其係一啲女性，佢非常之自信。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点解佢自信嗰浓嘅话，我哋可以去追溯一下佢同爸爸之间嘅关系。喺佢六岁左紧嘅时候，一定得到过爸爸好多好多嘅赞美认同，所以嗰种价值感就从内心深处生长咗出嚟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志斌，我今年5岁啦。跟住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歌名叫《生理自主小星星》。爸比妈咪每晚都会听呢个节目。洋葱哥哥几声音陪住我瞓觉，好似天上的星星一样，照亮我哋。每个夜晚，我哋。

0: 芝芝冰，你好啊，你唱得真的好好听啊。好啦，夜深人静啦，要睡觉啦，星星出来了哦。话俾各位哥哥姐姐听，听日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最低得23度咋。晚安啦，拜拜。
1: 晚上10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的力量。
1: 946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里。

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跟你分享治愈系的话题，有的时候是那些可以让你得到治愈的，你生活里的小方案啊，比如听一首歌，比如吃一点好吃的，甚至只是一小颗甜点。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跟自己的宠物玩一玩。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专题，也谢谢很多人的分享。今天想要来讲的治愈系的方向稍有不同，它讲的是一个空间，说有没有一个空间能够让你在你觉得疲惫或是崩溃的时候，能够在无常世界中给你带来恒常的安心。这可能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可能存在于你和一个人的关系里。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留言中的故事都能给你带去治愈和慰藉。

我相信世界上最棒的疗愈空间之一，就是那个人的身边。很小的时候，我学到一件事，我们都会被生活所伤，无一幸免。但现在我学到另一件事，我们都能被修复，我们修复彼此。聊聊说，我最安心的当然是在我女朋友的身旁，即使是最忙最焦虑整夜失眠的日子，而每个见到她能够拥抱到她的周末，我都能睡得安稳。总有一个人让你回到她身边，就像回到了一个安定的世界。这个人弥足珍贵，愿你的生命中有。

李达说，我曾经在游戏里认识了一个朋友，一开始只是跟他碰巧吐槽一些事儿，后来我们竟然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和他所在的群聊成了我充电的港湾。大概因为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没有任何接触，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反而很放得开，在他那里我找回了被压抑的情绪，也在被聆听的过程中逐渐想明白了很多人很多事儿。最重要的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了价值感，我能聆听他的难处，也用我的专业知识给他帮助。两个人吐槽一下，哈哈一笑，就好像那些困难都能过去了。既然有烟，今天跟你分享那个治愈系的空间，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你回到那里，有的时候是物理空间，有的时候是跟一个人的关系的空间，你回去就能找到平静，找到稳定，找到自在。就像小朋友把自己躲在一个柜子里吃东西，然后看动画片一样，那么的逍遥自在。你的那个空间在哪里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还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那些可以治愈我们的空间，可以是物理空间，比如山河湖海，也可以是心灵的空间，比如你回到一个人的身旁。微微说，小时候有一次生病啊，吃了药迷迷糊糊地躺在被子里，房门外是妈妈和姥姥做饭的声音，还电视机的声音，还其他家人聊天的声音。我虽然闭着眼，但是我知道围绕着我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心里就觉得特别安稳。那种陷入梦境之前心安的感觉，在之后的人生灰暗时刻也能常常回想起。

文涛涛说，在城里上班，每次遇到困难就特别想回到农村的奶奶家，迫切的想回去和奶奶在一起。一回去之后，躁动的心好像就落地了，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可以不想，毫无顾虑的听她说话。早上赖床会被她温柔的唤醒，每天呢，奶奶乐呵呵的只问你吃饱没、睡好没，不问其他。然后呢，就是去菜园子摘新鲜的蔬菜，做饭给我吃。

0: 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个避难所，人们像需要面包一样需要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其中流连祈祷，而后身心被治愈，被鼓舞，充满力量。如果你足够幸运，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这个地方和治愈你的方式。就像琳达说，电影院就是我的绝佳避难场所，关掉灯光，一片黑暗，我不需要和任何人交流，但绝不会孤独，因为整场的人都在陪你。这位听友的留言是他觉得整场人都在陪他，而我觉得如果整场没有其他人也很好，因为大荧幕上的那个故事就是最好的陪伴。

王潇潇说，小时候住在海滨城市，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骑车去海边，躲进水里，清凉的海水漫上眼皮耳朵，浸湿头发，觉得自己像被另一个巨大的生命温柔拥抱，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长大之后，清凉的海水就变成了卫浴间的热水，在疲惫低落的时候坐进浴缸，皮肤被温热浸润，热腾腾的水汽形成了与世隔绝的屏障，那一刻就可以得到治愈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在浴室里有所放松，甚至能够洗个热水澡，真的都是一个幸福的来源。尤其我在原来的工作经历当中，记者要跑来跑去，有时候在一些艰苦的地方真的是没有办法每天都能够洗到澡的，所以回到能够便利洗澡的地方，每一天都会很感恩。所以我们生活中拥有的东西其实已经足够多了，懂得看到你手中把握的，会让你离快乐更近一点。假如有约，也欢迎你分享你的那个美丽的空间，小小的避难所给我们，或许能够给听节目的更多人一起地

0: 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3: 关于那个可以被称之为避难所的空间，可以疗愈我们的美丽的地方，有时候就是身边非常普通的一处，可是那里就是能够治愈你。比如像刘文达他所说的，他说我的空间是超市，这个习惯已经很多年了。每当我在非常难过想不通的时候呢，就去逛超市，超市里匆匆购买结账赶时间的人，晃悠晃悠一起推车说笑的情侣，在生菜蔬果区挑菜的爷爷奶奶，在零食区和玩具区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孩，我看到不同的我们在这里带着各自生活的琐碎相遇又散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夹杂着温暖。自己会买些必要或者不必要的东西，装了满满一袋之后，烦恼就好像都丢了。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购物让人疯狂或是购物让人治愈的一个理由，就是你以为你想要获得你缺失的东西终于得到了满足。而为什么相对便宜的东西会卖得更好，不只是因为它单价低，也因为人们似乎用了一个并不高的价格就得到了片刻的满足。而在这个消费时代，理性的人也越来越懂得适当消费，买你真正所需的才是真正的价值。超市是一个有特别多生活琐碎的地方，无论是每个人的选择背后所体现的他的生活的品味跟习惯还有需求，还是在超市本身大家的各自的状态就是很随意很烟火气，那个东西都能让你轻易的回到人潮人群当中。有时候你害怕吵，但是在寒冷孤寂的时候，你需要一点点人群的热闹。

文叨叨说，我喜欢在大学的图书馆层层的书架之间坐个凳子写点东西，在那个安静的氛围里很容易忘我，就好像能够从现实生活当中剥离出来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压力很大，然后吃了很多甜品，导致发胖又长痘。有个下午呢，又因为压力吃了很多，所以有超级重的负罪感。无从发泄的时候，我就藏进了书架间，躲在地上哭泣，然后就拿笔开始写自己的心情。写着写着就发现会慢慢接纳自己，对自己说没事儿的，累了想吃就去吃吧。周围的书的味道刚刚好，柔和的光线都让我感到自己被温柔地保护着，暂时得到了现实生活以外的某种慰藉。

婷婷说，对我来说，那个避难所可能就是独立的黑暗空间吧。我知道你孩子大多数怕黑，但是我从小就觉得黑暗封闭的小空间才是最安全最踏实的。小时候这个空间来自衣柜，每次挨骂之后呢，我就跳进去关上衣柜门，在黑暗中小声的哭泣。长大后这个空间变成了洗手间，难过的时候我就在深夜关上所有的灯，坐在洗手间的地上，把音乐开到最大声，难过够了就起来洗把脸，和镜子里的自己说声继续加油，然后去睡觉。在黑暗中我不需要思考应对讨好，我和我的悲伤在一起，

全然和自己在一起。谢谢每一位在家人有约后台留言的朋友，我想每一个分享不但提供了一个私人经验，也给很多正在听节目的人一点启迪。比如我自己就可以在大家的分享当中找到一些我可能忽略了或者是没有想到的方法。你说到黑暗密闭空间啊，有人是有幽闭恐惧症，他很怕这种环境，但是也有天生有一些敏感或者是谨慎的人呢，他们反而会很享受黑暗的空间，享受那种被黑暗笼罩时巨大的心灵安定。无论你的避难所是什么样的形态，都希望在那一刻你可以蜕变和恢复成那个最强大的你自己。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期待你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治愈空间。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来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Little star， 跟你飞。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爱。

0: 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爱我。
1: 早上6: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

0: 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5: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6: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5: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7: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5: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5: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5: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
1: 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1: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4: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4: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1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2: 由中国海

0: 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系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家长会不会觉得很烦，你不如走开啦。
9: 因为低年段的小朋友他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讲嘢呢往往存在逻辑不清楚啊，讲嘢讲得慢啊，甚至容易走题啊。好多家长其实真系工作好忙嘅，佢就冇耐心去听佢讲完咯。好多时候就打断佢就否定啦。比如讲就话，妈咪啊，我有啲事想同你讲啊，咁夜半日佢讲唔出，然后你就冇耐性啦，就打断佢。你想讲咩啫？快啲啦，好忙啊，你讲重点啦。佢解释今日我喺学校，净系挂住做手工。然后后边我就唔记得做作业啦，咁样。咁家长好多时候佢因为夜嘅时间太长咧，佢就会话啦：你唔好去搵食口啦，系咪？你唔记得咗做就系你唔啱。而家快啲，马上15分钟内你同我做完佢，即系会用呢啲咁样
8: 好公司啊，好单位里边嘅语气啊。
9: 系咧，你都听得出咧。咁你就会觉得呢啲咁样，除咗打断佢，仲要否定佢嘅呢个做法咧，小朋友就会觉得。爸爸妈咪是不想听我讲嘢啊，我讲得不清楚，咁然后就是以后佢就慢慢会失去表达嘅勇气。
8: 是啊。
9: 因为你成日打断佢，佢想同你讲又冇机会讲，慢慢干脆就哎呀唔讲啦，系咪？
8: 甚至我哋会讲嗰句你諗清楚你先同我讲啦，咁。是不是其实呢啲都同公司嘅说话其实好似嘅，即係突然间领导同个员工讲你讲咩啫。你想清楚先跟我讲啦，咁系咪都好似
9: 即系命令式嘅口吻咯。
8: 系啊，
9: 所以其实长此咁样做落去咧，小朋友个心里边即使有想法或者对某一啲事情有疑惑嘅时候，佢唔知点做嘅时候，佢都唔够胆去同你讲，因为佢害怕俾你打断啦，甚至否定啦，将一切嘅原因归咎都顺而得错。
8: 嗯，有咩办法咧？
9: 嗯。因为这个低年段的小朋友正处于一个自我认知的建立期，所以家长大人的肯定和表扬是会令到他觉得自己进步很大的，然后小朋友是更加愿意主动和大人进行

0: 力，我觉得你今日做得好好，系咪？通过呢个表扬过程去淡化结果，令到佢知道，哇，其实我系边一个方面做得好好，我系应该要继续保持嘅。
1: 嗯，
0: 其实响呢个表扬嘅过程里边，我哋系看见，
1: 嗯，
0: 睇到佢嘅努力，
1: 嗯，
0: 睇到佢嘅进步，所以佢知道，哦，我以后可以点样做，继续可以获得呢个表扬同赞赏。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5: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阿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带他去看牙，医生说他的牙槽骨萎缩得很犀利，种不到牙，只能戴活动假牙，所以到依家呢，阿姨都已经戴咗十几年嘅活动假牙啦。但系食嘢呢都系捞汁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啦，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先至发现原来佢哋一直唔知㗎喎。
6: 呢个就系最可惜嘅地方，唔系冇技术，而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系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唔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同大家讲，牙槽骨萎缩唔代表冇得种牙，依家已经有一系列成熟嘅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系其中嘅一种。普通种牙咧，系将种植体种喺牙槽骨入边，就好似喺泥土入边种树，泥土即系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系好多缺牙十几年嘅患者咧，牙槽骨因为长期冇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似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冇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咧，就系当泥头唔够嘅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喺岩石上边。拳骨就喺我哋面部嘅两侧眼眶下方嘅骨头，系人体最坚硬嘅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好长嘅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嘅，穿过萎缩嘅牙槽骨，直接固定喺拳骨上面。呢、这个就系穿拳种植。
5: 但系曾主任，你有啲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咁深嘅位置，风险系咪好高嘅呢？
6: 呢、这个担心好正常嘅，好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好得人惊，以为系好大嘅手术，风险好似好高咁。其实呢个技术呢已经有20几年嘅历史㗎喇。国际上临床研究同埋文献都系比较多嘅。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㗎喇。当然呢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嘅操作经验、术前评估嘅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同埋术后嘅管理都有更高嘅要求。呢类手术通常建议喺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嘅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嘅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唔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好高，而系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呢个系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嘅原则。
5: 曾主任，有冇实际嘅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㗎嘛。
6: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医。20年前呢，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几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返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咗食饭呢，佢先后配咗几副活动假牙，但係副假牙呢又容易松动又移位，硬嘢咬唔到，仲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人哋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5: 呢句说话呢听到人真係心都噏埋。
6: 佢嘅种牙决心真係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

0: 就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1: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咧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咧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啊，都有几煎熬啊。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啊，但系每次听到呢啲嘢咧，真系心都揦住揦住咁啊。
0: 以前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没牙就是真的没了牙了，大夫活动假牙顶住就算了，老人家哪里有得选呢？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到他
1: 们。那最后呢，是不是用了穿拳穿翼技术帮他种回好呢？
0: 是的，林医找到我们禅医口腔，我们帮林医照了实全的口腔 CT， 发现他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斗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他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1: 那他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0: 手术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呢，就戴上了临时牙冠。这类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条件的患者呢，可以在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的冇牙的等待期。前几日他还专程带了一面锦旗过来，说好感激我们。其实对我们的医生来讲，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的得到改善。
1: 我相信林医的经历呢，不单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来。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0: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嘢，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嘢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嘢有多辛苦。
1: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同家人围埋一台吃饭，可以啃到啲排骨嗰时候，那种满足感啊，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啦，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紧缺牙的痛苦啊，不要再拖啦，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呢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十几年的生活质量。
2: 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早上7: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九四六老方，
2: 好啦，咁而家只系收到大概两个位置啫，一段咧就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路段咧就往广州方向，仲有一段咧就少祥路嘅培立学校对开位置路段有慢。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钟下边。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受弱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气温在24到32度，吹偏北风2到3级。
2: 周末时间怎么样？
5: 预计12到13日的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在24到32度。12日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13日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提醒大家这天要注意防御雷雨。另外，近期早晚天气比较清凉，大家可以适时添减衣物。
2: 好的，谢谢。
4: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召开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要求全力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2: 佛山发布环两江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十年规划，围绕水经济、水文化谋划37宗优质项目。
4: 佛山9月18号上昼试明防空警报。
2: 佛山海天成功收购香港淘大，进一步拓宽全球市场空间。
4: 佛山多家网约车平台签署自律公约，承诺将每单抽成上限由30%下调至27%。
2: 国内8月份卖出的新车里面

0: 平均每十部咧就有六部以上系新能源，比例再创新高。
1: 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1: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召开全市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深入分析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发改局、市工信局、市交通局和南海区分别作汇报。佛山仙湖实验室、佛山环能院以及一汽解放、汉南新能源、广东氢能等企业代表围绕政策保障、融资支持、场景应用、市场开拓等建言献策。牟志平希望科研平台和广大企业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各级各部门要揸紧研究出台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精准服务和梯度培育壮大企业的集群，通过工程牵引和协同联动拓宽应用场景，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佛山发布环两江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十年规划，覆盖五个区16个镇街，规划就立足湾区水经济发展新高地，岭南水文化魅力新标杆的定位，构建两核、两族、六区多点空间格局，划定桑园为杞子湾观澜、白礼文旅、金沙岛、金竹溪等十大水经济集聚区，谋划37宗优质项目，密覆盖有水上运动、河湖游轮游艇、滨水文旅文创、滨水休闲康养以及水科技创新五大业态。
1: 规划创新构建514水经济发展潜力评估体系，并且为项目逐一配套图则，令到企业从策划到落地实现全流程指引。目前龙湾水上运动中心计划今个月基本完工，禅城上园路洲树屋咖啡已经开业，白泥波斯各部分项目预计国庆节建成投用。规划提到未来十年，西江北江沿岸将从睇得见的风景变成可参与的生活，成为佛山的生态大、产业大、幸福大。
0: 新华社经济参考部刊登名为《佛山高新区二次创业，锻造湾区极点引擎》的文章，里面提到佛山高新区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综合排名三连升，2025年园区的纳统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5092亿元，同比增长 4.7%， 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作出显著贡献。其中推动近90%的纳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智能家居产业2025年的产值突破1000亿元。另外高新区统筹五个分园错位发展，五龙赛马格局成效显著。
1: 佛山综合保水区迎来封关运作一周年，期间进出口货值达到38.7亿元。一年来，佛山海关探索保税货物自由流转、分类监管、区港一体化等新模式，加快智慧中保区建设。目前正推进中保区同顺德新口岸区港一体化。项目落地之后，整体的通关效率预计提升30%以上。
0: 佛山企业国内的调味品龙头海天味业正式完成对香港百年品牌淘大食品100%的股权战略收购。淘大创立在1908年，以港式制造享誉国际，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购完成之后，淘大延续全球服务，而海天就开放研发、供应链以及渠道资源，商品牌各展所长。目前海天产品已经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收购之后会稳步推进业务融合，充分发挥双方在品牌积淀、渠道覆盖、产能布局和供应链体系上的协同优势，持续提质增效，拓宽全球市场空间。
1: 全球首条陶瓷工业安兴零碳燃烧技术示范量产线今个月26号在佛山投产。这条在南海西桥的瓷砖生产线将窑炉燃料从天然气改为氨气，将二氧化碳排放降至零，打造零碳工业窑炉。在当日，南海仲会发布安兴供应体系建设规划，目标是2030年底建成一个一级储氨母站、8个二级站点。
0: 佛山会在9月18号试明防空警报，具体时间就是当日上午10:10到10:30，包括电视广播、应急广播系统会同步发放，地铁电视终端和公交车显示屏亦都会适时发布信息。 市民期间佛山嘅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咧系照常进行，并且鼓励各方结合市民组织紧急掩蔽演练。
1: 佛山批网约车平台签署自律公约，涉及滴滴出行等28家。公约明确，每一笔订单最高抽成由30%下调至唔超过27%。平台唔再重复定额收取信息费。针对唔少司机头痛嘅低价单问题，公约就明确，司机可以自主选择开启或者关闭一口价特惠单等低价订单嘅接单功能。关闭之后，平台唔可以强制派发。咁另外，优惠券等营销成本由平台承担，不得转嫁俾司机。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平台讲到做到，唔玩纸面自律，从卷价格转向拼服务。对司机反映的问题限期整改，驾驶员如果发现违规，可以通过佛山出租车协会小程序反馈。
0: 省公路事务中心离佛山三水开展调研，实地察看321国道的圆潭、118省道、大江两座服务区，充分肯定佛山三水探索出政企协同、存量资源盘活的发展路径，为全省各省道服务设施的提质升级提供有益样本。在圆潭服务区，六支重卡专用的液冷超充窗，让新能源重加充电时间压缩到45到50分钟。在大江服务区，由服务区加产业服务加乡村振兴的融合模式落地，站内设置有乡村振兴产品展销区，本地农产品就地上架，相关的油站利用现有的存量用地升级改造，不新增建设用地。
1: 广佛高速路正大队联合多个部门夜查自超，期间一部重型货车在这边收费站被查出超载大约10%，执法人员依法处罚。跟住嚟，广佛高速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合自超机制，常态化开展管控，严把高速公路入口关，守护公路的通行安全。
0: 国家级海洋科研项目落地佛山顺德，北滘的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挂牌成为中科院科普项目的车渠文化传播中心，是国内首个同类机构。中科院专家介绍说，车渠是海洋最大的双壳类生物，既是珊瑚礁关键物种，亦承载了千年中华海洋文化。新贵博物馆以车渠标本和文化馆藏为基础，由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注入国家级的科研资源，跟住落嚟会建成科普阵地，并开发文创产品。
1: 佛山双宝通机制助力贵州黔东南消费者厨卫换新，当地近期上线家装厨卫换新促销活动，依托粤黔东西部协作机制，黔东南工作组协调落实财政补贴，通过佛山双宝通平台，将政策红利直达当地终端消费者，只要单笔买满100元就可以享受15%嘅立减补贴。通过双保联动机制，将政府财政补贴同佛山家居企业总部让利有机结合，消费者可以同时享受政策补贴同企业优惠双重福利。
0: 广东的流感病毒活动就是有上升趋势的，接种疫苗是最实在的健康护身符。被喷流感疫苗今年继续在佛山有供应，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接种，依然是受到家长和儿童的欢迎。郑丁报道。
3: 在佛山福星禅城医院预防接种门诊，不用打针就可以接种的被喷疫苗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有家长说，他女3岁开始就选择被喷，不用哄他打针，悭了不少精神。
4: 其实他从3岁开始我们就有在接种这个鼻喷疫苗，然后在学校就有很多小朋友请假感冒，然后呢他都没有中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又不用哄着他打针，然后我就今年听说有苗就过来了。
3: 现时市面上预防流感的疫苗有针剂灭活疫苗和鼻喷减毒活疫苗两种。针剂型适合6个月以上的全人群，14到28日起效，保护期大概6到8个月；而鼻喷型就适用于3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3日起效，保护期可以达到1年。福星禅城医院预防保健科副主任钟文影介绍话，就算有鼻炎的小朋友，在病情稳定情况之下，亦都可以选择鼻喷。
5: 有鼻炎的孩子是可以接种鼻喷的流感疫苗的，除非是有以下两种情况不能接种。第一个就是孩子的鼻炎正处于急性的一个发作期，或者正在流鼻血。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情况都是可以正常接种的。
3: 同往年唔同嘅系，今年流感疫苗统一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嘅三价配方，唔再提供四价疫苗。福星禅城医院预防保健科嘅专家解释话，四价疫苗当中一个月型流感毒株近几年都冇自然流行，而广东今年流行嘅 B 型流感系维多利亚系三价疫苗啱好覆盖到，病毒全部根据最新流行毒株更新，匹配度高，保护非常有保障。流感疫苗最好的接种窗口是每年9到10月，早打早保护，如果错过仍然可以在流感季内接种。除了接种疫苗之外，日常防护亦都不可以松懈的，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多通风，去人多地方戴好口罩。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看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中午11点半播出。这期节目会关注保险法30年来首次大修。修订版征求意见稿当中有哪些内容是对消费者带来直观影响的呢？哪些变化又会影响到保险合同的签订的呢？
2: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6: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2: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6: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2: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6: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茂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早晨，从946出发。
2: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寻日教师节啦，咁寻晚咧，佛山市教育局联合三龙湾文旅公司邀请300位老师代表以及系家属咧夜游三龙湾。游轮所到之处，方塔、东平大桥等标志性建筑物亮起咗老师你辛苦啦嘅等灯光嘅字幕。市教育局为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表示佛山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用心护航教师成长。
1: 教师节前后，社会各界以不同的方式向老师致敬，感谢他们在课堂上黑板前的坚守和付出。随着网络传播方式的发展，越来越多老师都尝试用新的方式教学，有些甚至还成为了网红老师。今日为大家介绍两位，一位在录音棚度带住一班原本不懂讲粤语的小朋友，将粤语歌系唱出 3.5 亿的播放量，另一位就通过屏幕教偏远地区的学生做物理实验。
3: 佛山英华学校音乐老师唐伟达是90后佛山人，五年之前他从驻香港部队文艺兵转型为校园音乐老师，在学校开设了粤语歌唱选修课。起初他只是录低学生演唱的视频分享给家长，没想到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边就迅速走红。小月饼合唱团现在全网粉丝大概60万，发布大概300条作品，全网播放量夹埋大概3亿5千万。唐老师说，很多小朋友其实来自外省，不懂讲粤语，每次教歌之前他都会先读歌词正音，就是想令到不懂粤语的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参与。
9: 其实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小朋友呢唱歌真的很有热诚，他们的笑容和歌声带给我们很多成年人是治愈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就是想要一些不懂讲广东话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入来，等佢我哋嘅語言嘅影響力大一啲，就算佢講得唔好、唱得唔好，但佢鍾意咁都可以㗎。
3: 凭借住童星演绎同埋粤语文化特色，小月饼频频出圈，登上各大舞台，成为大湾区广府文化传承嘅青春名片。另一位网红老师黄老师仔华英教物理，入行12年嘅佢系抖音有70几万粉丝嘅科普博主。佢喺课堂上边冇枯燥嘅公式背诵，反而将热门 BGM 网络热梗影视剧片段巧妙融入教学。最受欢迎一条视频播放量达到4400几万。近年嚟佢仲积极探索 AI 赋能教育，借助新技术教偏远地区学生做实验。
10: 很多那种比较偏远的学生，他有手机，但是他们学校没有器材，然后他会私信我说他通过我的视频，然后看到了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然后也有很多老师会跟我说，就是他学到了一些 AI 技术，然后用在课堂上，或者说有老师说他去用这个去参加比赛了，然后效果很好，然后有这些我就觉得挺好的。
3: 两位老师以新媒体为桥梁，守好港台初心，用创新的方式启智润心，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多元风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1: 区域要闻，
0: 再看看各区的消息。禅城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持之以恒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以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整改消耗，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等，精准发现政绩观偏差问题。要牢固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
1: 南海方面通报，今年以来将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民生项目攻坚实行。就业方面，深入推进白菜成就百万，截至八月底举办110场技能竞赛，参赛近35000人次，开展178场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发布4.83万个次嘅岗位。教育方面，桂城中学实验学校、石门中学灯湖中轴校区今年秋季投用，新增公办学位大约9240个。养老方面，床位新增388张，服务老年人超过180000人次。另外，78个老旧小区分批开工改造，惠及1.22万户。
0: 佛山首个 AI 教育特色镇落地顺德陈村，当地同佛山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签约，围绕教师赋能、人才培养、课程资源等维度发力，联动广佛高校、专家智库以及本地科技企业，将 AI 作为挖掘学生潜能的工具，同时将 AI 应用能力纳入常态化的师资培训。而家陈村7所学校是获评佛山首批人工智能先导学校，有2所学校建成市级的 AI 教育教学创新共同体。
1: 顺德区教育局说，未来5年要主动拥抱 AI 时代，实施基础教育全域优质计划，令到优教强教成为市民最踏实的获得感。回顾过去5年，顺德新改扩建学校74个，新增学位6.35万个，仲启动潜能教育改革，开设1200几门拓展课程，实现人人有选课，生生有社团。
0: 顺德的村社区中置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龙岗召开，与会人员观摩佐丹村的中置工作站、东平社区、黄龙村等亦作经验分享。会议说，中置站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小事不出村的核心载体。现在顺德206条村或者社区已经是实现了中置工作站的全覆盖。会议要求提升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引导群众遇事稳站、有事稳站，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1: 高明区发布推动学生身心健康成长20条举措，布局心理健康、体育健康、素养赋能三大强基工程，回应青少年成长痛点难点。其中的心理健康守护工程涵盖心育课程、亲子共育、成长中心赋能等内容，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从零散预防走向系统护航。
1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灿灿新闻。中山大学教授赵熙入选全国的最美教师，他曾经参加南极科考，在缺氧和极寒中记录冰盖以及冰下环境数据，回到校园之后在中大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授课。他将极地科考经历转化为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并参与国内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赵熙同时是国家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 极力咁样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同德国、澳大利亚等机构合作。
1: 广州提出市内拼车或者顺风车每日接单唔能够超过三次，跨城出行唔超过两次，免费互助合成唔受限制。当地交通部门在相关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私人小车合成分摊出行成本仅限于动力成本、通行费等直接费用，而且不能够超过广州巡游的的士基准价的 50%。 另外不得设置起步价，不得按合成时间计费。
0: 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项目在广州白云站启动，项目由广汽高域和广州铁头共建，计划先是从白云站等综合交通枢纽选取条件成熟的站点，启动枢纽加低空试点起降场的建设，逐步验证低空交通和轨道交通协同衔接的可行性。现阶段重点会落地双人无人驾驶机型，目标定价是当前滴滴打车价的3-5倍。据介绍，这种空中的士体积小、噪声低，可以广泛布局在交通枢纽、高速服务区乃至是城市中心花园。
1: 广东启动金秋文旅消费季，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从今日开始每逢上午10点派发，领完即止。领线下专场就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飞猪、同程、携程、美团、抖音等平台发放，最高是减500，适用于酒店民宿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等文旅加套餐产品。市民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一票游广东小程序以及平台的活动页面领券。
0: 导航软件高德数街榜话，上线避雷指南指出，可以对用户出行计划或者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帮用户提前预判白跑、塞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包括排队过长的网红餐饮店、周末人满为患的热门景区和收费偏高的停车场等。数雷榜会在页面展示各点位的用户吐槽的内容，以及是踩坑用户规模，帮助消费者提前了解可能遇到的问题。
1: 退役110米栏名将刘翔话，已经办好买断手续，收到494,000的买断费，今后同上海市体育局再无关联。他仲宣布将从2015年4月退役到而家，超过980,000的所有工资和补助全部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刘翔说，退役多年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编制和岗位安排，相关部门事隔11年才突然要求他在买断和做教练中二选一，他只能够尊重规定，同时希望善待为体育事业奉献青春健康的运动员，认真考虑他们的出路。
0: 由我国发起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成立大会，80个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等组织派代表出席。联盟旨在建立各国执法部门参与，有效应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协调能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标志着国际社会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迈出重要一步。
1: 我国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连续3个月出口过80,000，其中8月达到10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6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大幅增加1.3倍。纵观前8个月，汽车出口超过715万辆，增长近67%。国家汽车工业协会分析，这个反映出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产品品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受到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协会仲指出，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八月份新车销量比例再创新高，每10部就有超过6部是新能源，而前8个月的比例是升到52%。
0: 商务部发言人话，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所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对于欧盟补贴问题，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共同维护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发言人仲表示，近期约谈咗多家法国企业，了解佢哋接受欧盟同成员国补贴可能影响其在华实体嘅情况。
1: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船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火灾昨日上午11点后发生，当时船上一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另外25人一度失联。据央视报道，25名失联人员到昨晚全部找到，都没有了生命体征，而5名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山东省亦都组织好力量做现场处置。
0: 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尼泊尔的需求，为当地泥石流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前我国已经向尼泊尔送出多批紧急援助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亦都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我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超过1400人死亡，几千人仍然失踪。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指出，八月份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 度，打破2023年7月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比工业化前上升 1.65 度。欧洲西部今年经历了历年来最热的夏季，6月到8月平均气温创下新高，全球多个海域出现强烈海洋热浪，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在增强，未来几个月可能发展为最强的一次，各国需要加快减排步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0: 呢次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九四六出发，关注下沉睡嘅农业资产，会请嚟包括农业部门啦、金融机构同埋农业经营主体嘅嘉宾分享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同抵押贷款改革推进嘅情况。欢迎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13: 早上八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入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3: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2: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九四六路况。
6: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桂华隧道位置咧就而家双向都慢啦。而桂华六路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多个方向排队。桂华二路喺禅西大道路段咧就往平洲方向。文华中路亚艺公园路段而家双向有慢。南国路同新桂中路交界路口亦都多个方向有慢。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晨，早晨啊！咁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一个同农业相关嘅问题。一讲翻咧，就喺八月底嘅时候咧，就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就举行咗首批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业务嘅集体颁证其抵押贷款嘅放款仪式。咁过程咧有五家农业经营主体咧就获发全省首批佛山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咁现场咧仲获得呢个银行贷款。咁啊，从嗱过往咧就叫做冇权冇证，或者有价就冇押，银行就唔敢贷。咁到而家咧就可以确权，可以抵押，可以换钱。佛山咧。